0: 银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
1: 10月一起去南疆。

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一大早上都精神的啊。
1: 必须精神的啊。但是我就老一直觉得
0: 你就特别萎靡，
1: 今天不应该是星期二的感觉。
0: 那咋，今天告诉你是礼拜天，
1: 我感觉上好几天班了。
0: 啊，对，因为你上了一个预制班嘛。
1: 那、no. 我上周的一周
0: 周日那一天上的叫预制班，
1: 那一周七天，
0: 嗯，
1: 都来了，
0: 嗯，那咋的呀？对呀、啊，说明你爱岗敬业，多好。
1: 所以说我那啥，我觉得上好几天班。
0: 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上班，恐怕别人不知道。但凡就是加个班的，在周六周日或者是二半夜趁着自己休息时间加班，那些人都得想方设法的让大伙知道，要不然就发个朋友圈，要不然一不小心在工作群里面发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哎呀对不起刚下班发错了。
1: 哎呀妈，你看我就没这心眼子，
0: 没这心眼子，哼，这玩意儿就分咋看。你在其他同事的眼里呢，觉得说的妈真能显呗，就显着他能干呢。你在领导眼里就是说这个员工工作能力不行啊，都得靠加班。
1: 得亏我没发呀。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哈，你做什么事那天不是有人说吗，说这个学霸哈，你就都说学霸，那谁不羡慕学霸呀？
1: 对呀，
0: 你羡慕人家的脑子，你羡慕人家的时间，人家除了学习之外额外还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
1: 嗯、
0: 能把时间压成那个压缩饼干一样
1: 啊，
0: 最后把这有营养的自己全吸收了、
1: 嗯、
0: 但是学霸也有学霸的烦恼。
1: 咋的？
0: 有的时候呢就一心只读圣贤书，
1: 嗯，
0: 两耳不知道情商何处乏。这学霸工作之后第一件事儿，完了就遭遇了一个坎儿
1: 啊。
0: 据说某个学霸哈说，那个是这样说的，说你说我真整不明白了、
1: 嗯、
0: 这工作到底是要好好干还是得怎么地，还是要藏拙呢？他说那怎么的呢？说我就是替我领导去参加了一个竞赛
1: 啊，
0: 一不小心完了，你整个第一名，这回让我领导上省里参加比赛去了。他说我就轻轻松松先发挥一下，给我领导不能让他跌面啊。这一下可好了，
1: 这下完了，
0: 领导整个系统里都出名了。哎呀，真是哈，你就说吧，你说学习好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1: 其实啊，证明他还不是真正的学霸。
0: 咋的呢？
1: 真正的学霸，学霸都是控分儿。
0: 啊啊啊！
1: 控分狂魔。
0: 不是，这不是没想到吗？
1: 嗯、
0: 谁寻还有下一步啊？就寻主要是想我得给我领导争光。
1: 啊。
0: 哦，这个分数它不是我的、
1: 啊，
0: 代表着我们整个集体的荣誉。
1: 关键是你说领导说你代表我们去出去参赛、
0: 嗯，
1: 那就得全力以赴。
0: 嗯。
1: 你要是说替领导，那你就得控控分。
0: 主要就是人家是以领导为代表的这个团队
1: 啊，
0: 嗯，这么怎么，这不是身兼重担吗？
1: 是
0: 啊，没想到最后人家说，哎，这领导真厉害，上省里参加比赛。
1: 我前两天那啥，网上还有个那个照片儿，
0: 嗯，
1: 也说真正的学霸，
0: 嗯，
1: 就是那个一二三三等奖
0: 啊，
1: 站台上，然后拿第一的那个一等奖捧一个学习机，
0: 哦，
1: 满脸不开心。然后第二呢，就是拿一部手，第二部那个奖品是一部手机，然后在那乐得开花，然后底下评论说，第二的才是那个学霸，就为了要那个手机特意控的分儿。然后说排第一的那个为什么一脸不高兴？
0: 嗯，
1: 因为他是万年老二，他以为这次他能得手机，
0: 哦、
1: 没想到让学霸给控分儿了。
0: 哎呀，多闹人啊！哎呀，反正这跟我们没啥关系，因为生活当中，在我自身的领域，我也是第一达不到控分那一步，
1: 啊，
0: 第二别说是学霸第一第二了，
1: 嗯，
0: 就第十二我也冲不进去，所以咱们有这烦恼，
1: 嗯
0: 啊，但今天呢，我们依旧要送上诚挚的祝福啊，
1: 来吧，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来到了8月12，
0: 哎呀，8月12了，
1: 这么多二，
0: 哦，这么多。我刚要说今天我确实有一个身边的人过生日，
1: 啊，
0: 我可得好好，
1: 啊，
0: 我给人录音呢，我准备，
1: 啊，
0: 你还说这么多二，
1: 二代表的是爱呀，
0: 啊啊啊，
1: 哦，
0: 真二。
1: 我可没说。
0: 来吧，我们今天隆重的给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说一声，
1: 哎，对，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就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7: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0: 陈总，
8: 嗯，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小伙伴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有需要我们这个进行服务的，哪怕是进行一些咨询，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不说了嘛，我们做的不是买卖，
1: 对，
0: 我们来进行的是一种友情的联络，
1: 是的，
0: 比如说你有了这样的一条渠道，这样的一挂人脉资源，你就会知道说，哎，生鲜界或者是产地果到底和你市面上平时你吃到的有些什么不一样，你送人也好，你走亲访友也好，为什么你的这个果子能够得到大家伙的青睐？再有呢，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手里面我有我定制的月饼，然后我想搭点水果，让咱们一起帮着打包发货，哎，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说，哎，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有的单纯的就是说。单纯是这样的说，我实在是那个啥，因为是咱们也是常年的老团子了，经常时不时的来买吃的哈。他说这次过节吧，我是这么的，我自己有一盒月饼，还有一张谢卡，我就别的啥也不想填，你帮我发一下行吗？那可以呀，对呀，这有什么的呀？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这一次我没消费，我可能就不好意思提出一些要求。我们不说了吗？在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团子的大家庭它叫做家族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特意设立了一个群呢，让大家在里面呢？
1: 就是互相帮助嘛。
0: 对，这个你就完全你的家族群，有你血脉关系的家族群，你也并不一定每天都去打卡说个话。但是在我们这一群素未谋面的家族群里面，每一天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什么两个事儿，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触动，你可能吃到了一个好吃的，可能你正走南闯北的在那儿这个旅游浏览大好河山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想到了给我们来分享。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你有血缘关系的血脉关系的你就可以说，哎，我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然后对于我们，你就是觉得说，哎，我没有消费，我就不好意思张这个嘴。
1: 对，你就跟
0: 把这个顾虑都打消，
1: 跟广大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抱抱团呢，不做你的太阳，不做你的月亮，只做你的星星。
0: 你看
1: 啊，
0: 又开始，
1: 虽然说可能虽然说不一定每天都能见到，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直都在。
0: 你瞅瞅，要
1: 说这词整定不行。
0: 有的时候啊，甜言蜜语啊，并不一定非得是华丽的辞藻。辞藻。今天我这说话有点发笨呢，咋整？
1: 打的了，
0: 就是文思不能如泉涌
1: 啊，
0: 因为也确实受到了点触动，压力有点大，就是这种叫鞭长莫及的哀思，就是这种呢干着急上火却一点用都没有的，你能理解那种心态？
1: 我能理解。着啥急啊？
0: 就因为大学生有点这个，人家没说有小焦虑，就跟我分享了一下，说这两天军训结束了吗？上了两天大课了。说
1: 这么快结束了？
0: 20天，正好训了20天，然后
1: 都去20天了吗？
0: 哎呀，我就想忽略这个时间差，你先别往这儿唠，唠正经的。
1: 行，
0: 你说之前走过那么多批的学姐学哥们，谁也没告诉说上了大学之后那上课全英文呢，一句中国话都没有啊。
1: 干啥呀？上的也不是外语学校啊。
0: 就是你虽然不是这一个系的，但是你至少你得接触到大学英语，甚至于你要是接着再往上走，你要发表你的学术论文的话，那就都是全英的。
1: 哎呦，我
0: 就是现在只要是上了大学的英语课上，就全是一句就全英文了。
1: 得亏我毕业的早，
0: 得亏我没上过大学。就是对于东北孩子来说，确实啊，英语我认为无论是语言环境还是听力上，都是一块硬伤短板。
1: 是，
0: 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教育当中，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考试型教育。
1: 对，
0: 我这是为了中高考的时候，哎，我取得了一个成绩，我觉得我迈过这个门槛了。谁寻思到大学里面是来应战呢？啊，那真是，那我确实焦虑了。你要说他语文呢，或者是说有个演讲啊，整个点啥呀，这个不行啊，我还能在旁边支不两句。一说全英文听不懂，我也麻爪。
1: 是，关键是咱小时候
0: 焦虑没有用啊。
1: 对，你小时候是上课，不管是英语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还好，英语人家是专业口语啥的。数学老师教咱的那个，反正一直都是那么读的。
0: Apple，banana，
1: 这是英文，就是那个数学用语的那个什么阿尔法，
0: 数学英语
1: 阿尔法、
0: 贝塔、
1: 伽马，
0: 伽马
1: 啊，然后咱这边就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我是从小就这么读啊，
0: 塞音、口塞音、
1: 口塞音，对，
0: 弹进的，
1: 弹进的，
0: 口弹进的，
1: 对，都这么读的呀，
0: 说的老生硬了，行啊，反正就是焦虑，肯定每个人都有啊。
1: 那个远正常咋读的？
0: 我接触到就是弹金的，口弹金的呀，也不知道正常咋读啊。那玩意儿还分美式、英式啥的吗？
1: 我现在想知道这个，一直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个正常读法。
0: 哎呀，行了，你别正不正常的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懵了，说咋今天开始上大课了？
1: 不是，关键我就觉得，我说那个大学全英，他也太那啥了。
0: 是啊，没招了，我说这也帮不上别的忙。
1: 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就举手交流也都是全英啊。
0: 就别说举手，就老师授课进来之后就开始嘴嘟嗲嘟嗲嘟怎么的就开始
1: 了。是外教吗？
0: 嗯，就也就不论是不是外教，人家上课就全是这样。而且你想啊，如果就是像他学的这个系的话，就是以后的专业方向，那肯定是要写一些。我说怎么的，你全英是为了以后怕一些化学元素进实验室的时候给整爆炸了吗？人家也说的也对哈，就是可能。就是大学里面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精彩，之前也没有孩子跟我们反馈过。我说有听得懂的吗？他说咋没有呢，人家都听懂了，就我听不懂。
1: 哎呦我的妈，
0: 可卷了。
1: 哎呀，是在干啥？
0: 哎，没，
1: 这不才大一吗？
0: 还才大一
1: 啊？
0: 你要这么说，你那四年可好混了。
1: 这我四年就上过一年英语。
0: 哎呀，别提你了，35分的数学成绩。我要说的是啥呢，就是焦虑大家都会有啊，就是各行业都会有你触达不到的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些这个硬伤，但
1: 是
0: 终归会找到办法的啊。勿焦勿躁哈，千万不要给自己这个一下子就先放弃了，给自己设了个结。
1: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0: 我就喜欢你这样有文化的。
1: 咋了？
0: 我说完大白话你都能给我翻译出来。但是最直接的是啥呢，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分泌多巴胺。
1: 对，
0: 多吃点好吃的果儿，此刻呢我们就
1: 小甜果，
0: 对，特别是甜果，你像我们昨个到了的树熟的芒果，空运过来的，前两天的采摘园的秦王葡萄，
1: 这更甜。
0: 这个秦王葡萄真的打消你所有概念当中对秦王的印象
1: 啊！
0: 你不要觉得它是绿色的，它就不能好吃。
1: 哎呀妈呀！
0: 吃完了我们的秦王，你再
1: 说
0: 话，
1: 谁说的绿的不好吃啊？
0: 对吧？哈！再有昨天到了，
1: 个还大呢，
0: 奶油芭乐和红心芭乐。
1: 啊！
0: 奶油芭乐、草莓芭乐，这两款芭乐现在手感、口感已经都达标了。
1: 啊！
0: 自己吃，喜欢吃芭乐、喜欢这个味儿的，哎，一定要冲一下这一波
1: 啊！
0: 我们每一次单拎出来的说产地到的货，那就说明有可能就是绝版，就此一波，
1: 就是一批。
0: 对，因为它是适合于，就是它可能不太，因为它箱子比较小嘛，它可能不太适合于你走进访友送礼。但是如果有针对性就喜欢这个味儿的，你可以试一下自己喜欢吃的，
1: 对，
0: 送给你的好闺蜜什么的哈，
1: 而且
0: 可以。
1: 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送人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好不好看啥的不重要，就是你这个东西，它重要。你就是爱吃的哈，你这个它外表都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它里边没坏，爱吃它就去愿意。
0: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做了2年的抱抱团，我们唯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就是信赖我们的团子，在我们这儿订到的自己吃的果之外，他给这个口述好评，这个我觉得不是说不重要哈，这没有让我们很自豪，因为本身就是基于一个信赖的底色嘛，它是有滤镜的。但是他过了几个年节，他送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他认为最重要的人之后，收到的
1: 反馈
0: 他全认定，他说你们真的是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不是只卖外包装
1: 啊，对呀，
0: 不是说包装好看的东西，
1: 那里边也硬啊。
0: 对，因为我们在推荐的时候，可能也会多唠叨两句，比如说你要是送给的是谁，对方，比如说特别甜的果子，对方有老人，那么不建议换成另外一款，然后它也是好吃的，不光是好看，还是好吃等等哈，就是有一些这种贴心的生活化的建议，
1: 对，
0: 受到好评。
1: 最主要是这些果子能经得起我阔姐这嘴的检验的，绝对好吃。
0: 那确实啊，这话可真是。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3: 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线。

0: 暖，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0: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息肉切掉了就没事了，甚至认为可以一劳永逸了。但是医生呢，往往会叮嘱，记得过一年再来复查。那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件事呢？切掉了为什么还不能安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他将为大家讲解肠息肉切除后为什么要定期复查，有请孟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国际医院内镜科医生孟莹。很多患者觉得肠息肉切掉了就等于根除了，甚至有人因为不想再喝泻药，干脆把复查的事儿抛在脑后。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肠息肉切除后确实不等于一劳永逸，需要复查的理由有三个。第一，有漏网之鱼。肠镜检查就像在一间大房间里找东西，肠道弯曲多，褶皱多。如果是褶皱背后的微小息肉，单次检查的漏诊率很高，而且肠道准备质量也会影响检出率。如果清肠不彻底，部分息肉可能被粪便遮盖，一次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第二就是有新长出来的，即使手术做得很干净，把当时能看到的息肉全部切掉了，肠黏膜仍然具备长息肉的基础条件。尤其是曾经长过腺瘤性息肉的人，再发腺瘤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大约 30% 到 50% 的人在切除腺瘤性息肉后3年到5年内会长出新的腺瘤。这不是手术没做好，而是肠道环境本身决定了易长息肉的体质。第三就是恶变风险，需要时间验证。如果切下来的息肉病理类型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者基底切缘不干净，或当时没有完全切除，残留了部分组织，后续都需要密切跟踪。这不是常规复查，而是病理状态下的治疗性随访，间隔会更短。那么复查间隔怎么定呢？医生会根据息肉的大小、数量、病理类型和切除情况，帮您制定复查计划。常见的情况，只有1到2个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2到3年后复查；3个以上或大于1厘米的腺瘤，1年后复查。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3到6个月内复查，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请以医生的建议为准。息肉切掉后一定要问清楚3件事，切的是什么类型，切干净了没有，下次什么时候来复查，把这些问题弄明白，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
0: 好的，感谢孟莹老师的精彩的专业科普。那肠息肉切除后复查呀，不是因为手术没做好，而是因为肠道环境决定了息肉有再发的可能，切掉了不等于一劳永逸，遵医嘱按时复查，才能够真正的把肠癌风险堵在门外。吉林国际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呀，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此刻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儿，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了。
1: 拥抱的抱，团长团，或者是直接这个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我们说呀，中秋来临，然后又面临着一个长假期，也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走亲访友，或者是给爸妈呀，给这个身边的好朋友，比如说生日礼物的时候，选择上呢，他不光光是在吃的方面、健康的方面去想，有的时候呢也会准备一些大牌，这个轻奢品牌，
1: 对，
0: 温暖呵护，
1: 对，最主要是啥？今天这个轻奢品牌呀、啊，价格没有那么奢，
0: 你可能对对对，就是一套我们的组合小水果的价格，就能把这个轻奢大牌给围在人家的脖子上。
1: 对啊，这个原价专柜一条得上千块的Coach经典老花围巾，今天奥莱专柜清仓，直接399给你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
0: 我天哪！

0: 当然这个 coach 能带给你的不单单是品牌的价值感，还有沉稳干练的出类拔萃的感觉。
1: 咱就说哈，不用说是非得送人的时候你准备说这个能拿得出手，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姐妹们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对，
1: 到了这个初秋或者是深冬季节的时候，你的这个即使你再爱美，你的脖子这个地方呢也要把它给遮盖的严实一些，让它呢有一种呵护感。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经常坐办公室或者是开车的这个女性，你像这两天早晨早晚的气温不是比较凉吗？
0: 嗯，
1: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披肩。
0: 哎，这
1: 是
0: 可以的。
1: 啊
0: 是
1: 是啊，嗯，
0: 对，这个围巾当披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穿法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最主要是入秋以后啊，就老觉得这衣柜里边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这个老的围巾了，再换个新的。
1: 你别说围巾了，
0: 啊，
1: 你就觉得。就别说衣服是缺不缺了，
0: 嗯，
1: 你就老觉得自己到换季的时候就没啥穿的，就不能让人眼前一亮。
0: 其实
1: 但你拿围巾你进行一个调配的话呢，
0: 对，
1: 就不一样
0: 了。点缀一下吧，啊，点缀一下，作为这个全球销量排在这个前列的经典配饰啊， Coach 的老花设计辨识度拉满，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花哨。
1: 嗯，
0: 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图案清晰不掉色，用个三五年都跟新的是一样的啊。材质也扎实，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达97%，哎，围在脖子上，不会像普通纤维围巾那样轻飘飘的，更细腻更保暖，秋风一吹它也不会往脖子里灌。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这个桑蚕丝混纺的，那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贴肤带舒服还显高级。围巾尺寸够大，平时可以这个围在脖子上啊，营造这个慵懒的感觉。冷了可以像阔姐刚才说的一样直接展开披在肩上，既能当围巾也能当披肩。冬天搭大衣啊、羽绒服啊或者是皮草它都合适。哎，男生戴上以后帅气干净显品味，女生戴时尚有型显气质。
1: 不是有好多南方的孩子今年来到东北上大学吗？哦，这个妈妈们啊，显摆你们的时候到了。你想呵护自己的大儿子大闺女的话，给他下单一条这个 Coach 的大围巾。
0: 嗯，
1: 还有一些小情侣啊，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搭配情侣装，并不一定非得穿一模一样的衣服、裤子、鞋，
0: 可以搭配这个一样的围巾嘛。
1: 哎呀，这简直了，就是既有这个，就是你就是这个校园当中有腔调的一对小情侣，
0: 还不是那么的张扬，
1: 太不张扬的，老师抓早恋，一瞅一个准儿。大学校园里
0: 你俩微博怎么激起了呢？
1: 大学校园里就可以完全的放松了啊，
0: 是完全放松，
1: 享受恋爱加学习。
0: 是的，奥莱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Coach这种国际品牌平时专柜基本都是原价上千块卖的啊，能碰上奥莱专柜清仓的机会真的不多，这次库存只有200组，卖完直接就下架了。
1: 嗯，
0: 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想要的朋友别再犹豫了啊，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coach拼手速下单，记住了，是豆蔻年华的那个蔻，
1: 草头，
0: 草字头的那个啊。刚才
1: 池是飞池，
0: 对，刚才有个大哥，
1: 又有大哥，你怎么就老觉得人大哥会打错呢？
0: 啊，这是大姐，这是姐姐啊，看你是个姐姐啊，姐姐，这个coach英文都打对了，
1: 嗯，
0: 然后一看没出来，又打了一个简单这个中文字的coach。还是那个扣，
1: 对，
0: 不是这个扣啊，
1: 嗯，
0: 桃子头的扣，
1: 嗯，
0: 啊，豆蔻年华的扣，飞驰的驰，
1: 关键词打对了才能够出来相应的链接啊。
0: 是的，
1: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呢，确实它是要限量的，因为是都是在保税区直发嘛。
0: 嗯，
1: 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针对于我们吉林省的这样一个消费群体，随时随地的库存可能都会没。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花色呀，像什么的这个，它这喜欢的大众的眼光，它就是那几个紧俏的，它比较抢手一些。
0: 嗯，
1: 这一次。呢，真的这个 Coach， 我觉得首先它这种羊毛质地的哈，
0: 嗯，
1: 含羊毛量达到97%，
0: 对，
1: 嗯，这是什么样的含金量啊？
0: 嗯，哎，它这个挺好看，这个颜色，
1: 这叫啥色？
0: 灰桦木色，
1: 哎，确实好看，男女通用，
0: 哎，很高级，这个感觉啊。
1: 要让我形容的话，这有点像摩卡，
0: 嗯，对，有点
1: 色，
0: 有点，嗯，这个也好看，
1: 你瞅你全，
0: 国色也好看，
1: 你全相中，
0: 嗯。看一个相中你，来吧，
1: 算吧，也差不多开工资了，
0: 嗯呐，
1: 整吧，
0: 整两条，
1: 情侣款
0: 啊，这个红色也挺好看。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你要说呢，经典的这个大牌哈，什么时候开始它都会一下子就把大家伙给吸引住，瞬间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关键词检索页面就发生了变化，全是 coach coach 了，
0: 全是 coach coach coach coach coach。
1: 而且我们说这次的两款嘛，一个是羊毛款，一款是这个真丝款，
0: 真丝羊毛器混纺的。
1: 但是你看啊，虽然说它都是 coach 品牌，但是你看它不一样，就是它这个材质不一样的话，它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
0: 是的，
1: 比如说同样都是黑灰色的话，那真丝和纯羊毛在一块儿的时候，它的一种上身的那种质感，它确实是能感受出来的。
0: 是。
1: 再有呢，就像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需要这样的一款围巾的点缀，还有就是比如说接下来你要做一次远行的话，
0: 哎，那得要一个。
1: 比如说你要上新疆，无论去南疆去北疆，你90月份走，那一早一晚的，它是不是挺凉的？
0: 对。
1: 你坐大巴车上，它有空调，你是不是以防万一，别给自己吹的骨缝疼？
0: 是
1: 啊，你把这个大围巾你先披上
0: 啊，再走的话就等10月份走了，9月马上过去了。
1: 哎呀，9月26号嘛，这人家都要出发了，北疆这一次、
0: 啊、对，那咱赶不上，咱上南疆。
1: 对
0: 啊，10月18号咱们一起出发去南疆。北疆阿勒泰咱没去上的朋友啊，别着急，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想不想上南疆再看一看呢？啊，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啊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咱们一次性全看个遍。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在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啊，大大的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调节，还可以配有充电口，可以充电，还有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的大盘鸡啊，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可以尽情品尝。
1: 哎，我们，你说这个这次整个的团费了吗？
0: 没有。
1: 先告诉我价啊！
0: 是真的啥啊？这个咱得这个拨打电话咨询
1: 啊，
0: 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咱们的这个还。

0: 海报上，海报上基本上应该都有。
1: 嗯、对，那就说说关键词
0: 啊，回复南疆这次是啊，
1: 6999
0: 啊，哎呀，比上次还便宜。是
1: 对，因为确实嘛、
0: 嗯、
1: 南北疆它不一样，
0: 对，南北疆没有上次比上次便宜啊、
1: 嗯、
0: 这是咱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了、
1: 嗯、这个时候、嗯去新疆的话哈，一定要吃当地的蜜瓜
0: 啊，
1: 无论它是哪个品种的蜜瓜你就吃吧，
0: 就甜，
1: 哎呀那真是就那种甜哈、啊、它不是那种齁挺的甜、
0: 嗯、
1: 在当地现场吃的那种和我们就是等待着陆运运回来的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当地的都是那种熟的，比如说九分熟、
0: 嗯、
1: 它就是基本上果肉和那个瓜皮都是紧挨着的了，
0: 对
1: 哦、你就吃到贴皮的时候都是那种甜甜的，
0: 嗯
1: 然后带着我们要往回运输的话，
0: 也不是那种很脆很硬的
1: 啊、你要往、嗯、它分品种，
0: 对，
1: 你像哈密瓜它就是那种脆的，
0: 嗯
1: 如果要其他的有一些蜜瓜呢，它比如说里面是白瓤的或者绿瓤的，它就是有点软弹的那种口感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在当地品尝各式各样的蜜瓜，你就吃吧，那琳琅满目的各种瓜，
0: 是的、
1: 哦、
0: 啊，如果说这个想要有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嗯，这次的机会哈，就是如果北疆错过了，南疆这一波可一定要赶得上。还有呢，就是此刻你还没有出发去北疆呢，那要是这个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的话，南疆北疆的风光它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你从北疆回来之后接续赶上南疆这一波，哎，完美无缝链接，正好歇两天、嗯、然后就跟着这一波再走。
0: 是的，
1: 嗯
0: 啊，
1: 反正时间是你的，自由是你的，享受也是你的，
0: 钱也是你的，
1: 何乐而不为，
0: 对，
1: 主要是省钱呢，
0: 太省了，
1: 你要是想自个儿走的话、
0: 啊、
1: 你打听个团或者你寻找一个这个这个旅游搭子的话，
0: 对，
1: 你还得跟人家窜时间，你还得看人家好不好、
0: 嗯、
1: 这方不方便，现在你就自己说走就走，跟着我们的团队走，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一是旅程不孤单，二是是这个不用自己做一个些攻略啥的，
1: 嗯嗯
0: 啊，脑细胞不用费，
1: 是
0: 啊、
1: 嗯，特别是一些小女生哈、
0: 哎，
1: 说我找不着旅游搭子，去这么远，我一般的团还不敢报，
0: 嗯，
1: 你放心吧，北疆有明天，南疆有佳宁，哪个都不会让你孤单的，
0: 嗯、
1: 只要你不嫌他们吵，
0: 这都可能得的了，
1: 千万别跟他俩分一个屋。要不然第二天的大巴车上你都看不着美景，你都是在补觉。
0: 啊，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想来感受一下南疆风光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啊。这个最后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哎、
0: 是关于健康的，
1: 嗯嗯，
0: 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你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麒麟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1度到25度，吉林晴，8度到26度，延吉晴，6度到23度，四平晴，10度到27度，通化晴，7度到26度，白城晴转多云，8度到23度，辽源晴，7度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9度到24度，白山晴，6度到26度。
9: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礼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8: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9: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驶的司机师傅们、走路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各行其道啊，自己应该走在什么地方就走在什么地方，车呢应该开在什么道上就开在什么道上，别挤占人家的路哈。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在路上，没有事故发生。马上中秋节小长假就到来了，大家伙要出去，要走亲访友，用车频次比较高，所以千叮咛万嘱咐，就是希望大家安全别出事故啊。
8: 哎，马上双节到了，用车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啊，大家的用车的用途可能更有指向性，平时的时候可能就上班下班无所谓了，但是到了中秋节，到了咱们的这个十一的长假，自驾游也好啊，在城区当中带着家人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也好啊，这个用车的频次将会增多，同时呢它的用处也将会增大。那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千万别发生交通事故。现在有多少人因为磕磕碰碰已经把车给扔进去了，要么去修，要么再扣，哎，而且还产生了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节前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准备要自驾行的朋友，您现在需要对车辆进行排查，应该做好对线路的规划，那一定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给自己一个充足的准备。
9: 哎，最近几天我身边的朋友们跟我羡慕，这让我羡慕他。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中秋节连着十一，十几天的时间，我打算飞了。我说你上哪儿飞去？他说我要开车出去，一家子走了。
8: 哎呦，这飞的飞得挺低呀。
9: 我说你飞得挺高。
8: 一家子走，
9: 十几天呀，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8: 这是报复吧。
9: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8: 对吧，
9: 你们也是连休这么多天。
8: 你已经从六月份，哪是六月份呢，你这时间长啊，你从几月份？五月，
9: 我咋的了？
8: 五月份嘛开始，
9: 嗯，
8: 就让我们羡慕
9: 啊。
8: 那、哦、几月份哪是五月份？
9: 我从一月份。
8: 一月份呢？哎，我这才我这断片了。
9: 我从二月份吧，
8: 对吧？
9: 嗯，二月份算
8: 算是一月份吧。
9: 刚刚
8: 一月份你就啥事儿帮不上了。你从一月份开始跟我们炫耀，也终于到了这个时候了，是吧？
9: 嗯，嗯
8: 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你比，有本事带孩子出去玩啊。没时间吧？哎，原来的没时间是哎呀，孩子得学习。
9: 嗯、
8: 现在的没时间是人家忙，嗯、
9: 跟我没关系了已经。
8: 他、哎、是不理你玩了。哎，所以你看你羡慕不？
9: 我还不带他玩呢。
8: 哎，
9: 我要自己玩。
8: 嗯，我也跟你比一比吧。我今天早上还送孩子上学呢。
9: 哎呀，我现在忽然间觉得我失业了，是吗？
8: 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9: 哎，你不说我忘了我失业这事儿。
8: 我昨天晚上去接的孩子放学。
9: 啊。你说奇怪不奇怪？不用接不用送了。
8: 哎，我前天也送也接了。你说这个事儿你比得了吗？
9: 比不了了。
8: 不了了吧？
9: 终于不用接不用送了，多开心！
8: 哎呀，
9: 早上再也不用那么着急起床做饭。
8: 这可真是个好朋友、啊。
9: 想多躺一会儿多躺一会儿。
8: 我还没在他面前好好的跟他比一比呢。哎、你说这个朋友来比来了。
9: 嗯。
8: 确实啊，在这个过节期间，大家可能都安排了各种出行。
9: 真是。
8: 有的要开车走。有的坐飞机，
9: 嗯，
8: 有的坐火车，哎，有的呢是短途，有的是长途，不一样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出去玩也好，转饭散心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快乐，
9: 嗯，
8: 就是开心，
9: 对，
8: 快乐得劲儿啊，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目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有一点点的疏忽，有可能让您这个旅程啊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别扭，
9: 嗯，
8: 是吧？所以呢，大家放宽心，比如说走错了路，没事儿，咱们不需要纠正，顺路而行。为啥这么说？每年在高速公路上，特别是一些不经常走高速公路的朋友，
9: 嗯，
8: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的方式都是要命的方式，
9: 倒车。
8: 哎，有在高速上倒车的，有在高速上掉头逆行的，
9: 嗯，
8: 这事奇葩不奇葩？
9: 嗯，
8: 我告诉您，您随便一搜，您就能找到。哎，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有在最左侧的车道忽然之间向右侧的出口驶出的，连跨两到三条或以上的车道，然后打着鞋就往出走。最可恨的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这好多年的视频了，
9: 嗯，
8: 他从最里边出去，结果把人家那个右侧的一个大车都给整翻了，
9: 转飞了，
8: 自己停都不停，消消停停就走了，啊，最后给逮回来了，
9: 往哪

0: 跑，
1: 往哪儿跑啊？
0: 嗯，
1: 他可能没觉得是跑，他觉得那你看你自己不好好开车，你咋还翻了呢？那我，那你看我这在前面就慢慢悠悠，我走的这么慢，
0: 嗯，
1: 采访的时候他自己的回复就这样，他说那你看我走的速度这么慢，
0: 嗯，
1: 那为什么还发生这个事儿？这事儿还会跟我有关系吗？哎呦，给办案的叔叔都气得都不行了。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么严重？那你知不知道后边有多少台车在躲着你？各位啊，这事儿可说的不是别人，真的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您在高速公路上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心态。
0: 嗯，
1: 第一种是你明知道有风险，但是你觉得你当时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会冒险而行，这是第一种，这也算是老司机。
0: 对，
1: 就我觉得我行，所以呢，我点脚油。我抢在他的前边从这个空钻出去，那我就减少了可能30公里50公里的这个绕行了。
0: 嗯，
1: 哎，第二种呢是干脆意识不到，就他不觉得这个事儿有多么的风险，因为在市区里边开车开惯了，市区里边开车的时候他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忽然之间从左转弯的车道就进入到了直行车道，或者打了斜就准备右转弯了，平时已经习惯了，他不觉得风险有多大。告诉给您啊，您在高速公路上不管多少的速度行驶，在您的身边都有可能出现一台120公里每小时甚至有可能超速的车辆，都有可能出现一台满载的正在以100公里的速度前行的大几十吨的车辆就在您的旁边。我跟你说，那个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不可想象。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一点。
0: 嗯，对，这很多朋友们可能觉得这些事儿能发生吗？我们都是守规矩的这个好司机啊。那你在视频当中真是无奇不有，啥事都能遇着，啥事都能发生。
1: 嗯，
0: 反正你不出去玩，你为了啥？你就为了开心，你就为了快乐。
1: 嗯，
0: 没有安全俩字儿，你开不了心，快不了乐啊。
1: 嗯，
0: 你就很简单个道理。
1: 哎，
0: 你要想开心快乐，你就必须安安全全的，保证你路上一定。正是100%安全驾驶啊。
1: 嗯，新骄阳说，他说十一啊，萧婷在家待着，哎，就是看人了，这个秋假的时候再出去吧，错峰出行。
0: 嗯，
1: 哎，一个有秋假的人是很幸福的啊。我不管您这个秋假是什么，我小的时候的秋假就是干活，上地里干活，学校要求你，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春假，
0: 嗯，
1: 拔草的，
0: 嗯，
1: 秋假收粮的，
0: 嗯，
1: 别管你家里边有地没地，那，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会有这个假期，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
1: 这个让市区里的孩子很羡慕。
0: 嗯，
1: 说为什么他们会有秋假呢？因为那时候放假的孩子真的累得够呛。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我们班级里边有几位孩子，有几个孩子啊，就是小男生，尤其是小男生，
0: 嗯，
1: 他们确实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别看了十来岁就刚出头，但是确实家里的干活顶梁柱。每年秋天回来之后，你看他的手都一层老茧，
0: 嗯，
1: 有的甚至已经磨破了。所以真是那个年代的秋假是专门干活的，现在的秋假就是给你玩的呗。
0: 嗯，
1: 挺好的。
0: 哎呀，我们一度这个北方的孩子羡慕南方的孩子，人家有春假，
1: 嗯，哎，
0: 咱们没有。
1: 嗯，
0: 咱们的小朋友们都没有春假，也没有秋假。
1: 嗯，
0: 我们只有中秋假和这个十一假。
1: 嗯，
0: 啊，还有五一假，平常寒暑假再也没有假了。
1: 对，
0: 这回不用羡慕了啊。前天一个朋友聊天说，哎呀，我们那个你们也不用羡慕我们春假了，你们不是有这个雪假了？
1: 嗯，
0: 那你们冬天有雪假了。
1: 嗯，
0: 你们冬天来玩啊？
1: 嗯，
0: 我说是，冬天可以去你们那儿玩。
1: 哎，挺好的，
0: 也挺好的哈。
1: 哎，好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进入到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视频的直播。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屏幕来进行互动。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新朋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提问。
0: 嗯，
1: 啊，当然，像交通事故这样的复杂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哎，刚刚新骄阳说了，他说到哪儿去啊，都是看人。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在节目，在有一期下午节目的时候啊，跟咱们一位听众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说了这一点。
0: 嗯，
1: 其实确实啊，理论上是这样的，就是你去一个热门的城市，咱远了不说，咱就以北京为例吧。
0: 嗯，
1: 到了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选择这里，因为这里呢，这个季节它没有那么热了，对吧？天高气爽的，也进入到了秋季，
0: 对，
1: 温度没有那么高，风沙也没有那么大，不像春天的时候还有点有风沙的可能性。大家都奔着这儿去，你说人多不多呢？故宫人多啊，比如说这个长城人多，
0: 嗯，
1: 再比如像天坛呢，像这样的地方，
0: 哎呀，哪哪人都很多，
1: 人会很多，
0: 嗯，都会很多。
1: 但是我告诉您，在假期里我都去过，只要你不选择这些地儿，
0: 嗯，
1: 其他所有的地儿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而且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是市区里边的车流会比平时要少，
0: 嗯，少很多的。
1: 哎，
0: 嗯，
1: 北京人很大的一个习惯就是到周边，比如说内蒙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到这个周边像承德呀，河北的一些地儿啊，他们会驾车，一家人

0: 出去个2到3天，哎，出去度个假，休息休息。所以呢，城市里边没有那么拥堵，那只有在这些固定的景区景点人会比较多。那你去了之后一定要走景区景点吗？其实大家在走和玩的过程里边，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是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可能父母带你去一次北京，
1: 嗯，
0: 最近10年他们可能只打算去这一次，下一次真的有可能再去另外一个地儿的时候，不会选择这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有限的经济条件、有限的时间里，他希望带你走更多的地儿。这是以往的一些思路。但是现在大家想一想，一个城市你去上个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已经没有那么难了。所以呢，各位如果在11你还想出去玩，然后你还想感受一下这热闹，但是呢又不想人多，不管你去哪一个城市，大家记得可以错峰的选择景区景点，你尽可能不选择那些大景区大景点，其实有很多的地儿你到里边去转一转，只要跟你的生活环境不同，哎，你的心情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各位如果真的在这个季节啊，就赶着这个季，你要是出去玩的话，不管你去哪一个城市，你就尽可能避开热门景区景点，其实你的体验感都是不错的。
1: 哎，你还如果你比较充裕的话，说确实有10天或者10几天这样的一个长假，你可以倒着玩，反过来玩，
0: 倒着玩，
1: 倒着过来玩，
0: 就是走路的时候都得倒着走。
1: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还会松弛松弛啊，就千万不要，因为你想啊，1号是所有朋友出行的日子，
0: 哎，
1: 你就这1号就这一天，我跟你说哪都得是出行，他们还没到呢，哎，你已经开玩了，哎，你这个方式就会很好，找个时间差啊，还是不错的。
0: 对，你要提前走的，你可以3号4号就回来了，哎，那个时候正是大家在热热闹闹的在各地玩的时候，
1: 对，
0: 哎，你往回走你会发现，哎，机票还挺不错，
1: 哎，
0: 你别赶2头，可能就会好很多，
1: 哪都松弛，
0: 哎，所以各位啊，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哎，身体不好的可能出不去了，兜里钱不足的可能舍不得了，时间不充裕的可能只能在家了，但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节日马上就要到来了，不管是传统的中秋节还是我们的国庆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节日，所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开开心心就可以，当然避免交通事故是在每一个环节里边要做到的，你包括出去玩的时候，你在过街走斑马线等等这些环节里边，大家都要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好了，希望各位两个节日都能够快乐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大勇1038”即可。
1: 依然提示朋友们，热线电话是持续为您开通的，但凡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另外呢可以随时互动一下，你这个中秋和11都要去哪玩，可以跟我俩分享分享哈，
0: 是啊，
1: 你们都打算去哪儿，用什么方式出行，如何去出行，不妨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让大家也共同感受一下这个假期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休闲的方式，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说我就在家睡个7天7宿，我就在家睡大觉，我一动不动，我就宅家里啊，这也挺好的，其实方式不同吧，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在只要你出行参与交通生活，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一些。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事情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真的是快过节了，我们两个人不断的跟大家叨咕着、提示着，希望你们安全出行、平安驾车，没有事故哈，好好的过个假期。其实你说假期干什么？不就是休息吗？
0: 对，
1: 怎么的都是一种休息，
0: 怎么得劲儿怎么来。
1: 哎，就自己想选哪种方式就哪种方式啊。
0: 哎，人过日子也是这样。哎，上班、生活、学习其实都是这样，你首先你要知道快乐不快乐，你要不快乐的事情你

0: 就不做，只要是快乐的事情不过分，那你就可以选择尝试。你看人魏大哥每年的生活都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魏大哥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大家都知道，人家9月30号准备要去北京看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嗯，
0: 啊，一看就是五天的时间，他说每年必看的一场比赛，其实真挺好的。你看退休了，时间还是充足的，并且保持了一份热爱，保持了一个热爱之后还有一份激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一份憧憬。人平时的时候这个年龄了还在打网球，我们在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说呀，年龄大了，适合这个运动，适合的运动啊，你考虑这个过程里边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了。人家说了没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过来的。哎，确实是，那有个好的身体，有个好的心情，这真的是不容易啊。恭喜恭喜魏大哥，没准你在中网的这个现场还能够看到咱们的粉丝呢。咱们的听众没准跟你一起相约在现场呢。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马上要过节了，可能问题没有那么多，那咱们呢随随便便的就聊聊天啊。比如说刚才魏大哥要去看中国网球公开赛了，那各位你有什么打算吗？其实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么多年真的就是没有去看过现场的这个任何的体育项目。其实我对任何的体育项目都很喜欢，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只有在大学的时候跟大学的同学我们去看过亚太的比赛，只有在那个时候看过。再之后你说是什么原因呢？那个时候呢觉得哎呀好像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各种买票啊什么的，但是现在你说这个也能消费得了了，为什么就不选择了呢？
1: 你没有时间呀。
0: 不是，还是说你的激情不够了，情绪不到位了。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的梦想，
1: 我跟你讲其实是为什么呢，反正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是这样，我有一些要做的事情，但是孩子在上学期间你就会有一种感受，你自己出去溜达玩了，然后你把它扔在家里面，就是这种心情导致你出不去，所以那叫什么？就俩字儿，叫牵绊。
0: 牵绊，
1: 他总是有伴着你的人儿，你知道吧？如果没有伴着你的人，你抬腿可能真的就走了。
0: 说好听了叫牵绊，说不好听了自己琢磨。
1: 真的都会有伴着你的事儿吗？
0: 人为父母啊都是这样的，心情上都是不一样的。
1: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和孩儿的爸说了个什么事儿？孩儿爸起床说，哎呀，我发现孩子不在家，为什么时间这么多？哎，我早上起来，我好像也能自己安安静静在卫生间洗个脸，我说你这嗑唠的，怎么人在家你还不洗脸了？是怎么？这洗不洗脸跟人家孩子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你看他在家的时候，我有时我真洗不上脸，我得回单位洗脸。
0: 哎呀，这一路上自己整的。
1: 哎，所以我就在想啊，看来确实，
0: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你往深了想一想，想孩子了。这嘴上虽然不这么说，嘴上说的是这个，但是不得不说啊，这是一个转变嘛，对吧？你忽然之间早上起来了，你会第一时间想着去叫他起床的，那是人的本能的反应，
1: 对，肯定是，
0: 对吧？所以这是想孩子了。哎呀，还好啊，这个各位可能不同的阶段我们都经历过，上学的时候有自己的梦想，工作之后有自己的梦想。哎，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条件都是有限的，学校里边不具备什么上网啊看电视啊这个条件，我们到了后半期的时候呢，买了一个二手的这个小电视，就是很小的巴掌大那小电视，然后蹭点这个电视的信号，看看球赛啊，关键时刻呢它就不清晰，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只能跑到网吧去看这个球赛。我们那时候的统一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一个家，拥有自己的一个电视，
1: 对，
0: 我可以随便的看所有的比赛。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生活梦想啊，这学习梦想要这么设置就完了，对吧？那怎么着咱也得奋斗啊，哎，生活当中的梦想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梦想，慢慢的你开始你步入工作了，哎，你有收入了，你成家了，立业了，有家有电视了，你发现好了不看了，
1: 你看吗？
0: 哎，你这韭菜看的就越来越少，
1: 是不是
0: 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坚持，我真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比赛各种这个你啥假我都看，假球我都看，我能回忆出好多场。
1: 哎，
0: 我后来我一想，哎，我说我当时那么投入的看，原来是场假的呀！我说这个，哎，那时候接受不了，哎，也跟着一起生气，是吧？这个忽然之间成绩不好了，气得一小天没个好情绪，饭都不想着吃。那个时候就每天都在那个过程里。后来再后来就发现时间相对也有了，机会也给你了，然后你开始放弃了，你也不看了。
1: 人就真的是。

0: 是这样啊，
1: 就是这样。
0: 当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你可能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啊。我曾经梦想也是自己有一台大电视，
1: 哎，就看，
0: 坐在那里看自己喜欢看的各种电视，
1: 使劲看。
0: 哎呀，结了婚了，有了一个超大电视，当时买了一个市场上最大尺寸的电视，
1: 从来也不看。
0: 然后再看他好像都很少、
1: 哎、
0: 你说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人很奇怪。
1: 所以你看马上要放假了大家说了我要出去玩，玩完回来之后呢觉得哎呀有点累，哎呀花了不少钱，可能不如在家待一待。人家说我选择在家待吧，等了一个假期过去之后，那嘴上不说哎呀在家多好啊，哎心里边也在想哎呀我好像出去玩一次好了，浪费这个时间了。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小遗憾存在，所以各位啊，安排好自己的假期，现在咱们还没有进入到出行的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我们就静静的去享受它。刚才有朋友在问说准备这个泉州汕头了，对啊，泉州汕头这几天没事的时候就在刷各种各样的介绍，美食的介绍。哎呀，看到我呀，这心里啊，我就在想，这一天
0: 长草了，
1: 一天啊、哎，那早都长了。我说这一天得吃多少顿呢？能让你觉得这一次你算吃的不错？
0: 嗯。
1: 我预估了一下，我说大大小小加一起，一天还不得消个六七八顿呢。
0: 嗯。
1: 有很多的博主都在说到了汕头，到了潮州啊，到了泉州，包括进入到福建和广东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边。你一天不吃个五顿八顿的，你真的对不起当地的美食。
0: 嗯，
1: 哎，所以这是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这一次呢，我先替大家尝一尝吧，看看感受如何。回来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介绍。
0: 都很好吃。
1: 哎，等于说是这样的。
0: 真的都很好吃。
1: 而且我看着也是那样的。
0: 你不用去别的地方，你比如说，就我很长时间去广州比较高嘛。
1: 嗯。
0: 比如说就在广州当地吃。
1: 嗯。
0: 你吃个早茶，
1: 哎，
0: 然后呢，
1: 我最喜欢了。
0: 你中间呢还再来个甜品，
1: 哎呀，
0: 对吧？
1: 这个我一般。
0: 哎，你再来个甜品，
1: 嗯，
0: 那个甜品它也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种甜品，人甜品店里超多品种的，
1: 嗯，
0: 肯定有一种你特别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你中午再来个午餐，下午的时候再来喝个汤。他们各种各样的汤，你再来个汤。
1: 嗯、
0: 晚餐呢，你基本吃不弄多少，然后你再来顿夜宵。你这你想，你这一天再吃，至少保证到六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多好啊！
0: 嗯，
1: 然后你也不会发胖，哎，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哎，这边吃的都很舒服的。
0: 嗯，
1: 所以各位啊，没事的时候转一转，反正有机会呢，大家就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有朋友在猜测一些隐私的问题。
0: 嗯，
1: 申子晨说：“志姐家娃去哪儿上学了？”底下开始有人回复北师，
0: 这家伙。
1: 然后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这说的就是有头有脸了啊！你看，师范类天花板。
0: 哎呀，就这么的给我安那儿去了
1: 啊！就已经不远倒是
0: 安去了，挺好。
1: 这个差不多，但是还是有点小区别。
0: 嗯，
1: 而且，哎呀，挺好的。
0: 也是个天花板。
1: 也是个天花板。
0: 对，也
1: 是。
0: 是
1: 外语的天花板。是外语类院校的天花板。
0: 也是天花板。
1: 你说的是师范类院校的天花板。
0: 嗯。
1: 那我们就给你纠正一下，看看你的文采有多高吧。
0: 嗯。
1: 你要是了解这个学校，估计底下正确答案就开始出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因为马上要过节了，所以各位可能问题呢，这几天也就差不多了，是吧？这眼瞅着这今天22号了啊，马上这就奔着这个中秋节就去了，还剩下最后除了今天之外还
0: 三天、
1: 两天的时间、
0: 啊、对，
1: 加今天三天嘛，
0: 嗯，
1: 三天的时间，马上要过中秋节了。这中秋节，哎，结果我就在想，28、29、30这三天很尴尬呀。哎、人这三天说，我说我，哎呦，我这。何德何能，我夹在这个中间，
0: 宝宝我夹在中间了，你说你让我休息还是让我干活？
1: 人家好不容易熬到一年里边有一个自己的日子、
0: 嗯、
1: 是吧，就咱比如说这个9月28号、
0: 嗯、
1: 再比如说9月29号和9月30号，
0: 不可或缺呀，这三天、
1: 嗯、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天，
0: 那可不，
1: 我终于熬到了2026年的这一天，我到了我自己的日子了，结果变成啥了，叫做上班的第一天，
0: 放假的倒数第三天。
1: 对，叫上班的第一天。然后呢，中间那一天呢，说哎呦，再有一天放假了。
0: 嗯。
1: 然后到了30号那天，大家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了啊？
0: 嗯。
1: 说明是11了，咱们要休息，要放假了。哎，这三天你说过的没名没分的，所以你说这三天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更点加点小心？
0: 嗯，严诺之爱说了，单位不休息啊，上班、上班也行，
1: 好事儿，
0: 上班也行，
1: 你赚呢，对吧？
0: 三倍工资呢，
1: 哎、你加上这个节日的这个不是节日不休息，其实从两个角度考虑吧，一方面呢是有赚头，一方面呢是能休息，这两个角度你赚哪个都行，
0: 嗯、
1: 你跟我们不一样。

0: 是吧？我们是不休息，也没达到第二个效果。行，挺好的啊，诺战，要不就是赶上什么就算什么，别管那事儿，什么这样的都是为了一个好心情，都是为了自己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所以怎么着都行啊。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的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哎，你看。也不错啊，你这直接来了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哎，这可以的。他说将来这是外交官吗？看着孩子架势好像有点挡不住的感觉呀、啊。很强，真的很强。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有正事儿的少问吧。今儿都啥日子了，有正事儿的就少问。但是你要真是。
1: 人家都不稀得问你了，还让人少问。
0: 哎。
1: 人都不理你，你没发现吗？
0: 人不就得这样吗？
1: 哎呀，都不招人待见了，
0: 就是、
1: 咱俩今天
0: 不招人待见的时候，你不怎么着还得自己往上顶一顶吗？谢谢北极星的关注，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有问题的直接提问就行了。0431-8581-5411-881-542，这是我们的广播热线，大家有任何的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秋高气爽。全国都进入到了这个阶段，雨季已经慢慢的过去，包括南方在内，你看全国，因为最近一阶段我比较关注的像福建和广东的天气，我一看这天儿，哎呀，晚上25-26度，白天30到31-32度，32-33度左右，这个温度它跟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不一样了，因为它整体的湿度在下降，所以它的体感上很舒服。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尤其是这个秋季，包括偏深秋一点点，南方的天气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要进入到冬季，多多少少吧，它有点小湿冷的感觉。但是这个季节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咱到了东北，咱们欣赏的是一些红叶，进入到了秋天的感觉。到了南方呢，没有那么大的湿气，而且雨水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个季节出去玩真是一个黄金季节。为什么？因为黄金周，黄金周真是一个黄金季节，适合大家出去玩。所以没事的啊，给自己设计点行程。没有设计远行的朋友，可以选择近不撩的。自己所在城市的周边啊，选择自己所在的省份，选择自己所在的邻省，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哎，对，
0: 哎，你说成本上没多少。
1: 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假期就特别紧张，我们不能远行。
0: 对，
1: 一般呢，他也就3天左右的这个小假期，忙活完了，暑假寒假也就剩个一周左右。其实，我就带他，辽宁、黑龙江，
0: 对，
1: 就原来从来都没怎么走过去过的地儿，这回我们走遍了。
0: 挺得劲儿的吧？
1: 对，
0: 非常好。所以各位就是不管你是远行还是近行，只要你安排好了自己的假期，其实过得都同样的快乐。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

0: 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互动的朋友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随时来互动一下哈。没有背景，只有背景说，我这十一期间呢没有假期呀、真羡慕有假期的人啊。
4: 哎，我们羡慕你在十一期间可以狠狠地赚这些放假人的钱。没有假期的人一定都是在从事这个工作，对吧？所以这个不用羡慕，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好。各位要记得啊，就自己永远都是最好的。这个阿郎说，好不容易在直播间里看到了大勇和小智，又被关小黑屋了。他今天说我涉及到了跟法律有关系的问题，我今儿真不服啊！平时的时候我都老服气了，他一关我就呵呵一乐，我说哎呀，这不好意思。但我今天真不服，我说啥了？
3: 今天没有，
4: 今天啥也没说呀。
3: 今天咱俩就是跟大家分享生活来着。
4: 啊、每天第一个崩我的是我搭档，今天我搭档都说说啥了？没说啥，每天都说，哎呀你嘴欠儿。
3: 今天没得到这句评价。
4: 对呀、啊，每天都说，哎呀你欠儿，哎呀你解释，你还细的巴巴给说，完了吧？哎，今天他都说。你说啥了？没说啥呀，我也觉得没说啥。哎，行吧，今天我也认了。每天十分钟，今天一天。
3: 哎，这不是怪了吗？
4: 你说奇怪不奇怪？
3: 你这太奇怪
4: 了。哎呀，我这真是的。行吧，这个苦了阿郎了啊。哎呦，这是老朋友了，看到您微信的照片了，这是一位老朋友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马上要过节了，各位呢没什么事呢，反正咱们就一起互相之间的陪伴。要过节了，是不是得给自己采办一点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一我们的大闸蟹啊，大闸蟹各位别忘了它，大闸蟹在这个季节里边真的是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应景非常应景的一件事儿。昨天去有一个好朋友家，我给他带了一份，然后去到家里边去坐了一会儿，我还跟他介绍呢，我说纯正的啊，溯源过的，绝对好东西。人家哈哈一乐说：“这还用你说吗？我知道。”哎，我说好，分享分享，毫无分享嘛。所以各位啊，如果您在节日期间有一个亲朋好友的走动往来啊，您别忘了我们的大闸蟹。那大闸蟹价格呢很合理，从299到399、499、899、999，什么样的标准都有，它就是分大小啊，口感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小的问题，就是长得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大的它更加注重更好看，对吧？大眼睛双眼皮的。但如果说是小的呢，咱特别适合自己家吃。身边有人问我说，哥我自己家吃买哪一款，我说就买最便宜那款。他说那再高一格呢，我说那行那就无所谓。他说那就够了呗，我说足够了啊，自己家吃别整那个什么899999，真的没有必要。你有那个钱你多来几份多吃几顿，你信我的，他吃的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想送人跟朋友之间进行走动往来的话，你可别买那个299399，我建议你直接奔着高格的那个，你比如说我们的499899，再高一点就999，这种的规格你要是下手的话，人家拿回去之后螃蟹一上桌，哎呦老有面子了。但是自己家吃 真的建议您就299、399真就够了，就没必要自己家吃还得买这个499的。
3: 哎呀，反正都是长线嘛。
4: 哎，
3: 这个大闸蟹这个就。

0: 把那里边肉滋儿，
1: 哎，就完事儿了，
0: 哎，完事儿了
1: 啊！
0: 哎，这你们会吃啊？
1: 我每次吃那个螃蟹爪的时候，我身边人都瞅我，
0: 嗯，
1: 就像那个，就像那小松鼠嗑那个粮食似的，就嘎嘎嘎嘎嘎，那里边的肉就全完整的出来啊！
0: 我跟你说，吃的可明白了，
1: 哎，
0: 就你们这种吃法，真的可明白了，
1: 老快了，
0: 嗯，真是看出来了。
1: 你要上工具，总感觉吧，
0: 嗯，
1: 好像不符合咱东北人的吃饭习惯和性格，
0: 嗯，
1: 不能上工具，咱就得上嘴。
0: 孩儿爱吃啥？
1: 嗯，
0: 孩儿是把一家人所有的腿全。卸下去，
1: 哎呀，这个挺不错啊！
0: 我们把所有腿卸完，主动放人盘里。
1: 那会吃，
0: 哎，
1: 会吃，而且小孩实话说，
0: 嗯，
1: 不太适合吃，但吃腿是可以的。
0: 嗯，
1: 小孩不太适合吃太多的大闸蟹。
0: 哎，对，
1: 它太寒凉了，
0: 因为它是凉性的，
1: 对，寒凉，
0: 非常非常的凉，大凉食物。
1: 对你说大人嘛，你无所谓了，一年吃那么两回，那无所谓。但是小孩有的时候那一顿要吃多了，他真有点顶不住。
0: 是，
1: 哎，所以大家稍悠着点，给孩子们吃啊。行了，大闸蟹先给各位提个醒。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大牌吧，寇氏家的经典的老花围巾啊，专柜一条上千块钱。今天我们奥莱专柜清仓，直接是399块钱到手。寇氏家的经典的老花围巾，
1: 嗯，
0: 你想知道长啥样？你现在发送寇氏。啊，就这两个字儿，到 FM1038 1038，你支付399，上千块钱的经典老花围巾，你直接拿到手了。Coach 这个品牌啊，就不用说了，它就是这么的火爆。
1: 嗯，
0: 一般情况下 ，Coach 最便宜的围巾也要在800左右吧。
1: 嗯
0: 啊，就算有折扣的情况下，它也没有低于过600多块钱的价格啊。
1: 对，Coach 毕竟它的轻奢品牌嘛，
0: 嗯，
1: 它的品牌在这儿。但是这些品牌不得不说啊，人家自己确实它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它的花色的设计啊，颜色的搭配呀、啊。啊，款式的传承啊，等等等等，而且这一款呢是Coach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围巾。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花399就可以拿下。
0: 嗯，
1: 你这300多块钱就400块钱呗，400块钱可以买到Coach的围巾。你买一个普通的羊毛的围巾也好，还是买一个咱们这个丝的围巾也好，你说得多少钱呢？所以呢，Coach的这款围巾399就可以拿下。各位如果有任何需求的话，平时专柜上千块钱的产品，那今天我们399就卖给您。这个价格确实比较低。但是啊，各位担心的问题不用担心。大家有的说这么低的价格，确定保真吗？我们是绝对向您保真的啊，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好东西啊，绝对的新品正品。
0: 嗯，
1: 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海外直采的啊，
1: 嗯，
0: 没有中间商加价的，所以正品保真，自制取卷，两种款式，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原来呢，有一些海外奥莱仓的货，我们会说啊，这是国外，哎，略有区别。今天Coach这款围巾叫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啊，
1: 嗯，
0: 防尘袋、礼袋全都有。这个价格你能买到Coach的正品，真的那就非常的少见。
1: 对，有的一些产品它是海外是专供的。就是你不同的市场它的款式是有所不同的，你比如说中国市场上它可能这块少一个什么这个东西，
0: 嗯，
1: 哎，你到了国外的市场上它可能那块少了一个那样的东西，它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在国外买咱们中国的市场的产品，它也会告诉你这是中国市场的产品，
0: 对，
1: 它跟人家原产地是不一样的。哎，你在这个中国买的海外版的呢，它也是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推这款 Coach 呢，它是一个标准版，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标准版，就您现在去商场里边就能看到这款产品，它长得一模一样，商场里边就是1800，但是在咱这买呢就是399，
0: 嗯，
1: 所以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进里边先看一看，你看一看这款围巾是不是你想要的啊，你可以看一看里边的链接啊、照片、图片上的信息啊，你把它内容都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于你。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价格是不用说了，399的价格买Coach的围巾，而且还是纯羊毛的围巾，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我们还有一款是里边含羊绒的啊，羊绒的更加丝滑一点的一个薄款一点，但是它是分量感也是非常足的，所以这几款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嗯，我看了一下，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图案清晰不掉色，用个3-5年都没有问题，跟新的一样，材质也扎实，羊毛款的，羊毛含量可以高达97%，围在脖子上，不像普通的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哈，
1: 嗯，
0: 它呢因为羊毛这个东西它就是细腻保暖，对吧？对我来讲，我戴围巾，昨天说了，我不为任何，只为保暖，
1: 嗯，
0: 只为暖和，
1: 嗯
0: 啊，就因为怕冷。真丝款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那丝滑感就不用说了，贴肤啊，它特别的舒适。围巾的尺寸也是够大的，平常可以轻轻松围在脖子上，营造这种慵懒的感觉哈。冷了直接展开披在当披肩用啊，完全可以当披肩。冬天大衣羽绒。

0: 工服，那皮革你这些都适合，男生戴也是可以的哈，
1: 嗯，
0: 女生戴更是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尽情选择，发送两个字儿 coach 啊，到 FM 1038，1038，你支付399，你仍任选两款啊。
1: 哎，马上天气要渐凉了，各位呢保暖的同时，也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拍照的一个好机会。哎，围上一个围巾，不同的款式，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发个朋友圈。哎，这非常的简单。我看延吉新福来啊，大众尼桑现代，要这是这个汽车做汽车销售的哈，
0: 嗯，
1: 在关注了这款 Coach， 欢迎您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产品。那各位如果其他朋友还有很多朋友都发送了 Coach 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对，发送 Coach 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查看产品，同时也可以下单。好了，再次的提醒您啊，这个我们销售的天数有限，因为本身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正品保真的好东西，价格呢大家都可以接受，围上这么一个轻奢的品牌，让自己的这个感觉啊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不管从产品的设计、颜色的搭配，还是材质上来说，这都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东西啊。所以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发送 coach 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1-85811-85811，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继续来关注有理早天下节目的直播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1-8581-54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抢购 coach 围巾的朋友继续抢购啊，就发送俩字 coach， 我这两天就没有时间，等我到时候我一定买一条这个围巾。
1: 嗯，
0: 哎，我就觉得保暖。我一定买那个羊毛款的，
1: 羊毛款的，
0: 暖和，
1: 越暖和越好。
0: 对，
1: 哎，暖和的同时还好看，
0: 嗯，
1: 啊，还有标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知道你花多少钱买。
0: 我围了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我花多少钱买，广而告之。
1: 是这样的啊，
0: 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底细，
0: 是不是？
1: 但是各位真的别忘了啊，这是 Coach 的品牌，这个品牌可不是说这随随便便的一个小品牌，这么多年了，这个品牌的价值在这摆着呢，
0: 对
1: 啊，他的产品呢确实都不便宜，而且他家的东西真的挺，就是我的感受啊，就从我看他家那男款的东西来说，就是非常的板正，
0: 对，
1: 你从做工从设计上来说，他没有那么的花哨，但是它确实，它在它的很正统的里边，它有很多的俏皮的地儿，它有很多的独特的设计的地儿，所以每次从它这个专柜在走的时候，我都会瞟上几眼，看上几眼。
0: 你看那某 L 牌，
1: 挺好的。
0: 某 L 家那个围巾更贵
1: 哦，是，
0: 哎呀，

0: 个围巾，真的。
1: 其实咱这么说啊，
0: 嗯，
1: 材质上呢，其实呢，
0: 嗯，大差不差，
1: 哎，
0: 其实，嗯，
1: 最关键的呢还是 logo。是吧？这个
0: 就值钱在 logo 上了，
1: 啊，
0: 是吧？
1: 但是咱不允许你自己自行往上绣啊！
0: 明天绣个，
1: 开个玩笑，
0: 明天绣一个。
1: 这牌子已经够用了，
0: 嗯，
1: 对吧？你谁能平时都用那个呀？
0: 嗯，
1: 那动辄那一个围巾七八千，
0: 嗯，
1: 六七千，
0: 是的呀。
1: 啊，现在应该好多年前我知道最基础款都五六千。
0: 现在好像价格下来一些，
1: 下来一点，
0: 嗯，下来一点。
1: 啊，原来那时候都五六千，
0: 嗯，
1: 基础款四五千，
0: 嗯，
1: 都这价格，所以扣持。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这正经八百的好东西，400块钱就可以拿下。
0: 嗯，
1: 人家卖货都往低了说，为啥起399这个名字呢？它听起来就不到400，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告诉你就400块钱，
0: 嗯，
1: 你别整的好像300来块钱似的，
0: 嗯，
1: 那差太多了。
0: 嗯，
1: 400块钱的东西，你说你买到的是千头八百的东西，
0: 嗯，
1: 五折都用不上，多好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啊，发送扣齿到直播微信。当然，刚刚我们给各位提醒的，除了我们的扣齿的围巾之外。我们的商城里边还有很多的产品，
0: 嗯，
1: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之前的美妆的产品，
0: 嗯，都有。
1: 虽然它已经不够了，在我们广播上大量去销售的这个库存量，但是呢，它会有一些单在我们的平台上都存在。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边，你是需要一个口红啊，啊，需要一个妆品呢，啊
0: 嗯，
1: 不管是这几个大品牌哪一个品牌的啊，您都可以随时到里边去搜一搜看一看。再比如说我们之前卖的鞋呀，啊，衣服啊，也都在我们的商城里边。还有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热销的两个产品啊，一是大闸蟹，大闸蟹为什么不在广播里说不用了，大家都自行去采购了，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再太多的介绍，大家就自己疯买就行了。还有像哈尔滨的红肠，哎，这也是到了这个季节销售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所以像这些产品您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之后，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看，它都在那里边，哎，价格跟我们平时的时候只要有货啊，价格跟我们平时在广播里的销售价格都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大家到里边可以去随便转一转。它不仅仅是说买一条围巾，在里边搭配着有很多的适合于节日的呀，适合于男士女士使用的呀。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迪桑特的冲锋衣，
0: 嗯，
1: 啊，陈伟霆同款的那一款冲锋衣，三防透气的，
0: 非常帅气，
1: 百搭显瘦的，
0: 嗯，
1: 是吧？我们北面的羽绒服，
0: 嗯，
1: 哎，699元起。那都在商城里边，此时此刻正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你说你买一个冲锋衣，再整个蔻驰的围巾，再整一个迪桑特的羽绒服，咱们这么说啊，去一趟街里逛一次街，你如果拿下这三件衣服，各位有没有算过花多少钱？
0: 嗯，五位数起
1: 啊，
0: 嗯。
1: 你买一个北面的羽绒服，你再买一个蔻驰的围巾，你再买一个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今天如果您到商城里边，比如说您此时此刻就三件都拿下，各位有算过多少钱吗？不到1700块钱，可以吧？
0: 嗯，这价格
1: 啊，不到1700，1700块钱，1700多块钱啊，不是不到1700啊，别说错了，399+699+699，
0: 嗯，
1: 各位算呗，这你说这划算不划？1800块钱，1700多块钱，1800块钱，你拿这三件回来，你逛街1000多块钱，你买这三件。你不开玩笑呢吗？那一件你能整下来就不错不错了。所以你说商城里边的东西好不好呢？
0: 嗯，
1: 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正品保真。
0: 嗯，大家抢购吧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还有库存量比较大的，
1: 嗯，
0: 热销的就是蔻驰家的那老花的围巾。
1: 对，
0: 有羊毛款和一个桑蚕丝和羊毛的混纺款，大家两款进行选择，支付399块钱就可以发送蔻驰到 FM1038 1038下单，然后你支付399，两款你任选其一，
1: 嗯，
0: 直接拿回家了。1000元以上专柜的和专柜海外直采。这一次这个没有任何区别，是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啊。
1: 嗯，好，各位有关注的朋友随时可以发送啊。你看杨晓明发送的是大闸蟹，没问题，大闸蟹你可以关注，刚才我们说这些产品你都可以关注，你发个链接，你发一个需求，你想要啥你就把那个字打上，你比如说口红你就可以往上打，大闸蟹可以打，然后像什么羽绒服这些你都可以往上发，
0: 嗯，
1: 或者到商场里边自行去转，自行采购，你逛街不也是逛，逛哪都是逛，你在这里边看一看。你而且我们建议大家，您真的到商场里边去看过的这些产品之后，你再回头来到我们的平台上去比比价， 而且每一件产品正品保证啊。Coach 的围巾，各位有关注的朋友发送 Coach 就可以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路面开车要注意安全。马上要到双节了，我们还是呢把这个老话呢再长谈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您有出行打算的，这两天要对自己的车辆进行排查检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我们出发之前，哪怕是一个螺丝的松动，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虽然我们现在车的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0: 但是长时间的车辆的使用不排除某些时候就会出现某一些问题。那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排查好，把油加好，把这个车呢维护好，保养好，把车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准备一个好的心情，然后上路之后呢慢点开车，哎，慢慢悠悠的进入到咱们这个整个的度假当中。
1: 最重要准备好心态，
0: 哎，
1: 准备好安全，就一定要把安全这事放在第一位，后面你所有的愿望都能达成。
0: 昨天我们身边同事说，十一的时候呢准备要自驾游，跟朋友一起自驾游出去，要上这个什么东戴河北戴河这一片啊。然后我当时我就顺便说了一句，我说那你就做好了万一车路上车多的准备。他说放心吧哥，这早就有准备，这条线路以前也走过。然后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高速，他不选择京哈这条主线啊，然后选择其他的一些高速进行绕行。他说走哪都是走，多走一会儿就多溜达一会儿呗，那倒无所谓，
1: 这种好心态就好。
0: 车上还有其他人能够搭把手，咱们一起开车，不是我自己。所以呢，而且他呵呵一乐说，还不是我主开。我说你这自驾游，你那是自坐游啊，那根本不是自驾游啊。他说是，他说一路上我们都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是这样的啊，给各位提个醒，别看说我们在出发之前，包括您现在设计，举个例子，说我哪怕去趟沈阳，我现在一看啊，三个小时就能到。但对不起，你到了十一期间，到了免费通行的时候，可能时间多个20%-30%的左右的时间，那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做好了出发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长时间排队的等候，哎，你把这个心情准备好，你才能够去惬意的享受这个过程。你要就想按照这个标准的时间到达，那人但凡多一点，车多一点，那可能你的心情会急躁，随之而来就变成了你开车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复给各位提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交通广播随时来保持联系。好的，最后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麻、脚凉、腿麻、腿疼、血管突出，以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请了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的仪器。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的时间，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疼、脚凉、脚麻、脚胀等等这些情况，您都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报名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而且如果您有这个专家会诊的这个需求的话，正常来说会诊的费用是200元，但现在仅需要10块钱。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6: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6: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8: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有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开播的时候呢，看了一下。这个郭先生问了一下，这个虎八这车怎么样啊？虎八其实现在作为奇瑞的拳头产品，已经进行到第5代这样一个升级了。其实，在第3代、第4代的虎八应该是最经典的，或者说销量是最高的这样一个时代啊。但是你发现虎八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我前段时间也特别看了一下它整体的销量啊，确实跟前2年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这两年你会发现燃油车整体的。市场当中吉利现在卖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吉利的博越 L， 包括呢像星越 L 这两款产品都非常不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吉利整个的产品价格也打下来了，但是吉利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在整体的驾乘品质方面可能会更高级一些。买虎八呢，最早的人群可能就是考虑到它整体的空间更大，然后呢它的油耗更经济，发动机的稳定性更强啊，作为家用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产品了。但是呢，它跟吉利比的话呢，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可能稍微的还是逊色了一点点啊。然后这个车能不能买呢？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企业的拳头产品是可以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第5代产品了，它现在也分为虎款和豹款，就是两个不同的前脸，不同的方式啊。然后可以关注吧。这个车就像我刚才给它的一个总结啊，就是第一个耐用，空间大；第3个呢，就是它整体的经济性，比如油耗方面更经济一点，可以买啊。好了，有新车问题，今天我们是星期2，一个小时的新车互动板块啊，大家可以使劲问啊，然后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 啊，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公屏上啊。我看到还有很多问题，别着急啊，在稍后时间给大家去做解答。我们来关注一款车，昨天刚刚上市的红旗的天宫07开始预售了，共三款车型，现在目前的权益价格呢是16万9千9到19万9千9。那这个车定位呢是中大型的纯电动的轿车，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车型，最高续航是可以达到730公里，而且这个车呢也配备了激光雷达，包括呢像红旗的思南智驾5.0版本，还有呢这个灵犀座舱6.0版本等等多项的智能化的配置。这个车其实一看就很有辨识度啊，就东方美学的设计核心，而且这一次呢是极简留白的设计思想，辨识度非常的高。整体车的尺寸长达到了5米，轴距呢是3米，内饰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配备的是双屏设计，包括呢8397的这样一个芯片啊，搭载了这样一个07的座舱6.0版本，整体的智能体验、车机体验会更好。包括这个车呢，它有16项的电动调节的舒享座椅，就是它一键可以舒躺1.6米的这样一个单人床，包括提供了加热、通风、按摩等等功能啊。在整体装备方面呢，它也配备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天幕，包括呢，像8处手机位，还有呢双层的扶手。啊，还有就是这个车呢，在智驾方面刚才提到了，它用了一个384线的这样一个动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再加上呢红旗思南的智驾5.0版本，可以实现高速快速领航，包括城市领航，包括智能泊车都不在话下。动力方面呢，直接给到了8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平台，零百加速呢5.6秒、5.8秒，而且呢，如果双电机呢，零百加速只有3.5秒啊。当然了，它也提供了纯电版本630、730和680公里不同版本的纯电续航。再来看看呢，就是全新的海鸥已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这个车可能马上要这个生产了，就是准生证已经下来了。然后这个车我特别看了一下，长个了，因为之前可能这个车也就不到4米的长度啊，但是这次呢车长直接给你加到了4.2米了，4.2米就想到了吉利星越了啊，然后呢轴距是2.650米，应该说跟星越现在目前整体的尺寸应该是持平了啊。而且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车整个海鸥的外形设计呢，全新的设计风格了，挺有棱角的，还配备了一个墨绿色的颜色的配色啊，而且呢高配。

车你还看到它这个车顶有一个激光雷达，应该是天神之眼臂的激光雷达的辅助版啊。这个车其实也值得期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海鸥卖的那么火爆的情况下啊，在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没有这么没有及时的去更新迭代这个产品啊，挺可惜的啊，挺可惜的一个产品啊。好了，嗯，现在呢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看一下慧哥问的，说库斯图这个车怎么样啊？你说的怎么样这个三个字啊，其实如果就这台车的话，我去用什么去衡量这个车的标准？第一个，这是一款 MPV 车型，这是一个家用 MPV 属性的车型。你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商务用车的话啊，说实话不够格。为啥呢？里子面子都不够啊。第一个尺寸不够，第二呢就是它整体的这样一个长相级别也不够。所以就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家庭属性的 MPV 去看这台车的话，够不够呢？够格了。首先第一点啊，很多人还迷恋的合资品质，这个车是一个，毕竟是一个合资车是吧，北京现代生产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车呢经过了这么多年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也好，大家的口碑对它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可能配置 low 了一点，但是呢在家庭的使用上，它的空间，它的整体的座椅的布局，包括发动机的稳定和节能性方面还是非常突出的。这个车我记得应该有两个版本的配置啊， 1.5T 和 2.0T 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家用的话 1.5T 足够了，而且再配上现在目前的价格，这个车能不能买啊，作为家用来说怎么样？非常不错，价格合理，合资品质，空间和耐久性和耐用性方面都能做得到，家用 MPV 可以考虑，没问题啊。同级别当中，我建议你再可以看看，比如说像传奇的啊，传奇的那个 M6 车型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扛打的，销量非常高的，而且座椅灵动和变化非常大的一款车，就是它的整体的多样性啊，就是面对不同的家庭的生活的场景，它会可能应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啊，可以关注一下。现在为什么不出两门两座的微型车了？那现在也有啊，现在你比两门两座的微型车，首先第一点不实用，对吧？首先你要说一点，两座车对于家庭使用上来说，它就是确实是不实用的，对吧？以前最早的 smart 这是两门两座的车，然后呢很多我们看到的跑车都是两门两座的啊，不实用啊。你就是你作为一个汽车企业，你生产的一款车，你得知道是卖给谁，市场有没有这样的需求。你生产一款市场都没有认可的车，甚至就一小撮人，就那么几个人去喜欢的一款车，还未必能买你的车，他为啥生产呢？是不是？你做买卖也是一样的，你经营这个买卖，你经营这个项目，那他市场得认可，有这个关注度，有消费能力啊。你没有消费能力，你生产这个车，你生产给谁呀？是不是？所以说两门两座，如果作为你家庭属性来说的话，你觉得实用吗？其实我个人家里都有两台两门两座的车啊。说实话，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你发现真的是一点不实用了。你可能接送孩子可能方便一些，你开个 smart， 你到学校你可以横着走、横着停、竖着停都没问题。但是你考虑到你如果家庭使用的情况下呢，它还是有缺陷。所以这种车呢，就用我的话说叫个性化车，没有市场，实际的家庭使用上它有缺陷啊。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这个时间你可以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智己的 LS8 值得入手吗？价格高不高？你要如果说智己 LS8， 你要真细看它的配置的情况下，这价格还高吗？一点都不高啊。那这个配置就这么说，智己这个品牌，我对于它的一个定位，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什么的科技范儿的，比较潮派的，比较超前的一个汽车企业。它很多的汽车装备都是在行业当中比较领先的，但是它的领先可能不接地气。有很多的领先在实际的使用上体验感并不是很好，用不上，用不着，用不好，
你看我说的这三点，可能你感觉你买的一个装备非常齐全的，科技感非常超前的一款车型，但是在实际

0: 际的使用体验上，很多的装备你根本用不上，那你想想有啥意义呢？而且我说了，现在在整体的新能源当中啊，25到30万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非常难的。你现在理想都不好卖了，问界也不好卖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既然花的这个价位买一个新能源车，先别盲目的去看一些这个车所谓的装备、外形和所谓营销的一些点。你要它在从实际上的体验上，比如说它是不是适合适用于我，它的装备我能不能用得上。第三点最重要，花到这个价位一定买品牌。这峰哥说的百说不烂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说，对不对？3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现在都不好卖了，是不是？尤其增程版本的汽车基本都挂树上了。第二点就是所谓的现在你能花到将近快30万或者25万上下这个级别买一个新能源的汽车，你一定买品牌。就是所谓这些车型，它即使再好，我们边边边边角料不一定要碰。嗯，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你要如果说这个级别中泰山好不好？那泰山我前段时间看了也不错呀。那有很多车型，你如果想买这个车的话呢，峰哥给你关注一款车啊，就是马上这个月要上市的，就是华为的那个逸境的那款。那个全新车型，我前段是上段子了，它也是这个级别的车，然后你关注一下它的最终的定价。如果说这个定价跟自己的 LS8 差不多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你不如看那款车，因为毕竟呢，从整体装备上，在智能化体验方面，就是那个东西，说实话，你真正体验智能化的座舱、智能化的智驾，还得是华为啊。别盲目的出手，我建议的这款车你关注一下。叫逸境，郭富城代言那款车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稍后见。
1: 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现在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正在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新车的问题，这个位是6572的朋友问了一下，想买一台电车，然后风云的 T7 这个车能不能入手啊？嗯，其实如果说要看价格的话，600公里的车现在不到10万块钱，其实这个价格不贵啊，但是它最低配不到10万块钱，你真正能买到的配置可能也都花到什么呢，就是10万到11万上下了，这样一个纯电动车。那其实这个级别当中能选的车型多不多呢？很多。我个人觉得风云 T7 的车型没有太多我认为的亮点啊，因为首先第一点，在这个领域当中，奇瑞做纯电动车或者

做新能源车，它也没有太出众的车，对不对？在销量上出众的，在技术上突破的，它只是说这个 T 七可能给你带来的什么运动级的跑车啊，包括纯电续航600公里，其实无非说的所有的营销的话术，还是我那句说，跟在引在什么的跟随，不是引领。你像比亚迪人一直说，我现在是闪充电池，我充电速度普通速度就是快，人家能说出自己现在的行业当中的一些亮点，对不对？我理想，我说冰箱彩电那是啥吧？你往奇瑞喊出一根喊不出来，他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剩下的，或者别人玩过的，或者别人现在都已经不做的东西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有很多汽车企业，你真的重新去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跟随者。跟随者，你除非有几个特点，就第一个，要么就便宜，要么你就大，要么就性价比质价比高。那你其实，在整个的这样一个 T 七的体现当中，你没有体现过。你说这个车多啥呀？没看出来。你尺寸比别人大呀，还是续航比别人跑啊？价格还比别人低呀？其实我觉得中规中矩的车，用我的话说，中规中矩的车。但是呢，作为电车，我曾经说过，10万元以内的车或者10万上下的车，我个人觉得你除非买一个贼一般小众的品牌，那我不推荐。那一般大品牌其实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最起码以后再来服务上不会出问题。他们现在这个选择是供应商方面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出问题也有人管你。电车不像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其实还需要很多技术上的罗列、技术上的优化、技术上的配合。其实现在电车有很多东西其实很简单，设计也很简单，使用也很简单，也不会出太大的毛病和问题。你电池出问题了找供应商，电机出问题是找供应商，其实汽车企业这些东西它不生产，都是在组装。但是呢，每个组装的企业不一样，在哪儿呢？就像我说的，有一些汽车企业它在引领的，它在引领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在引领现在目前的技术。但是像风云 T 七的车型，我说中规中矩啊，也不能说不能买，但是呢，我觉得买的点也不很充分啊。X60 和 Q540选哪个？可以说说不？Q5 是不是老款的？就是奥迪现在目前的燃油车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是啥状态啊，你可以好信儿，你看看最近你看没看过新款的 Q5， 包括像新款的 A6， 我好像 A6 上市到现在，我真的不扒瞎说一句话，我今天头一次在街面上看了一台车，然后就引起了我好奇心了，我从今天9月22号开始，我就要关注一下新款奥迪 A6 在路面上能看多少台，真的很少啊，太少了，太少了啊！然后我就觉得那 A6 好像，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这个，就是融入不到现在目前的这个汽车的燃油车市场上。就是看老 A6 还那么顺眼，但看它，我感觉就是可能是少的原因，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就是感觉提不起精神呢。我不知道你看那 Q5 是什么样，但是如果老 Q5 和 X60 比的话啊，哎，就是这是老传统话题了。现在买燃油车最根本的是看啥，就是看价格了。说实话，真的哥们儿，你说要奔驰、宝马、奥迪能给你带来多大面子？有吗？还？而且现在就别说面子的问题了，现在目前他们现在这个整体的销量和目前现在这个整体现在目前这个价位，你也看到了，就是跌的都已经止不住了，止不住血了，那还能提什么豪华？提什么江湖地位了？所以就是，如果从务实的角度上来看啊，我觉得就是谁便宜买谁。你要如果X60现在就是便宜，比你 Q5 还便宜，性价比还高，那就买X60。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呢，有啥太大区别？都是这种车。说实话，以后未来都不省油，花费成本都挺高。你一年跑10000公里、15000公里，我告诉你就要亏本了。跑10000公里还刚刚好18000公里的，你跑15000到20000公里开这种车，你就是在费钱。你加上保险，你算算吧，你加上保险养护，再加上你的油耗，你想想你们养这台车，你一年得花多少钱？大家给我一个数，你如果一年跑15000公里，我相信油是不是你得加进去快10000多块钱？你再加上保险呢，20000多，对不对？你再养护，你这一台车，这小说20000块钱没了，算账吗？所以就是你问我的观点啊，我觉得现在的燃油车像这个级别的车，你便宜买谁就买谁就完了，体验感也不用考虑那些。但是买这种车，你公里数多了，你就是在赔钱。个人建议啊，时代已经像我说，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二手的大指挥官值不值得买？毛病多不多？毛病多不多？咱不说，就是这个车，第一点它不是原型车，你在吉普家族当中，它你找不着这车，对不对？
它应该都是咱们的特供车。第二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这车我刚才说。

0: 的油耗问题。你除非公里数一年就5000-8000公里的，你开的就是就说不好听，这玩意儿就是周末的时候你开着玩一玩逛一逛，这没毛病啊。你那是当年的喜好，你买个二手的没多少钱，是不是圆一个当年的梦想？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啥呢，出来溜达的车，你没毛病。但如果你做成一个通勤车，你一年的公里数非常大，你还有业务量的话，你这种车都不要碰，你未来你烧不起这个油，这车你养不起，不是你买不起。二手车非常便宜，为什么现在大排量的二手车，所谓当年的豪车都在大幅的降价，降价都没人买？因为啥？就很多人其实不敢潮了的原因，就是买了以后我怎么用的问题啊，我每次加油我都闹心，对不对？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得算计，今天跑50公里以外的来回100公里都不敢去，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象到啊，原来这个车为什么这么多人，二手车这么便宜还没人买，就是你一定知道你能不能养得起。即使说你有那个条件，兄弟，你把这个钱花在这个上有意义了吗？它能给到你多少情绪的价值？所以就是指挥官这种车，我不去过多评论啊，就是还是看看自己能不能有那金刚钻，能不能揽得起这瓷器活，你能不能养得起这个车，这是很关键的啊。这次购车补贴没有了吗？还剩多少？昨天是93%，长春的试补贴啊，应该是还剩93%，我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抢到了，因为后来不又追加了1000万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变化啊。你让峰哥是预测这个东西预测不了。奥迪 A3 怎么样，峰哥？没啥可说的，没人买的车了。A4 都卖不动了。A3 就像我说的，现在买车是买大不买小的时代。可能再过几年可能又回来了，又买小不买大了，有可能。但现在这个时代，用我的话说，为什么买大不买小？因为很多家里三台车换两台，两台车换一台了，你一台车就希望多能多赚，一台车都能什么都能干，所以就现在不希望买小车了。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换 MPV？ 为什么很多人都换6座7座的 SUV？ 他不就是希望这一台车啥都能干了，我也家里不需要别的车了，所以这种小型车没人买了。而且现在燃油车时代的车谁还买了？奥迪 A3 当年卖的就不好，没有任何的属性和个性，你买这车干啥？当年我告诉你，奥迪 A3 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属于那种精致的小资的这种车型，市场销量就非常低。而且如果从产品的品质上来看，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特点，动力好啊，操控好啊，还是配置高啊，没有。就是当年是啥呢？没有这种类型的车，就是小型车，挺精致的，吸引一小撮的人群，就这个定位的。你说你买它有啥意思啊？你如果真正要经典，致敬经典，你买高尔夫强不强？那玩意儿开起来得劲儿啊！你奥迪 A3， 你是哪能说出它的亮点呢，兄弟啊？你要如果真想买两厢车的话，买个高尔夫那非常完美。如果不大想买个高尔夫 GTI， 你去开一开，你感受一下，那能一样吗？就是那最起码是在燃油车当年，它能叫的响的，它有当年的这个回忆和当年的这个技术的，包括驾驶体验上它有不同的地方的。你像这种车，除了精巧的外形，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开小车了。我告诉你，买这车你不如买我那小迷你，我那像小迷你20000多块钱，那开着现在都老多人问了，贼好。明白不？这车第一个不建议你买新车，买二手车这也不经典啊。有的是现在经典小车，那扒着这选，非得买它没意义啊。我说小迷你，小迷你我不知道你大家关不关注啊？就是今年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买小迷你了，那好多人都说峰哥你1米8大个开小迷你感觉像扣着勺似的。我告诉你，我身边现在比我膀大腰圆的那天天都开小迷你，开得劲劲的。那玩意儿是啥？那玩意儿到最后的时候开的不是一台车，是个性，你明白不？开的是味道，你明白不？那不一样。来继续看啊，纳宝问的说，峰哥你好，特斯拉 Model Y 和理想的 L8 能推荐一下吧，长途家用的话。你都不用想啊哥们，理想 L8 和 I 还是 I8 啊，你记住了，现在就是所谓的增程这种技术的车，以后未来都不好卖了。而且理想的7、8、9现在还能卖得出去吗？理想的7、8、9，理想7、8、9，对，那卖不出去了现在啊。所以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如果说你需要长途驾驶的话，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Y。 如果你对于空间有要求的话，买一个 Y 加。很多说 Y 加贵啊，是6座的，完了配置啥也没有。你要知道一点， Model Y 和 Model 的 Y 加，包括 Model Y 的长续航，他们都不一样。 歪加，其实不是说加长了，然后呢你感觉好像就要的贵了，其实它从整体的底盘，很多的部件，很多的设计开发都不一样。就像当年你买一个奥迪 A4 A6 和 A8 不一样， A8 和 A4 A6 A6 和 A8 长得是一样的，但你发现真正的实际体验，底盘传递的感受，驾乘的体验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买个外加，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希望六座版本的情况下啊。但如果说你要是长续航情况下，那我觉得其实买 Model Y 挺好的。为啥？最起码纯电续航比较准。你们想想，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最近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呢出长途，他们分别开了一辆理想 i6 和 Model Y 的两款车型，都是纯电动版本的。那理想 i6 的车还据说能跑700多公里呢，但实际基本很拉胯啊，跟 Model Y 比续航根本比不了。同样路况，你同样去开，你发现就是 Model Y 真就是续航里程方面真扛打啊。所以你长途驾驶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你买个 Model Y 挺好的。希望想买一个六座的就买 Model Y 加啊，那 L8 基本就不用想了，你就现在你看销量你就知道它不行了。但是你发现这个车以后未来会越来越晚，好，明年会大换代吧，但也白扯啊。迈腾和君越买哪个？那不用想了，现在都卖的不好情况下一定买迈腾啊。君越当年就是燃油车 B 级轿车卖的风生水起的时候，君越都排不上六啊。虽然车可能定位上比别人大，对吧？比别人高，底盘比别人舒服，但是你就卖不贵迈腾啊，无敌大迈腾，一定迈腾啊！现在啥年代了？帮你选个记录仪啊，那我卖6年记录仪了。如果你要真了解我的话，你就是咱记录仪，咱不用说别的了，就是好不好，咱最起码事上见就完了。记录仪第一个，咱们质量好，配置好，还有就是质保好，是不是？3年坏了都给你换新的，还说啥呀，兄弟啊？需要他找峰哥吧，啊，你就找峰弟没问题啊。我不管你是啥车，啥车都给你配上啊。你多大号脚，我就多大号鞋。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不是半小时啊，一个小时我可劲儿唠。还有半拉小时啊！大家如果新车问题，抓紧时间打到公屏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想加油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的推荐官大黄蜂，不光是我推荐他，我真的去加，而且我加好多年了，这个油它我觉得品质没问题啊，而且真的便宜啊。这位水平岩说的，说峰哥我问一下，想要预定一下传奇的月七这个车，就等今天晚上上市价格了，感觉车还行，说说这个车吧。嗯，哥们儿，我就跟你首先第一点，月七这个车行不行，我告诉你啊，就是咱别说行不行，就是现在有没有可能会更好，对，会更好啊，就是 马上这个月人家那个战舰700也要上来了，你不等等吗？你真的确定你不等等吗？就是如果说从企业文化上，企业以前造车的理念上来看啊，传奇的企业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对吧？传奇以前的供应商和配套做得好，你看传奇最早的时候在很多国产车当中用的是爱信变速箱，稳定性在那摆着呢。传奇当年主打的就是它的性价比，对不对？常年传奇以前就是也有几款比较爆款的车 GS4 啊，包括当年的 M8 M6 这些车，是不是它也有当年爆款的车？但是你发现现在传奇整体的市场，传奇这个品牌只有谁卖得好？只有 MPV 卖得好。你像他现在他的 GS4 GS3 GS8 这个车还有销量吗？包括他后期生产的很多所谓的什么又向往了又这个，你像什么你都白扯，现在整体销量都在摆着呢，哪个卖得好了？但这一款呢，它其实又借势了，对吧？就是现在也做方盒子设计了，但是不是所有的方盒子都能卖得好的。那奇瑞前段时间做的方盒子也不行啊，高端的宋恒它也白扯呀。就所以说，你听峰哥一句劝，现在的新车你一定听我的劝，等一等，它看销量。除非有像银河这种车，我告诉你啊，银河这种车，银现在目前就有自己的粉丝群，就有自己庞大的群体，银这车上来它就有销量。但有一些车，有一些品牌，你必须听峰哥的，你必须看它两个月的销量。如果达不到月销量6000台以上，就不要考虑。就这种车有可能灭火，你着啥急呀，兄弟啊！现在买车是人求你，不是你求他呀。这么多车可以选择。我昨天我在节目上说，我说就这一个礼拜，9月21号到27号，就这一个礼拜能有大约9款车到10款车上市，新车上市。现在的汽车企业现在求着你买车。你说你着急预定啥预定啊？你晚预定会更折扣更多，你的选择会更丰富，你明白不？听我的一句劝啊，不是说这个车不好，而是我觉得作为方盒子这个车这个企业，他做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文化。你别看价格，别看尺寸，现在的车以后未来都是装备。你如果要等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一句话，第一个看这款车两个月的销量，第二个非常重要，看看这个月上市的吉利银河的星舰这个战舰700，一定看看战舰700的上市价格，然后你再做决定啊，别瞎整。大狗的边牧和星越 L 长风版怎么选择的问题啊，这是两部分人群，买星越 L 的人群都是比较那种板板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注重什么呢，就是那个技术啊驾驶啊配置啊豪华这两个字定位还是很准确的。虽然你别看这个车10多万左右，但是它真的能称之为豪华。很多人都说这车长得用的都是沃里沃气的，因为它用的是沃尔沃的发动机，沃尔沃的底盘，沃尔沃的整个的设计元素，包括整体的前脸，你看看是不是像沃尔沃，所以这个车定位就是豪华两个字。但是大狗是啥车，你看看那受众人群吧，你看看那用车群体和车主吧，是不是都有点小个性，都有点小那个越野风，然后呢心里头都有点小躁动，买这个车就要复古的风格，要出租者自己的个性，平时呢还得可能有点钓鱼或者户外的需求，然后这个车你走到哪儿呢，你第一个开着不心疼。有一些车它不是越野能力不行，它长得就太豪华，你就像你穿的一个西服，你去逛逛那个爬山，你感觉总感觉不得劲儿，不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两个车的风格不一样，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但是我告诉你，两款车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都不错，而且呢这两个企业做的车从底盘到整个驾乘体验，包括现在目前的口碑都不错啊，风格不一样。大众 T6 可以买吗？今天这两天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今天峰哥还特别准备了一下大众 T6 这款车，一汽大众这款 T6 的车型呢，它现在目前是有4个配置，129,900到16,600，如果你买的话怎么选啊？我个人觉得买660公里 MAX 就是激光雷达版的149,900这款版本就可以了，这个版本我觉得价格比较均衡一些，而且该有的该带的都基本都带上了啊。这个车能不能买？能买，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说大众的品质，大众以后未来的服务，因为这个车它是终身质保的，它的电池应该是不限里程的给你质保，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现在目前的服务就是给你兜底。昨天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大众一汽大众就应该怎么干，当年信任的就是一汽大众这个牌子招牌，当年就是它的技术它的驾乘它的服务是跟我们脱离的，如果它这么做的情况下，一台一台做，一款一款做，我觉得慢慢能回血啊。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反正咋说呢， 我的定位很准确啊，就是在整个新能源的行业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跟随者。你。

这个 MPV 的头把交椅，因为它不光是商务牌面，它其实那个车整体的舒适程度、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我告诉各位啊 ，GL8 其实真正的体现不是在室内，你真正跑高速，你才知道 GL8 多舒服。你去感受吧，你这很多人都骂这 GL8， 你整个后悬架都是什么一根筷子的，但你发现人家一根筷子比你多两杆的，八两杆的、八百两杆的，你看调教的都好，你不服不行啊。你不能拿你的配置去堆积，你得拿实际的实际效果、体验感受去征服，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传统的一些车型绝对是有一些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些东西。现在的中国汽车企业的新能源，尤其是造车新势力，发展的太快了，给的配置太多了，很少注重深耕这两个字了。所以就是我觉得 GL8 插电混合动力前段时间还燃油版也好或者插电混合动力好，现在给的价格都非常低，他现在就是不想放弃市场。但是像我说的，买这个车的人群呢还是有取舍的，你其实还是买老味道，就是老味道，它跟新能源车很多的体验还是有差距啊。26款的雪铁龙天翼 C5 还有起亚的狮博拓界啊，可以入手吗？兄弟，就这两款车，我就发现哥们儿你真是专家，我只能说我佩服你是专家。就这两款车，我现在都不知道销售店在哪儿。长春市现在目前的销售店，吉林省现在目前有几家店，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说你能把这两家能挖出来，就像你是一个美食家的话，你就是一专门找苍蝇店那种的。这咋能挖出来呢，兄弟啊？就这么多车，现在燃油车基本都没人看了，就这么多车可以选择，你都把这两款车找出来，你真的你是专门挖宝藏的。你这两款车我评论不了，兄弟，你让我去评论这两款车，我告诉你，我从真心上告诉你，你买这两款车以后未来你就要遭罪了，你服务都没有了，你怎么办呢？那起亚的什么狮驼这名都没写好，我都记不住，我这使劲记了，我就记不住这四个字啊。你真是专家，你真头吧，你真是挖掘宝藏的。那么多可以选择的，非得买它吗？我个人觉得你还是买一些，用我的话说，服务店多一点的企业得了啊。现在是啥时代了，还敢自剑走偏锋，多大胆造次。峰哥，我现在手机有一台啊，手里吧还手机有一台，你真手机有一台啥呀 ？E300 和揽运，想换一台行政或者大 G。大 G 这个车其实懂得都懂，那玩意儿不是，那真正驾乘体验是很一般的，油耗是很吓人的。这车就是装，就这一个字儿，就是能装，真有牌面，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大 G 在二手车市场我也特别关注一下，这车现在也不扛打了，不像以前那么扛打了，高高在上的。现在你要看二手车整体的行情也在下的很多，就证明啥？我告诉你，就这种车一旦行情下来，它就要崩，因为没有人替他装了，好多以前的大哥帮他装呢，好多网红帮他装。那我记得有一年大 G 为什么火，那不就是网红捧起来的吗？那库里南为啥火，那不就是网红捧起来的吗？你真正从比如商务角度驾乘体验，你大 G 开的得劲儿不？你问问大 G 车主，你问他得不得劲儿？他家有阿尔法的话，他也开阿尔法。所以兄弟，我觉得揽运呢，现在目前也是很惨不忍睹啊。就是你开过路虎车型，咱得平心而论来说，我可能对于路虎的车没有深究过，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开过路虎，包括咱们的粉丝，很多粉丝开过路虎。真正到了路虎揽胜行政一个级别，我告诉你，路虎的车开起来是真的非常好，就是无论在它整体的气场，包括驾乘的体验，底盘传递的感受都非常高级，那叫好车。但是确实跟大 G 没法比啊，就装这个字你比不了。就买大 G 是什么样程度呢？就是你现在揽胜啥家里都有好几台了，你再买大 G 没毛病。但你要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通勤代步车的话，我告诉你兄弟，那车以后你会后悔的，不舒服不得劲儿，你跑长途更难。听峰哥的吧，这都过来人的建议啊，你真正体验过了，就有很多其实说实话是真的是没有见过，你觉得那都好都无敌了，那你都帮他想他都多好，但你实际体验你发现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现在还能买到老款 Q 五吗？就是我个人觉得，兄弟，你看你还不考虑面子，家用的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现在你买二手车是最划算的。老的这种车型，你买二手车有啥意义？没啥毛病啊。你就现在你买一个，就是两年三年左右的奥迪 Q 五，那不也挺香的吗？那价格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你有主动权。老款 Q 五能买到啊，第一个新的也能买到，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像这种车，我说过啊。买二手车现在更划算啊，选择空间会更多。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直播，或者是有新车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在稍后的时间还有将近快十多分钟吧，我们再给大家做几个解答啊，稍后见。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宗草药问的，说这个红旗 HS5 这 SUV 可以买吗？可以，现在燃油车的 SUV 当中，红旗 HS5 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为啥呢？真的，说实话，从设计上真的是，就是国家队的车，就是设计上绝对是国家队的车。然后你看它整体的供应商，轮胎啊，什么座椅啊，什么的安全气囊，它用的都是最好的，而且车也还便宜，开起来非常不错，就是油耗偏高一点点，其他真没毛病啊。现在在这燃油车市场当中还是榜上有名的，还是不错的啊。现在的威尼克威可以买吗？兄弟，这个车当年我看着它，我第一句话我说妖怪来了，你买它干啥？长得太磕碜了，理由先呐，就是不符合我对于新能源车的购车标准。就是第一点，销量没有的车型你基本就不要看，你说你买完这样以后你多孤单呐。咱都别说车行不行，你太孤单了啊。雷克萨斯的 RX 和理想的 L8 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哎呀，这个就是一个跨代的一个产品了。就是但是你要说一点啊，就是如果一个女士去开一款车的情况下，雷克萨斯 RX 这个车是非常完美的。就是真的，就是无论在它的大小，在驾乘体验，在以后未来的实际体验感方面，真的是非常好开的车。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被现在目前很多的装备所鸡肋了。现在就是这种传统燃油车就是没有所谓的科技装备，对不对？他说自己改这个什么智能座舱那都没有用，你智能座舱改的越多，这个车它以后未来弊端越多。为啥？用电体验感就不好啊，你改了那么座椅，你座椅是电动的，你这个电动的屏是大的，你电够不够用啊？你不像电车有那么大电池去供电呢，你那玩意儿电池的那小两小块电池根本不够用啊。所以就是买这种车呢，其实还是当年的味道吧，就是没有去办法平衡两款车哪个好或坏，因为就像我说是两个跨代的产品，你怎么去评论？

但是理想 L8 我一定要跟你去分享的，就是理想 L8 现在目前看销量你就知道了，你去了解一下，卖的特别差，而且二手车基本跌的是惨不忍睹啊。我不推荐大家如果买这种新能源车去买一个增程的车，或者买一个现在目前价这个理想 L8 这个价位的车，真的不推荐，买完你肯定会被割韭菜啊。25万 MPV 推荐一个呗，塞纳、格瑞维亚啥的，什么混动的 GL8， 嗯，这些车型我跟你说，作为家用来说，塞纳、格瑞维亚非常完美，而且现在目前看销量 MPV 榜首现在又塞纳了，就现在也是一种回归啊。燃油车现在感觉都卖的不行了，为什么塞纳还能依然坚挺？就是证明了一点，这个车它真作为一个家庭使用的车，你不注重豪华这两个字的情况下，真的做的完美，就是工具车，空间也够用。然后呢，动力一般点啊，但是节油性非常好，对不对？家用的话完全可以啊。新能源我建议你，那天我不推荐了吗？极狐 V9 你关注一波，极狐的 V9 啊，你看一下那个车啊，我个人觉得挺好。双擎的凯美瑞咋样？闭眼可以入的车，现在的燃油车可能没有几款能闭眼就入的了，但是凯美瑞是唯独一款我敢说闭眼就入的车，因为现在看销量就知道了。现在的就基本凯美瑞也能进入什么呢，现在目前的 top 10就是前十的销量排行榜的这八九吧九十吧，但是你别管第几，但最起码燃油车也挤进去了，就证明一点，凯美瑞现在卖得好有理由。为啥呢？现在有取舍的一些朋友希望这个车开起来不希望用纯电动车，还希望能节能的情况下，节油的情况下，那凯美瑞一定做到，因为它的混动技术更稳定，混动技术价格更低啊。30万新能源 Model Y 怎么样？可以，我刚才说了，特斯拉的车你不要注重它所谓的那些，装备，它其实能给到你的东西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就是比如驾乘体验，它以后未来的电池的健康度，包括它的续航能力方面，你一开了你就明白了啊。30万的可以买 Model Y 的家了啊。评估不好评估啊，兄弟啊。二手的鹏程能买吗？鹏程现在分为两款，一个是 N70，一个 N90。我个人觉得，我推荐过啊，就是这两款车，这几个配置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买 N70，你还值得去买 ，N90 不值得了。那天咱有一个专业的粉丝说了几句话，我觉得他挺专业的，说你看用400伏，对吧？现在都800伏，你拿400伏糊了我，要20多万。然后这个车什么电池的这个那个的，其实他说的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个车都给到你的全是面上的，但是你看不到的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最低配。你像啊192线的这样一个这个激光雷达，是不是？所以就是你说鹏程这个车，它其实它有它的优点。作为家庭属性的话，你如果对于一个车希望它能给你更多情绪价值，更多的是一个实用的体验上，它确实能做到。但是 N90 就不要考虑了，第一个太贵，第二我觉得 N70 足够了啊。N8L 的纯电和混动，小鹏的 GX 怎么选啊？现在目前看销量上，小鹏 GX 高，它能完全跟大唐去对比。N8L 这车很尴尬，很尴尬，就这价位，你其实买 N8L， 你对不对？不很尴尬吗？而且就这个 N8L 的车型，基本买纯电的非常少，都买它的插电混合动力。所以你如果要纯电的话，就是大唐或者小鹏 GX 这两款，我觉得都不错啊。凯美瑞亚洲龙买哪个好？肯定销量上肯定是凯美瑞啊，必须凯美瑞啊。很多人不理解，问亚洲龙为啥不行啊？亚洲龙第一个不接地气，你凯美瑞更接地气啊。亚洲龙当年宣传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是不是啊？啊，就是 B 级车还得多一点，没有用，宣传那些都没有用，看市场。啊，接不住。想借 G9 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个车其实前段时间我分享过我的试驾感受啊，很偏越野的车。买这个车你不能光看它的外形，它外形很硬派，其实开起来它传递的很多感受也是很硬派的。所以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习惯这种越野的这种豪华。你真正要想注重商务豪华的情况下，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还稍微差点意思。它越野的属性有点偏重一点。所以开起来不那么舒服，所以你一定要先去看看试驾一下这个车，你再做决定啊。而且用我的话说，现在所谓借这些车型都太贵。10万左右买啥车好？是油电的还买增程的？我个人觉得买增程的比较好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整个的这种技术结构上来看，它可以
多条腿走路啊。杰尼赛斯G80这车了解吗？了解。前两天我看了这车以后，我都自己干懵了，这车是宾利还是宾利还是宾利啊？啊，后来知道那啊应该是韩国宾利。这事你不要问我了，兄弟啊啊！就是你买这个车，我跟你说，就一辈子会让人笑话的。这钱没少花，然后所谓的高端豪华品牌，你说他能立得住吗？你问800个人，现在有799个都不知道这车的。你像我一个人知道的，还是不是巴拉克基的？就是你买豪华这两个字，你坐着买这车，你就真冤冤大头了啊！你听峰哥一句劝，这车你就是看看欣赏一下就得了啊，吸烟吸烟得了。嗯，要你买的话，让你出手，让你花钱的时候，你就离远点，好不好？听我这完事儿了。你要如果是我粉丝，你要真的听我的建议，这车我不用给你过多东西。你买到这个级别的车，买的是要面儿，要这牌面儿。你开出有人认可你，说大哥你这玩意儿行；你开这玩意儿也说大哥你真行，不是你这玩意儿行，是你真行。这两个概念明白吗？这第一个说车型，第二说你行。 BQ30 有增程的吗？我还真不知道。 BQ30 有油电混合动力的，我知道啊，那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值得推荐，是电双电的那个四驱的，非常不错。爱丽绅怎么样？二手的可以不啊？可以，非常可以，但是很难买到公里数非常小的爱丽绅。就买这车的人使劲撩啊，一年都撩3-5万公里，就是你买一个4-5年车基本都好几十万了，就是很难买到公里数非常小的爱丽绅，你买吧，因为这车我都研究过好长时间了，后来我都放弃了，不买了啊。好了，今天直播部分咱就到这儿了啊，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如果没听够情况下，明天上午10点咱们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继续相见，好不好啊？说飞边的了。好了，这样今天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呢，就是南疆啊，就是前两天我们推荐的北疆呢，基本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没赶上，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南疆。这个南疆呢就是胡杨林，这个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正是好时候啊。如果大家最近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400-608-8086 400-608-8086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最后咱们今天也来玩把高端的，来说一个Coach经典的老花的围巾，这个专柜呢得卖1000块钱上下啊，咱们今天奥莱价直接给你清仓干到399，没听错，399咱买Coach的经典的老花围巾。然后呢，这是海外直采的，必须保真啊，必须保真，两种款式有黑红灰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啊，而且还有礼袋的，但是呢咱这玩意不管够，200组卖完就拉倒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也别听我说，先看一看这个东西啥样。我等会儿也看一看啊。你可以在我们的1038，就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搜一下那个 Coach 这两个字啊，辛苦一下子 ，Coach 俩字啊，别打错了这俩字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了。你可以进入链接，399元，399啊。人都说入秋了嘛，基本你现在衣服肯定挺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穿搭不是你光这个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小配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现在有一条这个比如说像Coach的老花围巾呢，你再配上一些衣服，你感觉到完全是不一样的。为啥呢？这个东西就很精致，你穿搭你配备点小部件，你发现那玩意儿就非常精致啊。然后呢，我们说了，今天主要就是给咱粉丝的一个福利了。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看到好多人在扣说扣那Coach啊，但有那扣不对的啊，Coach那俩字儿啊，你不知道的话你找一找。然后呢，今天咱们是什么呢？就是奥莱价格399元，懂行的你都知道，这个基本这价格是不是掏上了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Coach。啊，来下单就可以了，下单啊！然后呢，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每单还能立减5元钱啊！钱虽然不多，但是这玩意儿现在已经干到底了，你还想咋地？啊！好了，我看到好多朋友扣，哎，对，这有现在搜的这些都对了，扣子啊，这两个字反正你现在你要懂一点，你买过他产品的，基本都能搜到。我看长长啊，还都很多，他都搜的对啊，这都没毛病。这是经典的老花围巾啊，经典老花围巾，专柜1000元的货，今天咱们奥莱价399元，大家现在别听我说，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子两个字，你先看看图啊，满意了咱下单，不满意咱可以不买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5: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哎，正如刚才这段宣传所说的，住的一切都由我们来帮忙。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当中。无论你是近期要买房，还是未来的计划要买房，都可以在群内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那我们的王阳老师这个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呢，都会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就直接给我来
8: 常驻主播，
7: 常驻得了，我和姚乐老师进行一个轮班制得了。大家好，我是小瑞。
8: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7: 哎，王老师，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
8: 因为昨天呢，我们提到了说周末我去的几个楼盘，昨天提到其中一个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昨天主要说的是他那个户型实在是太猛了，就是赠
7: 送，怎么个猛法？
8: 就是赠送的面积能够完全抵消你的公摊，甚至更多。
7: 哦，就是说这个叫做100%，甚至超过100%的这个得房率。
8: 哎、对，就是然后呢，用形容的话来说呢，那就是目前来讲，就长春的普通住宅里，我个人认为赠送的面积和比例是最大的。
7: 哎呀，
8: 没有之一。
7: 我喜欢，
8: 所以
7: 喜欢这种赠送多的。
8: 啊，是啊，昨天我简单一提，你比如说那个。95平，3室2厅2卫，有独立的电梯前室，独立的玄关，独立家政间，客厅还能
7: 95平还能做出独立的家政间来
8: 啊？对啊，然后客厅呢还能做到5米呢。
7: 我的天啊！
8: 所以呢，我认为它是目前就长春市普通住宅里赠送的比例和是最高的那一个。
7: 对对对，这个数据不会骗人啊！
8: 啊，
7: 放眼5年前、5、6年前，差不多这个配置得到130多平才能会有的配置
8: 啊，而且130平你都不太容易把客厅能做到5米。
7: 对对对，
8: 啊，它这95平就做到5米，
7: 像我家那就4米多吗？
8: 是我就是几年前买的洋房，那个单层下面那不是130多平吗？客厅是4.5米，
7: 你看看
8: 啊。
7: 但是现在95平
8: 啊，当然我那个是
7: 就能拿到这样
8: 嘛。然后他你看那95平，而且没把那个 卧室压缩，你正常南边那个大宽厅会压缩卧室，它南边俩卧室是3米和3米3，
7: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8: 因为你不止装修过一次，所以你对类似的尺寸呢，应该
7: 异常的敏感，
8: 非常有概念，
7: 异常的敏感
8: 啊。所以呢，这江丹他还有其他的，还有110、135、167，都是这样。
7: 嗯，
8: 从室内给你就是通过设计，然后将来就是你额外能够得到的赠送的实际空间呢，是25平到45平，
7: 啊，
8: 就是95平，说白了，屋里头白得的就有25平，
7: 嗯，
8: 167的屋里白得就能有45平，
7: 嗯，
8: 所以呢，它确实是啊，就是那个目前来讲，能够做这个以前没有过，
7: 哎，这个现在这些新楼盘都在比拼这个得房率。
8: 啊，对啊，那因为随着建筑规范的一些调整啊，然后现在有机会能让你屋里赠送这些，但是呢，也不是每家都能做到的。
7: 那是
8: 啊，然后你像户型这个玩意儿，人家要做出来了，你要是抄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7: 嗯，
8: 但是你要是能完全合法合规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7: 哎，
8: 所以呢，就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套户型呢，同等面积段它的赠送就是最多的。
7: 嗯
8: 啊，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一定有啊，嗯。所以昨天主要是说了它几个这种户型的特征，这周末呢去的，其实，另一方面呢，这是北湖的一个楼盘，这个是也是长春市2026年好房试点项目。在北湖有第一个好房的试点项目来正式亮相了。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啊，昨天都没有来及说，主要是它的户型实在太炸裂了。
7: 确实是
8: 啊，所以呢，今天也可以跟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呢，因为昨天下午我写了个稿，在我们长春会买房的微信也发了，包括有很多人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关注这个楼盘所关心的啊，一会儿可以有代表性的跟大家说一说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把我周末去的另外一个城市主城区的二环里一通河边的纯新楼盘，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7: 在这个地段居然还有纯新的楼盘。
8: 对啊，然后它的临时售楼处也是周末开放的。
7: 嗯嗯，
8: 所以我一般周末都很忙。那先说玉冠文华啊，玉冠文华呢，其实这个名字吧，可能咋说呢，你要说有文化含义，可能很多人也会注重这个。
7: 嗯，
8: 它来灵感来自于啥呢，有一种植物树叫文冠树，
7: 哦，
8: 叫文冠果啊，是中国怎么说呢，就好多年几百年上千年的这种对于文化延续的这么一个吉祥的寓意的这么一个植物。
7: 嗯
8: 啊，所以呢，大家这个文化符号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
7: 嗯，对，可能有人买房会在意楼盘名字好不好
8: 听 楼盘名好不好听，然后它的寓意是哪一方面的啊，所以很多人确实会在意啊。同时呢，也就根据这个文冠果呀，做了一些大门的造型啊，或者是那个做一个专属的门前那个雕塑啊，类似的啊，这些呢通过图片能看出来，描述我觉得也不用描述了，也描述不出来。

0: 家看图啊，大家看图或者进我们群来看啊。
1: 对，如果
0: 进到我们群，
1: 如果关注他那个这个超高赠送的户型，
0: 嗯，
1: 或者是这个造型啊等等啊，就是这些需要看图的，需要看视频的啊，可以进我们的群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有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找我要就行啊。啊，但是有一些数据尺寸可以参照一下啊，它主入口是那个大门呢连这个景墙，一共大概是108米，
0: 嗯嗯，
1: 非常非常宽，然后高度呢大概是9米啊，就高度也很气派啊，里边呢是像那个大落地玻璃窗的那种大落地窗的会客厅，也就是说进了大门之后呢，将来业主在这儿有会客呀，接待临时访客呀，啥这些都没问题。这次呢也开放了一些示范区，同样示范区还是看图更有说服力，要不然大家描绘出来也没有那种画面感，就先不说了。然后还有像会所啊，北湖的楼盘，现在你说这两年新的楼盘都会卷这个会所的配置，北湖楼盘呢，以前呢也没有这种专门的业主会所，那么从玉冠文华开始，他做了一个大概1700平的业主会所。
0: 哎呀，
1: 在整个业主会所呢，其实就包括他的售楼处，他现在售楼处其实就是在业主会所的一部分。
0: 嗯，
1: 再加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书吧，哎，那块我挺喜欢，就是有一排排书架呀，可以做一些文创产品呀，可以读书，无论是大人、小孩、老年人等等各个年龄段，其实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地方，真的都，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可能是一家人会以后会经常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啊，可能经常陪孩子到这儿来转转，别在家天天玩手机啥的。哎，就像你昨天说的是，
0: 嗯，
1: 你要是累了，你可以让孩子在这块玩一会儿。
0: 对，
1: 啊，类似的。另外呢，还有各个会所都必备的是健身场馆啊，有健身区，相应的一些健身频道的设备，还有呢运动的场馆是像篮球、羽毛球和攀岩。
0: 对，我觉得这个综合性的运动场馆做的真的好棒啊！
1: 啊，
0: 对，
1: 就是。那个首先健身区这个大家都得有啊，
0: 对，
1: 但是这个运动场运动空间呢就不一定
0: 不是哪个楼盘
1: 有那个配置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又有篮球场，又有这个多巴胺配色的攀岩墙，
1: 对，
0: 还有一个
1: 羽毛球
0: 场地
1: 啊，有这种室内的场地，那你说以前呢大家以前我还经常上那个一些体育馆去打篮球去了，
0: 对，
1: 后来这几年呢这个随着岁数大了，这养生篮球的人都凑不够的，
0: 嗯，
1: 然后呢有些时候去你还得考虑去到那儿去停车，
0: 嗯
1: 啊，停车有时候也费劲，还得开车去来回的啊，大家呢可能在住在长春市不同的地方，然后原来我经常还在那个就是这个昆山路这块有个上涧，就上那儿去呢，
0: 嗯，
1: 大家可能远的都得20多公里，
0: 嗯
1: 啊，从凑一个半场可能都得有从不同方向有6-7辆车开去，实在是挺费劲的，
0: 嗯，
1: 但如果是自己家小区里头有这样一个室内的运动空间的话，我想呢我也不至于现在都不打篮球了。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尤其马上到了这个冬季
1: 啊，
0: 一旦就是说到了冬季我们会懒得出门，
1: 更不愿意动，
0: 出门之后不知道去哪儿待着，
1: 嗯啊，
0: 而自己小区就有类似的配套，我足不出户就能够自己小区享受到这样的，
1: 啊，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业主会所这些配置啊，其实都是室内的，当然这看个人的喜好，不同家庭他需求也不一样，还有什么4:30学堂啊，什么共享会议室啊等等，那我个人最喜欢他这个室内的运动空间，
0: 对，
1: 羽毛球、篮球啊，包括我现在是一个，我儿子不都上初中了吗，
0: 嗯，
1: 现在中考体育占了80分，
0: 对，
1: 80分，然后足球、篮球、排球，你必须得选一样。
0: 是，
1: 这样你说自己小区有一个，那好，你可以比如说练练篮球啥的，然后有这个场地，你自己练足球、带球啥的也行啊，也不至于说还得不找地方找球馆，开车拉着孩子去了之后孩子练，大人也不知道干啥好。
0: 对对对。
1: 啊，我多年以前我还陪孩子去上篮球课，上了2年多呢。每次去，人场地有限，大人不能玩，就在那干坐着干等，
0: 是
1: 啊，所以呢，像这种，像中考的足篮排，你必须得选一项，然后这有10分，还有10分呢是在应该是6项运动中再选一项，其中就有这个羽毛球，
0: 嗯
1: 啊。

0: 啊，所以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空间，对于孩子啊，尤其是这孩子成长，确实我觉得他益处非常的大。要不然远的地方，你说真的像小日说的，天气一直不好的，有些时候就不愿意去了，
1: 对，
0: 不愿意动弹啊。所以呢，这简单的说一些新区发展玉冠文化的配置啊，然后文稿我们发了之后呢，然后也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觉得这个也有不足，同时呢，也有的人会关心说，价格呀、物业费呀、什么等等这些收费。所以呢，如果关注这个呢，我把那个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也可以简单说一下。当然，评价的说户型得房率是真的高啊，说去看了，真的户型得房率真的高，也有类似就比较多，因为这它开放了四个样本间，确实是在长春市前所未见。任何一个人，我想对这个以往的这个居住空间和户型有点概念，去了之后都会大为惊艳啊，会觉得是比自己想象中要大啊。再有呢，像有的是说北湖第一个好房子，因为我说的是北湖第一个好房子嘛，所以他认为说，难道北湖以前没有？房子没有一个好的吗？
1: 这里他把两个好房子的概念给搞混了。
0: 对，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长春市从去年开始，会推出了几批长春市好房子试点项目。
1: 对，
0: 啊，这个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就是其中之一。基本上按照那个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就是我们国家提倡的好房子标准去打造的。而且这也是建筑新规之后。北湖的第一个楼盘完全按照新规来做的啊，所以呢这好房子是从这儿来的。当然也有说是敢去那儿买房子，早晚让你好好体验一下北远达大街堵车的痛苦。
1: 对，
0: 但说实话，北远达大街我在早晚高峰时候走过多次，在平时的时间也走过多次啊。其实像这些快速路相比，我觉得北远达大街相对没有那么拥堵啊，这是我自己亲自走过很多次得出的结论。所以呢，不用大家觉得是住的北湖这个早晚出来特别困难。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而且刚才那位朋友留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买房，这不还得根据自己的生活半径去判断吗？你不能说因为说你太喜欢这个楼盘了，说是确实是赠送面积大啊，结果呢你就为了这个楼盘，你在静月上班，然后你跑北湖去买个房子，这也稍显得不太冷静。
0: 但是我认识有在你家旁边住，在北湖上班的。
1: 其实咱台也有，咱台也有在北湖买的房子，因为这个当时看中了那个楼盘的这个户型，然后在咱们台上班，跑北湖买房子。
0: 但这儿还行，你知道吧？因为我为啥我知道那个远洋大街早晚高峰或者平时平峰的时候都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交通状况呢？有一次早晨，那8点多点，不到8点半。那不到8点10分，这肯定是妥妥的早高峰时段。我在北湖往这边来，然后我就寻思，我看看，大约如果是开车半个小时的话，那是早高峰嘛，我说开车半个小时的话，到底能开到哪儿？开到哪儿？这距离能到哪儿？然后那天就从那个龙翔广场开始算，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开到了。就是顺着东部快速路到了福祉大路，往东拐，还没到临河街，大概这么个位置。所以说你半个小时，我从龙翔广场都干到静月的福祉大路，快到临河街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是早高峰的啊开车一个体验。当然早高峰往北湖去我也去过啊，也开过很多次。所以呢，我觉得没有大家。就像比如说这个留言，大家讨论的说的那么堵，
1: 其实我对早高峰堵车比较能接受。以前上班我
0: 就你上哪儿都是
1: 对，我以前上班我单程一个半小时，
0: 那你可够远的。
1: 对，我单程一个半小时，从成都青瑶万达一直到这个天祥广场，
0: 那大约多少公里？
1: 20公里，20公里一个半小时
0: 啊。那还长春那个 长春交通状况要好得多。
1: 嗯，
0: 我

0: 我有好多年上班都是在23公里左右。
1: 嗯嗯
0: 嗯，但是好在这几年我上基本上早晚高峰的时候我都不在外边、
1: 哦、
0: 啊，都是错峰出去。啊，另外呢，就像小石说的，如果买房了，基本上都得考虑自己的生活半径。
1: 嗯
0: 啊，我相信将来在新区发展玉冠文华置业的业主呢，他大部分是在北湖工作和生活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因为北湖呢，你像教育、医疗或工作什么这些商业，基本上在这个区域内都能解决。所以说，如果是本身就在北湖这个区域，那么确实北湖有了一个就是长春市都非常顶尖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设计啊，就是玉冠文华啊，甚至包括就是说二手房的天塌了。因为二手房现在跟这两年的新房相比，实在是竞争力是太弱了啊！还有呢，就说为啥以前有公摊，包括这个等怎么的关于公摊的事儿啊，在这里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吧。就是公摊，我认为它一定是要有的啊，因为你不可能独立而存在。大家呢，比如说你的楼梯一些相应的管道井，然后电梯的这个空间，那这个面积都得谁出？然后呢？很多人觉得这公摊不合理，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一般买房子卖房子都按建筑面积来算这个单价，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有的地方比如说重庆，它就用套内面积来算单价，
1: 嗯
0: 啊，但是说白了这只是计算方式的不同，你它的总价，我认为即便是你按照套内面积算，
1: 那我就把单价提高一点
0: 啊，那总价它应该是不变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纠结于到底怎么计算，而是所以呢大家就更关注说得房率够不够高啊，就是正常来讲我这个房子建筑面积100平，然后公摊摊了15平，我实际上套内是85平，这个呢每一套房子你买了之后，未来相应的甚至你买之前相应的主管行业主管部门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他这个正常报规的按实际这个得房率是多少啊、而现在呢因为这几年规范有调整，所以呢赠送的空间越来越多啊，像原来是飘窗是有600飘窗还不能砸啊，后来呢600飘窗可以砸了，
1: 嗯
0: 啊，就室内完全就多出了这个600毫米乘以你这个宽度的这个完全是多出了室内面积，
1: 是是
0: 啊，再有呢现在后来又 有装饰阳台，又有设备平台，什么类似这些赠送、
1: 嗯、
0: 所以呢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之所以赠送那么多，就是把所有的赠送全都拉满，然后呢最终全都给你整成室内实得的面积，
1: 哎
0: 、所以它才能95平就能做那么大，167就能比200平的还要大，这是因为室内面积有了变化，所以呢说它这个能够综合使用能达到这种复工摊的程度，
1: 嗯，
0: 但是呢你在行业主管部门网站查的那个得房的比例呢、
1: 嗯、
0: 是不计算这些公摊面积的、
1: 哦、
0: 啊，所以不会出现有100%得房率的房子，
1: 嗯，
0: 按照这个官方统计不会有100%得房率的房子啊，因为所有这些赠送他统计时候不往里算，
1: 嗯
0: 啊，
1: 虽然不往里算，但是我们拿到少，
0: 但你实际上拿到了，因为你无论是到实地感受确实大，还是说看图片的尺寸你能计算出来给你额外室内赠送这些是面积大概是多少，
1: 嗯，
0: 而且室内这些呢真是实打实的给你的面积，而不是说你像买房子或者产权证上那个建筑面积是完全不合公摊的实得面积啊，所以呢这是关于公摊的事儿。另外好多人关心价格目前还没有定啊，可以关注我们节目或者也是进群、
1: 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啊进入到群当中，也可以关注长春会买房的公众号啊，在这个公众号的第一篇推送啊，就是最新一篇推送啊，最新的一篇推送就是关于这个新产品啊，这个新产品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
0: 是啊，就玉冠文华的它的一些无论是这个大门啥样啊，示范区也就景观是啥样啊，会所都有哪些功能啊，还有这个户型图，包括4个样板间的实拍图，
1: 这个大厨房我很喜欢。
0: 那非常大，
1: 这个大厨房我很喜欢。
0: 你要说那个厨房，你看一下，你看那个图。
1: 因为这个前些年我在买房的时候就走了很多样板间，我发现呢，那些年的样板间喜欢做大卧室，但是不喜欢做大厨房。
0: 对，有。
1: 而我这个人呢，我喜欢做饭，我喜欢大厨房，
0: 喜欢在厨房折。
1: 我喜欢大厨房。
0: 哎，确实啊，我这包括前两年我和我们一些就是粉丝呀一起看房的时候，确实有好多人都会。

0: 会觉得某某某这个户型的他这个厨房有点小，
1: 嗯，
0: 感觉有点
1: 就是总面积挺大，但是为什么给厨房留的不够大？
0: 因为这几年呢，大家说实话，嗯，也是购房者更关注的是啥呢？
1: 嗯，
0: 南向的客厅够不够宽？
1: 嗯嗯，
0: 其次是南向的主卧室够不够舒适奢阔、
1: 嗯？
0: 再次才会。我觉得再次就排第三吧，大概是并列的。并列的是啥呢？有没有独立的家政间、独立的电梯前室和就是一个宽敞的厨房。
1: 嗯，
0: 他的至少得排的这
1: 就靠后了
0: 啊。所以呢，面积还那句话，面积就这些。
1: 嗯，
0: 你要给客厅地方大了，别的地方可能就得小点啊。所以呢，就是以前呢，厨房是往往是被容易来压缩的。啊，那么这一次呢，你刚刚提到这个167这个大厨房啊，
1: 嗯，
0: 它确实是大，咱刚才没说啊，它这个客厅呢是9.3米的客厅，
1: 嗯，
0: 就南向9.3米，当然了，你要是这是三室的格局啊，如果你要想再有一个卧室的话，南向这9.3米可以隔出一个屋来，
1: 9.3米，
0: 隔出一个3米的卧室，还剩个6.3米
1: 自行车，
0: 对吧？如果是你真要做大三室的话，那骑自行车上太没问题了，九米多。然后因为它有一个足够宽的厅，又用了LDK， 就是客厅、餐厅、厨房基本等宽的设计，所以呢，它会有一个5.4米的独立的餐厅。5.4米的独立餐厅啊，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我想大多数普通的住宅。客厅也没到5.4米啊，最起码我家客厅就不到5.4米，也连5米都不到啊。所以呢，有一个非常奢阔的，就是小瑞刚才在图片中看到那个特别宽的、
1: 非常夸张的餐厅
0: 和
1: 厨
0: 房啊，因为它餐厅、厨房和是相连的，所以呢，厨房也是。啊，5.4米，
1: 它本身就宽，然后一旦你做了这个餐厨一体化之后，你的餐厅和厨房会分别都显得很大。
0: 然后，那你看啊，如果走进去会显得更大，因为它这个餐厅和厨房宽度都是到了5.4米啊，这实在是太充裕了。而且这个厨房的旁边还有个1.9米的家政间，跟厨房连起来，那就啥概念呢？7米多，
1: 嗯，
0: 这家政间你要做那种敞开式的，你整个这个厨房这空间宽度就7米多，难以想象。
1: 我也想给自己来一套啊！
0: 大多数豪宅，咱别说大多数了，很多很多的大户型，它整个客厅它也到不了7.3米宽度，它这厨房5.4米加旁边那个，你要是做那个敞开式的家政间，那好，7.3米。啊，即便是你把那个家政间做成封闭式的，那好，这个厨房宽度也有5.4米。
1: 嗯，
0: 这对于喜欢在家里做点美食的，或者亲戚朋友经常在家里一起小聚的，
1: 对，
0: 这餐厅和厨房太宽敞了，
1: 这简直是为我而生的一套房子啊！
0: 你就适合这种。
1: 对呀，尤其独立的家政间，因为我还喜欢洗衣服、手洗衣服、手洗袜子什么的
0: 啊。有这个独立的家政间，然后在脸上，整个这片区域，全家这片区域专属于你，
1: 专属于我。
0: 哎，我就想起了，哎呀，这也到下半年了，我就想起了好多的时候，我们过年时候晒年夜饭，晒年夜饭的时候呢。有就看有的家里呢会做好多好多的菜，特别的丰盛啊！其实我相信很多家庭在那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家里这个厨房不太够用，
1: 对
0: 啊，不包括我家厨房也不太大，但是我们家是够用了，因为主要就是我做饭，我做饭都做那种贼简单的。我们过年我家里年夜饭就只有。4个菜
1: 哦，
0: 所以4个菜还必然有一个熟食，然后炖条鱼，炒个蒜苔，还有柿子炒鸡蛋，完事儿，所以
1: 都是我爱吃的，
0: 我们也是，我家年夜饭就是我们一家三口选择自己最爱吃的一道菜，蒜苔。鱼，我儿子是喜欢吃炒鸡蛋，所以呢，对于很多时候厨房呢，
1: 再来个扒鸡
0: 啊。那太多了，吃
1: 猪蹄儿
0: 啊，猪蹄儿是有的啊，猪蹄儿就是我说那个熟食，是必须
1: 得吃点这个猪蹄儿
0: 啊。所以说在年夜饭，尤其是家庭人口多，一起要在一起聚一聚的话，那么这个特别大的厨房和餐厅，那是特别爽的一个事儿。即便是人不是很多的时候， 我想有这样一个独立的餐厅，这样呢，因为现在尤其是有孩子家庭啊，好的。

0: 孩子什么不愿意吃饭呢，然后家人到那都扒了一口就走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像非常独立的餐厅，然后呢做一个餐面柜啊，放点大家自己手边常用或者感兴趣的东西，那一家几口人在这吃饭的时候可能都得多唠会儿嗑。
1: 对
0: 啊，
1: 就是跟人多人少没关系、
0: 啊、
1: 其实主要是如果
0: 你愿
1: 意在厨房
0: 啊，
1: 如果你愿意在厨房没事钻研点美食，其实你就一定会希望你的厨房大一点、
0: 嗯、大一点啊。要不然确实啊，有些时候这个炒菜你各种锅碗瓢盆的
1: 嗯
0: 备菜，
1: 对，
0: 就是做一些那个用食材丰富一点的，哪怕你炒一个菜，可能得有四五个小碗，你装就
1: 是
0: 炒的时候要用
1: 的
0: 一些配菜。
1: 这是做过菜的，这是做过菜的，就是你家里今天你就炒俩菜，其实你不会产生两个脏盘子，
0: 哎，对，
1: 你会产生很多个脏盘子、脏碗。
0: 对啊，你
1: 因为备菜的过程它有很多东西。
0: 备菜你在炒制不同过程中需要放不同的备菜和调料，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愿意提前把它都准备出来，
1: 对，
0: 准备出来呢，葱啊、蒜呀、啊、姜啊，还有
1: 码一排
0: 肉末呀、啊，哎。
1: 嗯，
0: 对，我都给它切好装好。
1: 我也是，
0: 然后甚至调料有的时候都把它
1: 提前
0: 调
1: 一个小料汁儿，
0: 哎，事先倒出来，
1: 对，
0: 然后开始炒。所以呢，大家看，如即便是炒一个菜的话，可能也会需要一个相对宽敞一点厨房，
1: 嗯、
0: 要不然手忙脚乱。所以呢，刚才哎呀，今天那个都没有时间说了，那明天跟大家说吧。反正总之呢，大家如果想看看长春市目前最顶尖、赠送率最高的户型是啥样的话，它的面积是95110135和167这么四个面积段，大家想关注的话可以进群，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
1: 吉
0: 祥好
1: 房四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好。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让青春金曲在长春的夜空下回响。2026长春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将于9月24号晚上19点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倾情开唱。来关注一下阵容：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声名远扬将声名远扬这个节目的唱将啊将轮番登台，用动人的旋律为即将到来的团圆之夜送上温暖的贺礼。特别感谢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为本次演唱会提供的官方指定用车。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月22号来共同的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那长春晴，11度到25度，吉林市晴，8度到26度，延吉晴，6度到23度，四平晴，10度到27度，通化晴，7度到26度，白城晴转多云，8度到23度，辽源晴，7度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9度到24度，白山晴，6度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11度到25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

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

和你分享在一场午后的好时光，和你相遇在这里。大家好，我是小瑞，感谢你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哎呀，红毅还在出差的路上啊，今天还是我自己。朋友留言说20号的大湾区晚会有没有看呢？满满的经典回忆，领唱团的素材，我当然看了。这场晚会呢，有一点是让我非常惊艳的，就是周深的清唱段落啊，周深的清唱段落。周深应该是演唱的那首歌是《泪海》吧？他的第一段啊，他的第一段是几乎无伴奏的，完全的清唱。什么意思？这个叫麦克风啊，麦克风以及现场音箱质检员啊，就是周深，我上来唱了，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场晚会这个设备是没问题的，太美了，太美了，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之后，又一个歌手翻唱的《泪海》，让我觉得可以和原唱一样好听，可以和原唱一样打动我，然后呢，又因为。过去了这么多年嘛，然后有很多新的音乐爱好者，新的乐迷看了这场演唱会，又不知道哎，这《泪海》是哪年的歌曲？他们一查，哦，是这么多年以前的一首歌曲了。这也是一个叫做很有个人魅力的歌手，让一首经典的老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了他的生命力。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哎，我上回去 KTV 我还这个自己去唱了这首歌曲。哎呀，你这条留言啊，让我一下忘了我今天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今天要来说一说呢，之前我出去玩住过的那些高水平的酒店，这个呢，在接下来你。要就是春节啊，哦，抱歉，中秋以及国庆节你要出去玩，这些酒店的分享可能对你会有那么一些帮助。不知道王阳老师刚刚下节目，现在有没有打开收音机去听节目啊？因为呢，我知道王阳老师很喜欢听我的节目，因为我的节目实在是。太好听了啊哎，王老师你在听节目吗？有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吉祥好房，一会儿呢麻烦你通过一下，让他们进入到群，他们肯定是想看一看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的产品啊，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楼盘的情况啊。在之前在咱俩上节目的第一个时段说这个楼盘，他们都没有回复，现在回复，那我猜他们应该是比较喜欢大厨房。王阳老师一会儿赶紧通过一下，有好几位朋友申请了吉祥好房的群啊。好吧，大家来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去分享，在这个十一期间，在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你的计划。如果说呢，你已经有旅游目的地了，直接可以把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发上来。

这个大洋洲的洋，冠洋世纪大酒店。我为什么会推荐这家酒店啊？这家酒店呢，我当时的订购价格是一个普通的双休日啊，普通的双休日，现在十一期间的价格未知，肯定有上涨了。我当时是在普通的双休日去订的，是200多，不到300块钱。那么这个价格我订的是一个这个高级大床房，并且呢这家酒店一楼大厅，好，我先说它的配置。一楼大厅有儿童游乐区，你带着孩子去入住，办理入住，他会给孩子有专属的小拖鞋、小牙膏以及小牙刷，这些都是有的。而且那个小拖鞋上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老虎的造型，并且呢，入住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伴手礼，那个伴手礼虽然不太好看啊，伴手礼不太好看啊，但是确实是有伴手礼这个东西的，还有。叫做下午水果，也叫欢迎水果，这个都是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包含在内的。十一期间肯定有涨价，十一期间肯定有涨价，这个是很正常的啊。那再一个，我要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家酒店的停车场很大啊，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去哈尔滨玩，哈尔滨这个城市。你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不建议你自驾去走来走去到这些景点周围，因为哈尔滨那些值得玩的景点周围的停车比较的紧张，所以大家一般会选择自驾到哈尔滨，把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打车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去到这些你是索菲亚也好啊，还是防洪纪念塔也好啊，等等等等等等，都是打车去。那世纪冠阳世纪啊，冠阳世纪这家酒店停车场非常的大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家的自助早餐种类很丰富，很好吃。再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在果戈里大街。果戈里大街这条街是我比较推荐去哈尔滨，你去用流行的话也好叫 City Walk， 用咱们东北话讲瞎溜达。果戈里大街非常适合瞎溜达，去观看那些各种风格的建筑物，那各种风格的建筑物杂糅在果戈里大街这条街上，所以这条街的街景是很美的。甚至这条街的洋快餐啊，是 KFC 还是麦当劳来着，很复古，很复古的一栋建筑物，然后完美的融合在了里面啊，那个洋快餐。而且在果戈里大街上有一个儿童公园，我忘了是叫黑龙江儿童公园还是叫哈尔滨儿童公园啊。那个儿童公园里边保存着，但是没有运营了，但是保存着几十年前曾经运营过的一个小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在当年是怎么回事啊？是在当年小学生放了假之后，周六周日他们就会去到那个火车站当售票员，当这个火车司机，以及当这个火车站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这样一个可以运行的迷你微缩版的火车站，这个是应该是19世纪90年代的事儿了啊。当年在那个火车站当过火车司机的小朋友可能要比我大个10岁左右吧，可能也40多岁了，在各自的领域可能已经闯出了一番事业了。而且冠阳世纪大酒店这家酒店的楼下就是地铁站，这个也很重要。小申兄发来了自己的计划啊，大家都可以来把自己的这个十一的计划或者是旅游目的地发过来啊，发在我们的公众号互动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当中，说34号准备去丹东，现在考虑要不要去盘锦。这两个地方如果从酒店的消费来讲，丹东会比盘锦高一点点，不会特别多，因为去年我正好也是黄金周去的盘锦啊，去年我也是这个去了盘锦啊。我订的那家呢是也是一个酒店连锁集团，叫华住会，大家可能听说过华住会旗下的城际酒店，一晚我600多，真不便宜啊。但是呢也是我住过的就是可能是最超值的一个酒店了，就是它的服务会让你觉得妈呀，这个钱花的也太值了吧。
那个成绩啊，盘锦的成绩啊，你可以去。

0: 你可以去查一查，然后看看在不在你的旅游预算当中。盘锦的城际酒店离海边很近啊，盘锦的城际酒店离海边很近。这家城际酒店有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巨大的浴缸，浴缸上边标配的一个小托盘，可以放你的 iPad， 可以放你的手机，并且你在泡澡的时候你可以要求酒店送一杯热牛奶给你，这个是包含在你的房费里面的。并且呢你的房间有一个迷你吧，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小冰箱，里边的那些除了水以外啊，还包含了饮料，还包含了酒，你都可以免费的喝，这个我都问过了，都可以免费的喝，因为你600多都花了嘛。我当时是600多住了一个套房啊，600多住了一个套房，盘锦的城际酒店，小申兄可以去查一查。啊，一段宣传，我们马上回来。今天做11期间酒店推荐，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不是所有花都能让你笑靥如花，也不是所有房子都叫家。不必为了限量疯狂上头，好东西本来就要货比三家。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你无心插柳的一丝种草，也许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宝。

哎呀，我在副驾驶的特别单元种草环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出去玩住过的那些比较高水平的酒店，相信呢能够在你十一计划当中给你提供一点点帮助。再来说一下啊，酒店已经开始涨价了。昨天我订的，因为我这次呢原本计划是去铁岭打卡范德彪曾经工作过的维多利亚国际，这个彪哥的，这个用彪哥的话讲叫维多利亚国际娱乐广场，我的地盘，我准备去打卡这里。但是呢临时改变计划，因为呢我媳妇儿没有看过马大帅这部作品，她也不感兴趣，我临时改变计划去通辽大沙漠啊，去通辽那边的这个叫做通辽那边那个沙漠叫什么来着，库伦银沙湾啊，库伦银沙湾，然后呢再去市区领着孩子去希拉穆伦公园的动物园，临时把计划改成这样了。那么已经开始涨价了。昨天晚上我订的那家酒店呢是199块钱带双早啊，199块钱带双人的自助早餐，我马上要下单的时候它就涨到230了，就是犹豫了那么几分钟啊，准备下单变成230块钱，我就没买，我就订了另一家便宜的酒店，就175块钱，已经很便宜了，在十一期间啊。今天我昨天关注的那家199的酒店今天已经涨到了290，并且呢去哪儿网还给出了一个弹窗提示，他们预估还会继续再上涨，所以你要出去玩已经定好目的地了，赶紧把酒店买好。好了，那刚才我们推荐了哈尔滨的酒店，长春的酒店我就没有办法推荐了，因为长春我没住过酒店呐。推荐沈阳吧，推荐沈阳的酒店。沈阳的酒店呢，首先要说的一家是我不太满意的，卫生情况比较差的，但是位置极好的一家酒店，叫做沈阳老东北民宿，它就在中街里边啊，就在中街里边，没有停车场，老板会骑一个电三轮引导着你尽量去找一个附近居民区的停车位，然后呢再把你的行李放到他的电三轮上，骑着他帅气的拉风的电三轮把你拉到他的民宿里边，这点服务是做得不错的。而且呢这个沈阳老东北民宿中街故宫店，他真的就在中街里边，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他带你穿大街过小巷，那真是豁然开朗，古色古香的，从外面看就是古色古香的民居，走到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是独立的密码锁。但是呢我严重怀疑他们并不是一客一换的备品，为什么呢？我睡的那张，我订的炕，这样呢比较能睡很多人啊，就轱辘来轱辘去的小朋友。我睡的那张炕上，就在白色的床单上，我发现了脚印啊，挺离谱吧，朋友们？我发现了脚印、那土，还有头发，它不是一根两根啊，不是一根两根，是很多根头发分布在这张白色床单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严重怀疑它并不是一客一换的这个备品啊，就是这挺不让人满意的。就大家出门住酒店可能最基础的需求就是这个酒店至少得卫生，这样你才能够睡得踏实睡得安心，但是这家酒店没有做到这一点啊。你在床单上甚至看到了白色床单上甚至看到了脚印，这点挺离谱的啊。但是位置那是真好啊，就在中街，所以呢这家酒店我就打一个不合格的分数。那要打一个高水平分数的呢，就是如家精选重工街地铁站啊，重工街地铁站店如家精选酒店。这家酒店的位置对于我来讲比较好，因为什么呢？我喜欢逛博物馆，我带着我的女儿去逛了中国工业博物馆，而这家酒店呢离这家博物馆很近，又因为呢它的位置其实附近只能覆盖到这个中国工业博物馆，覆盖不到沈阳那么多的景区景点，所以它在黄金周期间，那天呢是5月1号啊，那天是5月1号黄金周的第一天，
它的价格没有很离谱，28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作为如家酒店，但是它盖的比较新嘛，它是新的酒店，它有机器人的送餐服务，机器人就是任何的备品都是由机器人给你送到你的房间，它的房间的电视和洗衣房是有一个联网的，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放在洗衣房去烘干，扫码输入你的房间号，你就回房间等着就行了。如果洗衣机完成了它的洗衣程序，它会有一个在你的房间内的一个弹窗提示，告诉你你的衣服已经洗好了，再去一楼把这个衣服拿出来。这个服务，这个小联网做的小设计还是不错的。并且呢，这家酒店也提供了门口的免费的停车场，但是没有充电桩，你需要自己开电车的朋友，你需要自己去工业博物馆就有充电桩啊，工业博物馆就有充电桩，你可以选择第二天白天去工业博物馆逛的时候，就把车停在工业博物馆的充电桩里，在那充电，等你逛完博物馆出来，哎，正好电也充完了。啊，对了，说到这个洗衣啊，这个洗衣服务呢是免费的，洗衣服务是免费的，因为有的酒店啊，洗衣房真收费，真是收费的啊，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有的洗衣房是收费的，这家如家精选不收费，沈阳铁西体育场重工街地铁站店。那这家店呢，附近也是有这个大型的商场的，如果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想要任何的做一些超市的补给，你就去那个大型商场就可以了。一楼酒店提供免费的茶饮和咖啡啊，这些基本的都是有。房间的面积稍微有些小，我当时订了一个商务大床房，房间的面积不算大啊，25平，还算凑合啊，还算凑合，算是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区间的平均水平。我帮大家查一下，国庆节它的价格肯定有上涨了，400，啊，涨到400了，我觉得还行，400块钱还带双440块钱带两份。自助早餐，如果你带着孩子，他一般他都会赠送你一个孩子的自助早餐，如果孩子不太大的话，2-3岁的话，他都不会再另外收费。这是沈阳啊，这是沈阳的酒店推荐。那再来推荐咱们吉林省另一个比较火爆的旅游目的地，就是梅河口，尤其是梅河口它有一个东北不夜城，所以很多人呢会选择在梅河口有一个2天1晚的行程，因为你要逛完东北不夜城的夜景，这个体验过这里的夜生活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出发去到另一个城市了，你可能就会在梅河口有一个1晚或者是2晚的住宿。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梅河口东北不夜城店的全季酒店，刚好前一段时间我住了不夜城店的亚朵，亚朵酒店一般它都会比全季叫做高一档吧，高一档或者高半个档，但是呢东北不夜城店的全季和东北不夜城亚朵这两家可能要反过来了，这家全季在我的实际体验它的水平要比亚朵要高一点点。首先从房屋面积上来看啊，房屋面积上来看呢，全季酒店东北不夜城店它的房屋面积要比离它不远的亚朵要大一些，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啊，一旦房屋面积大，你进去之后的这个敞亮感啊，你的这个通透感啊，你就会完全不同。就像我刚才上的加油好房节目，就是你买的那个房子如果客厅大的话，你一进屋哦嚯的那种爽感啊。这个全季酒店它是2025年开业的，应该是全季的各个酒店它会有更新迭代，应该是它的最新一版本。它的这个大床房啊，它的房屋面积达到了35个平米啊，35个平米，这个很大很夸张了啊。而且全季酒店呢它也不吝啬对于水的配送，这个我一进屋它就给8瓶水，你有能耐把8瓶水喝完，它还会再给你8瓶，甚至有可能他就拎一箱水放在你的屋里，放在你的迷你吧里啊。这个其实是很离谱的，我严重怀疑全季曾经这个渴死过人啊。就是他这个水一般酒店都给你标配2瓶水啊，全季呢一进去给你8瓶水啊。我住那个隔壁离他不远的亚朵呢，亚朵这面积呢就是远远的小于这家全季啊，亚朵的面积要远远小于这家全季。他们两家的
自助早餐的水平呢，我觉得能够打一个五五开啊，能够打一个五五开，谁也没说能够断档的领先谁。但是拳击一般情况下的费用都会比亚朵便宜一点点啊，便宜一点点。来帮大家参考一下这家梅河口东北不夜城店拳击，它的十一期间的房价格499，499带双人份自助早餐，这是10月1号啊，10月1号的价格。那么来到这个黄金周的末尾呀，它的价格就会有一些回落，回落到了320块啊，320块。比如说六号入住，7号离店，它的价格就回落到了320块钱。咱们梅河口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小城。它值得去的打卡点好几个呀，都集中于在东北不夜城周边那么几公里。所以呢，就住在东北不夜城范围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酒店选择啊，比较理想的一个酒店选择。住在这里，无论你是去不夜城，是去梅小野、星光花海、至北村，或是去到海龙湖，它都是比较近的。这是梅河口的情况，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辽源啊。辽源呢，上回我跟大家讲过了，就是我在辽源白玉兰酒店那次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啊，非常不愉快的体验。那我就不推荐白玉兰了，我推荐隔壁的啊，白玉兰隔壁的维也纳国际酒店。当我第一次入住维也纳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些震惊的啊，就是因为首先维也纳国际酒店这个名头让我觉得这得多贵呀。结果在这个平台上一查呢，维也纳国际酒店确实是老牌的豪华酒店，它里面的装修呢就是高情商叫复古吧，啊，高情商叫复古吧，低情商呢就是它可能会有藏污纳垢的地方，尤其是地毯啊，那个就是那个年代比较追求档次。

0: 字的酒店它都会铺地毯，嗯，它都会铺地毯。虽然说这些连锁的大型酒店集团它都会定期的进行消杀，但是地毯的藏污纳垢的能力那是远远超出现在新盖的那些酒店那个地板的啊。地板你这个一拖一吸一拖就比较干净了，那地毯那可不一样，光吸不行，还得用那种热水的专业清洗机去清洗。但是维也纳的早餐是好吃的，维也纳的早餐是好吃的。老牌的豪华酒店的装修设计会给你一种复古的感觉啊，复古的感觉，让你仿佛回到了叫做二十世纪初吧，二十世纪初，你是一个成功人士，你来参加一场当地的招商会，你住的就是这样的高级的酒店，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隔壁的白玉兰呢，我就不推荐了。上次的这个闹得不太愉快啊，闹得不太愉快，那就推荐一首，距离月亮湖公园不太远的，距离这个月亮广场并不远的维也纳国际酒店吧。平时的价格呢，不到三百。当前的价格，一会儿我给大家查一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6: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6: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好，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我在副驾驶节目的特别单元种草。虽然我不是旅游达人啊，但是在我买了这个电车之后啊，已经快走遍东北了。住过的这100多、200多的酒店啊，也是没少住。今天就给大家做一做小推荐，希望能够在11期间你的行程规划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那我会非常的高兴啊。朋友留言说，以我的经验，11充电在服务区充，还是在出了服务区附近的县或者是镇上充电，那看你去哪儿啊。如果你去辽宁玩的话，在服务区充电没问题。一旦你进了辽宁省，你会发现辽宁省服务区的充电桩特别的多。去年五一我是在辽宁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服务区我都没少停啊，我都发现了有空的位置，有空的空闲的充电桩，这个很厉害。当然我都没充啊，我混动车我充啥呀，我那混动车充的特别慢，我在那充一个小时才能充几公里啊，我在那充一个小时也就充一个充一个小时能充差不多100公里吧，我浪费那些时间干啥呀，我就上了高速我就是拿油跑。 进了市区我就猛猛充电啊，进了市区就充电，一滴油也不少，上了高速全是燃油。好了，帮大家查到了啊，就是辽源的维也纳国际酒店在10月1号开始黄金周开始国庆节的这个长假，它的价格来到了420块钱，420块钱，440块钱呢就带双人份自助早餐了。那我觉得加的这20块钱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刚才我查到的所有的价格呢，都是我在去哪儿网上查到的。如果你像我一样也办理了这个去哪儿网的这个白金卡的话啊，你的所有的酒店都会比别人便宜一点点。还有一个更便宜的协休路数，就是闲鱼酒店待定。虽然我并不喜欢闲鱼酒店啊，闲鱼软件啊，但是闲鱼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他是比如说他是酒店的内部员工，或者说呢他是一个大公司跟酒店签约了这种协议啊，有协议价格，他就可以用他的账户帮助你去待定酒店，走的全都是白金卡的价格。而且呢这种白金卡的酒店待定，他赠送的东西也会比较的多，但是你提前必须跟他说好啊，就是因为有的酒店他不支持待定，不支持待定，必须得本人到场，所以你得在闲鱼上跟人家问清楚，不要踩雷啊，不要踩雷，千万不要踩雷。十一出去玩，千万千万啊，一定要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啊。但是闲鱼酒店待定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协休的路数，能够便宜不少。那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闲鱼就是省钱的路数很协休啊，比如说停车场代付费啊，像万象城啊，万象城是5块钱一小时吧，应该是5块钱一小时。有一回我去玩，停了4个小时，20块钱，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我这个我这过日子非常的算计，我在闲鱼上就找到了闲鱼上代付费停车场啊，2块钱一小时，所以我最终呢是花了8块钱在万象城停了4个小时，这里外里直接省出了12块钱，吃一碗板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但是我只要把我的车牌号发给他们，他们就可能在他们那边的系统里边就使用，我猜可能是使用一些购物积分，或者是他是万象城的员工，使用他的员工积分帮我在系统里边直接兑换停车场时间，应该是这样的，我猜啊，就2块钱一小时，这样呢你每小时都省出了3块钱。好，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非常简单，发来你的国庆或者是中秋的旅行目的地是哪一个城市呢，就发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发来你的旅游目的地，我来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那再来推荐一家酒店吧，叫做渤海酒店，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去兴城了嘛，这个简单说几句，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一嘴，渤海酒店它距离兴城的古城非常的近，兴城这个地方呢你最好把它分割为两部分去玩，一定要留一天时间给兴城的古城，那你订的酒店呢最好就离古城近一些，渤海酒店啊，叫做渤海酒店就可以了。我当时花费的价格140块钱啊，140块钱不带饭，那它是不带饭的，而且呢里边的配置也非常的简单，但是下楼出门右拐走2米，其实就是挨着的啊，其实就是挨着的，和这家渤海酒店挨着的是一家很大型的，很大的这个包含了中餐，包含了晚餐，也带早餐的一家这个饭店。而且呢它还是走的一个两部分，就是传统的中式早餐还有一些炒菜早餐它都有，就这样一家店铺就紧挨着渤海酒店，这个很方便啊。

好的，继续来推荐酒店呢，推荐到的就是我即将要出发的哪儿呢？通辽啊。如果你是小约翰可汗这个知名的历史区 UP 主的粉丝的话，你一定对通辽既熟悉又陌生，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呢你却知道通辽的面积，通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通辽有一个酒店的位置，地理位置极其的优越，叫做碧桂园凤月凤凰酒店啊，简称凤凰酒店吧。它在十一期间的价格，比如说10月1号，它的价格是169块钱，你敢信啊？169块钱，我就喜欢这种，就是选择一个有热度但是热度没有那么高的城市，这样它的酒店费用就会很低啊。凤凰酒店它是一个老牌的豪华酒店，2012年建成的一个老牌的豪华酒店，包含了免费停车场、免费的健身室、免费的寄存行李，而且它的拍照巨出片，因为出了酒店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著名的打卡点，一个薰衣草原，而且呢紧挨着那条河啊，紧挨着一条河，所以它的位置非常的好。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些新盖的酒店它的洗衣房配置很高，并且是免费的，而且那个洗衣液很香，你还可以带走。但是呢这家凤凰酒店它有洗衣房，确实是收费的啊，它的洗衣房是收费的。如果你要去通辽玩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通辽从咱们吉林省出发，从咱们吉林省出发到通辽都比较近啊，像长春出发的话大概4个小时左右。而且通辽呢挺好玩的啊，有草原，有这个蒙古族文化的一些印记啊，包括博物馆，还有沙漠啊，同时有能够享受到草原以及沙漠的一个城市。你可以在沙漠里边开那个全地形车啊，那个叫做 UTV 还是 ATV 啊，开那个全地形车很过瘾，100多块钱一个人，也可以包车啊，包车呢是不到500块钱啊，可以包车，就是你自己开啊，具备一定的危险性啊，很刺激。也可以呢选择工作人员开车，你乘坐，那是100多块钱一个人。还有这个滑沙啊，整一块小板儿在沙坡顶上滑下来，不限制次数，好像是不限制次数的，一个人几10块钱啊。那这个库伦银沙湾啊，它并不在通辽市区，它距离通辽市区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玩了一天沙子比较累，就不想开车回通辽了，就选择住在库伦银沙湾。那沙漠里面呢有一些小沙这个小帐篷、小集装箱房，这个费用是非常贵的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接近1000块钱，有1000出头的，还有1000块钱以内一晚的。你也可以住在镇上啊，选择住在镇上，那镇上的这个价格呢，因为镇它比较小，承接能力有限，它的价格也比较高。最终我选择劳累一下自己，劳累一下自己，我老婆就是在车上稍微哄一下孩子，别让孩子睡着就行，连夜开回通辽去住，这样费用能够少很多很多啊。给大家推荐的是通辽一方城喜来酒店啊，通辽一方城喜来酒店，它就在万达广场啊，距离通辽万达广场那叫做下个楼就是啊，下个楼就是。这样呢，你缺啥少啥，你下楼直接去万达广场都能够买得到，任何的旅游补给都很方便。我喜欢定在这样的地方，而且呢，这个通辽一方城喜来酒店，它距离什么很近呢？距离当地的市博物馆也非常的近。并且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早餐非常丰富。虽然我没去住啊，但是我因为提前去找了这家酒店的视频，找了这家酒店的评论区，我发现这家酒店早餐的自助餐种类非常丰富，而且还给你做了一些内蒙古特色的一些早餐，你可以去品尝。它的价格10月1号开始黄金周期间，它的价格是在300块钱左右，并且带双人的自助早餐。

0: 订酒店，就是我在刚才提到的，就是赶紧订酒店吧。昨天我看到它是199带双早，今天已经299带双早了。但是在这个酒店的评论区以及很多的小红书笔记当中，也给到了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早餐非常好吃。通辽新达国际酒店依然是在万达广场附近啊。因为呢，我们出去玩住在酒店，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承担一个你晚上回去睡觉的这么一个功能。你有可能因为头一天玩的比较累，第二天你会突然推翻你的计划，我就不想动了。那么你在这个酒店周围能够逛的东西多或少，还影响到你第二天的这个快乐值。如果附近正好是一个大型的商场，你就可以逛一逛。它这个楼下可能有一些全国通用的一些这个店，也会有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店，去方便你去逛一逛。所以我会比较推荐住在要不景区附近，要不就是。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有朋友留言说，我最近一直用小度收听吉林交通广播。这段时间总是断断续续的，一会儿听不到，一会儿又好了，不知道是网络信号的事儿，还是小度的问题。跟小度没关系啊，小度他的音频来源应该是喜马拉雅，应该找喜马拉雅的问题啊，应该是喜马拉雅那边的问题。我非常痛恨电车的一点就是，我的电车原生就不支持收音机这个功能，我只能通过网络，就是喜马拉雅来收听。我经常是上车之后，我在喜马拉雅里边根本找不到吉林交通广播，我非常生气。但是这件事呢又不归我们管，这得找喜马拉雅，这就很生气。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已经开上新能源车的我们的资深听友已经就不听我们的广播了。你没办法，这车里边不支持收音机功能，这你就很难受。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在吉林交通广播工作，我的车经常都听不到，因为喜马拉雅听不到啊。这个时候我就只能用我们的软件，就是吉祥新闻啊，吉祥新闻 APP， 推荐给大家啊，吉祥新闻 APP 来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而且还可以回听啊。你像这个利安这位听友，你看你用小度，他听不了回听，你用我们的吉祥新闻 APP 他就可以了。继续看听友的留言，说十月一号带3岁孩子去长春动植物园，哎，这个计划非常的不错，欢迎你来啊。据我所知呢，长春动植物园白天现在也有相当多的看点了。为啥呢？很多这个场馆啊都进行了翻新复建，小动物们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这是很棒的啊。谁能想到呢？咱们长春动植物园是夜场啊，是夜场的火爆反哺了它的日场。日场夜场各有它的这个叫做看点吧啊，日场夜场各有看点。3岁孩子可能对唐僧啊，对这个二郎神呐、女儿国呀，可能他都是没，包括雪饼猴猴哥都没什么特别多的概念。你就带他走日场吧，走日场看看小动物，他可能会更直观更兴奋。你要领着他去排队看 NPC 的互动的话，他可能还觉得妈妈这有什么意思啊，爸爸这是干什么呢，他可能会这种感觉。稍微大一点的再领他来一次夜场的游戏。

哎，刚才那个进了宣传时段啊，有一段话没说完，就是我会比较推荐，要不然你就离景区近一点，要不然你离当地的大型商超近一点。还是举例，上次我去葫芦岛玩啊，我订的那家酒店，它离比优特超市特别的近，400多米。我们总会觉得就是出去玩，我已经把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了，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你会突然想，比如说我马上要从这个市区里的酒店，我要搬到海边的酒店了，那这个时候我会突然想着，哎，我去买点花生瓜子八宝粥吧，我去买点哈尔滨红肠吧。这个时候一家大型超市刚好能够满足你这些需求，尤其是那些超市卖肠他还给你切成片，然后给你装袋里，你带到海边去，因为这些东西你去海边大概率是没那么好买的，虽然海边也有个小型的超市啊，但是你想把这几样一起都买齐全，包括你爱喝的这个快乐水，爱喝的这个嘎咕溜秋的饮料，就可能都买不到。我当时就是去比优特买的这个红肠，然后人家给我现切成片的，然后买了一些瓜子儿，买了一些花生，这样我坐在这个海边的小木屋嗑着瓜子儿，喝着自己喜欢的饮料，我甚至还买了这个什么，买了水果罐头。为啥呢？就是假健康嘛，你出去玩玩了那么多天，我也没有买水果吃，那就买点水果罐头吧啊，这样假装健康，最后吃剩的空瓶子你还能够在海边挖沙子，给孩子当挖沙子的工具使用。所以说出去玩就是要不然就离景区极致的近，就像你去海边直接住在海边小木屋，或者就是你在一个城市里玩看城市风光的时候，你的酒店附近要有大型商超的配套，一定会非常的方便的。

好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旅行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个配饰，就是 Coach 品牌的经典老花围巾。一生要出片啊，朋友们啊，出去玩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呢用你的手机，用你的相机，用你的各种的设备去留下一些在景点的人像照片，真的很好啊。因为我的电视里面装了我的网盘软件，我没事呢就会打开电视，进入网盘，去到我的那个专属的旅行记忆文件夹当中看一看去玩过的那些地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再去一趟。很多城市都值得二刷。那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会想，哎呀，今天穿哪套衣服拍照好看？要摆哪些姿势？有些时候，你的出片的氛围感差的就是这样的一条经典的配饰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今天的清仓价格是399块钱啊，399块钱，你买到的是 Coach 品牌哦。而且呢，它的做工也非常不错，材料也很扎实。首先呢，是羊毛款，它的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呢，不像普通的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更细腻更保暖，秋风一吹不会灌脖子。尤其是你的计划如果往北走，像上兴安岭，那你真就得来这么一条，或者上大草原来这么一条围巾。还有一款真丝款啊，真丝款，它是普通的化纤围巾也比不了的啊，使用的是桑蚕丝和绵羊毛进行一个混纺，围在脖子上啊很丝滑，而且还带一定的厚实感，也是非常贴肤显高级。围巾尺寸够大啊，当围巾型，当一个披肩也可以，冬天能搭大衣、羽绒服或者是搭皮草，男生戴上女生戴上都行啊，女生能显气质，男生显品味，主打就是要风度要温度。今天奥莱清仓价格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价格是399块钱，399块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啊，能够碰上线上奥莱的清仓价格，这个价格真的不多啊。

0: 海外直采，省掉了租金，省掉了代购的种种成本。海外直采加上奥特莱斯专柜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价格啊，399块钱。购买方式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 coach 两个字啊，回复的是 coach 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抢购。那再来说说另一个旅行团啊，参加旅行团和自驾游的区别就是，你在出发之前需要考虑到的那些让你头疼的东西都已经提前帮你考虑好了。像我出去玩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我磨叽，哎呀，又得寻思酒店住哪，还得研究这个吃，距离酒店还不能太远，还距离景区不能太远，这太磨叽了。那是，那确实是是是，但是呢。如果说呢，你想免去这些繁琐的工作啊，繁琐的这个攻略，你不妨呢就来一个高质量的跟团游，价格是7000块钱，400-608-8086，去到的是南疆啊，去到的是南疆。南疆有啥？有这个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帕米尔高原，还有什么呢？这个克孜尔千佛洞啊，还有呢这个。喀什古城啊，喀什古城，这些呢都包含在南疆的路线当中。10月18号出发，主持人是佳宁啊，主持人是佳宁。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可以来关注这个团，价格7000块钱，400-608-8086。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瑞。如果说呢，你的11计划已经出来了，还有那么一些些的困扰，不妨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打出你的旅游目的地，说不定我能够帮到你。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5: 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心灵。
1: 好的，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优质的旅行线路。如果说呢，九月末啊，北疆阿勒泰咱们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在10月18号会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呢就属十月份是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呀、古城，我们这次可以一次全看遍啊。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呢也从这里开始。同时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啊，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来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梅尔千佛洞，以及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程记忆。那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是延续高品质标准啊，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呀、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那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接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新疆歌舞宴还有答谢晚宴啊，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价是一价全包的，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可以来咨询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2: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省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我让他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9: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

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再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边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也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一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喇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

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猜到的朋友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 TNT 的 TNT 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Rain， 就是拿着小龙的那个追风少年哈，还有很多，包括还有像那个。哎呀，都有什么呢？这我还用兜包搜了一下，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拿回去拆开之后，你用兜包扫图片，一下他就给你介绍这个盲盒是什么。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3: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2: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生，让心靠近。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一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星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九成新。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

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哈哈，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 IP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它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
四个月的时间了，九月底就是十一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

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艺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元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义卖的，无论是画啊，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啊，还有咱们好人帮的公益文创，只要累计达到89元，那就可以任意挑选。看到我们那个吧台上那么多盲盒了吗？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能看到吧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这位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 IP 手办，其实是没有摆得下的，还有很多没有摆在吧台上。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孩子是可以随便来挑的，但如果你在线上下单呢，那我们就会随机送给你一个盲盒，拆开谁就是谁，这是一份惊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得最好的满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净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

0: 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的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完了，他下包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42-7920，1754342-792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公益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公益盲盒一个。

如果你是线上支持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累计达到89元就随机赠送你一个盲盒手办，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有可能是 TNT 的，都是正品啊。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拆盲盒的快乐，也感受一下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喜悦了。如果是线下呢，大家是不用拆盲盒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随意挑选，达到89元你就可以随意挑选，挑选也很有意思。像那天那几个小朋友就是每一个都爱不释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

0: 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杜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到一些途径，那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那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开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得都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0: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他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位爱心人士认够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是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

0: 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星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儿，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它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星安安的盲盒，咱们星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星安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星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星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公益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星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星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就水洒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包也不会湿，你装个笔记本电脑啊，装书本都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一款杜邦纸袋也是防水的，那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进行的设计。 T 恤衫还有像化妆包啊、笔袋啊、小扇子呀、等等，我有的时候都说不完。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载香薰夹，这个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妹。

0: 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5: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6: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7: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4: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8: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9: 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0: 看看，哎呀妈，真好。
11: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4: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3: 人人快乐做公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每周二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热爱艺术的孤独症的孩子啊，乡村儿童啊，还有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听障大学生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艺术梦想，用画笔描绘美好的人生，用画笔建立起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大家呢既可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和他们妈妈做的手工艺品，同时呢还可以去看望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当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星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14: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15: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4: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15: 啊，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星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14: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

0: 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就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1: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0: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1: 那您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形式，就是让满山硕的这个画作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群体用艺术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0: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提倡的。孤独症的孩子，同样老师也给讲，就是有很少有孩子能像满山硕这样，就是他能一直走下来，他能一直坚持的画。有些孩子可能画一画他就放弃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个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呢，是他们跟社会呀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就我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也很舒服。
1: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硕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0: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2: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些文创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久久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间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群叫久久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

0: 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九九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你都积压多少，你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九九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抽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1: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2: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金石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啊，避免事故。发生个事故很麻烦，今天上午的时候几个电话各位也都听到了，有涉及到的这个不是故意跑，最后有可能被定为逃逸的，哎呀等等啊，还有这个发生了财产损失对方赔付不利的，还有涉及到给别人掏出这个营运的损失的啊，一天要300来块钱，这个确实对他来说这个损失是不小的啊。但是没办法呀，你是其中的一方，你该承担什么责任你就得掏出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金额。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避免这样的事儿是最好的。各位在抖音的平台上也可以来进行直播的观看，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抖音直播间里正在观看的朋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提出问题就行了啊。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面向全省以及我们全国的听众，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只要是这样的事儿，性质都是差不多的啊，规则都是一样的啊，大差不差，中间差的不多啊，基本上都能够给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因为各个省在实施条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更多的呢，它是标准的不同啊。我说的这个标准不是规则标准，是处罚的标准的不同啊。大体上所遵循的规则是一样的。那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那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吧，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有点关注的啊，就可以点一下关注了。感谢再来花季呀、啊，感谢丽红啊，还有刚才的几位朋友的关注，这些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那这个是也是比较方便，反正留着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或者出点主意的人吧。那遇到紧急的时候，您有个抓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马上啊就要到了双节。一个中秋节，附带着呢还要来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十一的长假。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假期是很重要的，7天的时间，有的人选择在家猫着休息调整睡觉啊，有的选择跟家人之间的陪伴，有的选择呢自己要给自己设计一趟出行。尤其是这个中秋带着十一啊，有的朋友已经把假期给连上了，然后准备来一次长途的出行。但是各位现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不管是机票啊还是酒店呢、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价格都在往上走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确实在这个期间有出行打算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去买买票啊，订订酒店，这个得着手了。包括这个高铁啊、火车啊，可能您要去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城市，它的票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尤其在十一期间，现在很多地儿的票已经都买不到了啊。各位呢可以关注着点啊，别把自己的行程给设计的不合理，万一中间有断档的地儿就不好了。那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啊，一是呢我们出行的行车安全，您是个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有出行打算的，您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车的流量它一定跟平时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高速公路上。

排个队呀、啊，包括有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点拥堵啊，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你要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有一些自驾车的朋友，不仅仅是开着自己的车，自驾车，有的朋友到了当地之后呢，可能要租车。那租车选择异地停车，选择去这个赶上自己的火车或者赶飞机的这个时间点的，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提前安排一下。这万一在路上有点什么特殊情况，那避免了耽误了后续的重要的行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各位呢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好。那不管怎么说吧，走长道的、走近道的、走远道的，反正不管咋说，咱都是个为了得劲儿，都是图个乐呵。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出行打算的朋友，要记得啊，我们图乐呵呢，这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消费，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消费，它跟我们的生活必须不一样，它跟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不一样，它跟每天睡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希望自己的情绪价值带来的更高一点的感受。所以呢，需要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实在不行咱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放弃一些行程，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安全的问题。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微信的平台上朋友在问说，勇哥，我看一下啊，这儿马上十一要出去自驾游，走的虽然不远，但是呢对小车是不是得有所检查呀？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有自驾游打算的朋友，这两天得着手了，再不等是不是有点晚了？你是准备什么时候？是准备这个中秋连带着十一啊，还是十一期间呢？各位可以进入到自己的这个 4S 店，品牌的 4S 店，或者你平时修车的修配厂，对于你的轮胎、底盘啊，包括一些常涉及到的油品，就各种润滑油啊、刹车油啊这些，你看你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包括雨刷器。玻璃水，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着准备，给自己先准备上啊。各位千万要记得，这个在出发之前对车辆的安全性做一个排查，做一个检查。再有，你的车辆的保险是不是齐全？如果您的车现在准备要长途自驾，如果车辆只有交强险的话，来得及，随手就可以保一个商业的三者险啊，把这个保险再保得齐全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能安心的啊，平平安安的去参与到这次这个自驾游的过程里边。那在开车的过程里边需要注意点什么？注意好好开车。开车的车时间里边注意点什么，这个就不说给新手了，是吧？如果您是个新手的话，我估计您不会选择在十一这个节日里边选择自驾游吧。一般选择自驾游的呢都是成手，但是往往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都是这波人，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有一定的驾驶经验，但回头你自己问一下自己，你一共跑过多少公里的，跑过多远的高速公路，你的高速公路的驾车经验有多少。有的朋友比如说家住的不是很这个家的老家呀，离这个自己所在的城市不是很远的，有的呢会经常回老家，一到周末或者是半个月、十天、二十天，可能就开车走一次高速，这样的还好一点。你看虽然他每次行驶的公里数不长，但是他经常去接触高速公路的这个环境，他对高速公路的整个行车的状态他把握的会比较好一点。那更多的朋友呢是基本上会在市区里边通行，可能您一年跑上个一两万公里啊，自己已经开车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你回想一下，你一共走高速公路的次数有几次，每次或者总共加在一起你能跑了多少公里啊？这个呢可能你自己得琢磨琢磨。高速公路跑得少的朋友，你在高速公路上的开车的经验就一定会少。高速上开车和城区里开车它是两码事儿。你看城区里开车，第一个我们要转变的一个思路就是行车距离。城区里开车，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虽然有的时候已经过近了，已经超出了安全的范围，但是大家也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比如说长春市的城市快速路，快速路上行车的间距我个人觉得就都普遍的偏近，一旦有紧急制动的时候，后车是没有办法做出安全反应的。这个如果拿到高速公路上来说，那是绝对禁止的，不允许你两车之间距离这么近。但是如果你在市区里开车比较习惯了，可能您上了高速之后就不一定会在意这个事儿。但是在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两台车都属于高速行驶，你们之间的距离哪怕差一点点，你差十公分它也碰不上，但稍稍给点刹车，稍稍做出一点速度的改变，那你后车就有点判断的来不及。所以首先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你要记得保持良好的车距，这个车距一定要够用。第二个要注意盲区啊，我们的盲区，我们自己的盲区，
那如果车辆有电子提示系统的，大家一定要用好。哎，你准备要变更车道的时候，打开转向，你会发现这个提醒你滋儿滋儿，它告诉你你往哪边打哪边有这个障碍物，对吧？要是正确使用这些电子的提示设备。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进入到别人的盲区，尤其是大型的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啊。大家如果在行驶的过程里面遇到了他们，我们要尽快的驶离他们的盲区，不要长时间在里边开。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故，而且这样的事故比较多一点，就是正常行驶，这大车也看到你后边来个小车了，然后你准备超呢，结果你的速度呢没有提那么快，你就一直在它并行的这个位置，两台车并排行驶的可能半分钟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大车忘了左边还有一台小车，哎，一看后视镜，我准备要变更、要变更车道超越前方车辆的时候，哎，一变更车道，哗的一下把左边的小车就给挤那了。那原因很简单，你已经长时间的在大型车辆的盲区的范围之内，他已经不知道你的存在了，他早把你给忘了，你原来对他的晃灯按喇叭他都已经忘了，他就以为这块没车你早都过去了，结果一下就给你兜到这个盲区里，这样的事故往往都会比较严重啊，所以给各位提醒吧。那你要说具体的还有，当然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如果各位还有各方面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醒过的，一定要使用智能导航，智能导航的声音一定要处在开启的状态下。如果你觉得对车上的人员有影响的话，你可以戴上耳机啊，这样的话给你自己做出提醒。智能导航的提醒，它不仅仅告诉你哪条道该怎么走，什么样的路段事故多发，甚至大家都在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前方有什么慢速车辆，对吧？那然后你在哪个位置你要提前多少米并线，这块实线的距离比较长，等等等等，它会反复的告诉给你。你会在路面开车的时候，你会智能化很多。所以导航不仅仅是一个指道的一个作用，它还是对你驾车的过程当中一个安全提醒的作用。那再比如说你睡眠要充足啊，不要贪黑，尤其是头一天晚上出去玩啊，头一天晚上聚会或者出去泡个温泉，头一天已经把身体泡得比较松软了，在第二天劲儿都不足了，然后顶了个大早开车往回赶，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事儿。你出去玩一圈，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各位综合做提醒吧。那如果各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一帆风顺说看你直播的时候就下了，这咋回事呢？那还咋回事呢？被关了呗。事故解答的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些内容，所以就给关了呗，还咋回事呢？你这还机灵一下子，你又提到我们的伤心之处了。地产难解的关注谢谢您啊，刚哥的关注谢谢各位，还有圆圆谢谢各位，哎，是叫圆圆还是圈圈呢？还是圆圈呢？抱歉啊，距离稍远了一点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掌柜说：“勇哥，东风大街革新路罚我了个这个什么接打电话呀，扣几分？230分啊，230分。哎呀，这真是不应该啊！各位在路面上现在对手持接打电话的拍照是越来越严格了，各位千万别再去冒这个险了啊！如果说电话真的有的时候必须得接的，没有办法的，你不管是车载的蓝牙呀、免提呀，还是耳机呀，这个还是能够短时间解决问题。但是我真心不建议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长时间接打电话，它对我们的驾车安全是构成很大影响的。您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则比比皆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

0: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

0: 产业，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来看一下啊，掌柜的发的信息，我觉得这个第一条给大家说完了，他说他已经被拍了，这个电子警察给拍了一个这个接打电话的这个啊，我扣几分，我给他打完了。第二个信息呢，我给他回馈，我说你一点也不冤，他说我就回了个微信呢，然后导航又开开了，就这两步，这有点太冤了，这个事儿确实不冤。你回个微信啊、你如果用文字回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就算不用文字，你就用手一摁发个语音或者语音转文字。对吧，你再加上用个导航，你想一想，你得捅过来捅过去的，这得中间有多长时间你是眼睛没有办法放在路面上的，你给整个路面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如果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的话，那不光光光就是个撞吗？所以这事儿肯定是不冤。他说的第三句话，掌柜的，我觉得你这个提醒还挺好的，我也给各位提个醒，他说我都没拿到手上，就在支架上呢。各位，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啊，可能更多的朋友认为的是，确实手持接打电话这应该是违法的行为，但是现在呢有个支架上的这个事儿，这个支架上的事儿，你看看你的照片，在这个照片上面显示的是不是你手持在这个位置的更相似，更像一点。如果正常来说在支架上，就像我们在车上的屏幕操作的话，倒不一定严格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照片到底是个什么这个什么情况。用户6889说发图怎么发呀，在微信上，在咱们抖音上你没有办法给我发图，如果您要是需要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一下是可以的，视频呢图片呢都是可以的啊，你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幸福生活说，勇哥你好，行人在中间护栏左侧站在护栏的旁边，我在护栏的右侧挨着护栏通行，算不算礼让行人？感觉不合理，行人没有走过护栏。多远呢？差多远呢？你这么说稍显模糊，你比如说我来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跟行人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是这意思吗？行人是在你左边的对向车道里边行走，还没有到中间护栏，你呢是挨着护栏这个位置走，行人距离护栏可能没有一个车道，可能剩下几步远，是这意思吗？幸福生活，如果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们两个之间隔了一条机动车道的宽度，也就是说你的通行不会对行人的步行构成影响，而且行人在过斑马线时也不允许奔跑，他要正常的通过行走的速度，他的行走的速度不会被你的车辆的通过而减速，也就是说对方正常行走，你怎么着也碰不到人家，你影响不到人家，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提出复核的，或者说您是不会对被进行处罚的。但如果你们两个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而护栏隔开你们的同时，你跟行人之间的距离连一个车道都算不上，要半拉车道，或者距离护栏，人家行人距离护栏只剩下三步两步了，然后呢你挨着护栏这条道就过，他说对啊，那就是我说的这种，那你就别复议了。你自己想啊，你的通行一定会让行人减速，行人在正常走的情况下到了护栏附近或者没到护栏的时候，他会看到你的车呀，看到你车之后他就会减速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行确实跟他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了，你影响了人家正常通行了，所以这个罚是没问题的。他说站在护栏的旁边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挨着护栏走，他站在护栏的那个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他通过，尤其是在你屁股后有摄像头给他支着的时候，各位啊，不管对方怎么客气，您信我一句话，我在这个时候我从来不过，我就停在那儿，我就招手，你快过你快过，那他实在不过呢，再转身往回处往别处走的行，那我就可以通过了，那我让他过，他彻底不走，那这个如果一旦这个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要提出复核的。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看来是对行人的行走已经产生了影响。可爱说终于看到你了，很喜欢你，谢谢你啊，非常感谢，谢谢可爱。感谢我们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刚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 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方便，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这是一个且看且珍惜的直播间。

0: 至于每天播多长时间呢，我敢确定的是一小时，我敢确定我想播一小时，但是实际上能播多长时间呢，实在不好说。所以一旦进来的朋友啊，瞪大了眼睛认真的看，看着看着可能就看不见。各位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幸福生活，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你就不用考虑复议了，这不会成功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这个，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礼让行人的问题的时候，也记得就是你的通行会不会对行人构成影响，你不能够让他被迫的减速，或者他担心被你撞到然后人家开始减速，你们两个中间如果隔了一条车道，这样的情况是不会抓取的。即便抓取了，我们也可以提出复议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半个车道不足一个车道了，挨得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了，这你就不用寻思，就必须停下来。而且礼让行人这个事儿，我还要再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大家不要再说什么哎呀，这有的时候都出现追尾事故了，那是你的操作不当。当我们见到斑马线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点刹车，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点刹车，所有的斑马线我们见到的时候都要点刹车，这一步是必须要操作的。然后你把速度降下来，你去观察这个斑马线的两头有没有可能要过行人，我们在看到了有行人通过时，我们再选择停车礼让。你有了第一步的点刹车减速的过程，才能保证你停车礼让的时候，后方来的车辆能跟你能够停得下来，不给你发生追尾事故。那而不是说你到老远了你也不减速，第一步操作都没有，哇到跟前了，然后叭被拍照，你一脚踩住了，后边上来车停不下来了，咚的一下就给你追上了。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啊，斑马线啊一定要注意礼让。而且不仅仅是有信号灯的啊，咱说的这个礼让的关键是在于没有信号灯的。这有信号灯的还好一点，大家各行其道，这没问题。但是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要提前把速度往下降一降。礼让行人方便了行人，不方便了驾驶员。你这话说的吧，这个不过尔尔啊，就你这话说的可是千万个不对了啊，这可是千万个不对了。这事不摆设了，这事没啥可摆设的，这事你心里边也明白。反正只不过赶上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确实让驾驶员觉得呢非得踩上那么一脚。那驾驶员是为了谁而活着呢？为了谁而干这个活呢？为了谁而当了驾驶员呢？不也是为了人吗？这人不就包括了自己和别人吗？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没什么可说的。驾驶员也要走道啊，走道呢，你也要参与到交通里边，你也需要驾驶员去，就叫准确来说叫需要车辆对你进行礼让啊，对不对？所以以人为本，这是一定的。所以驾驶员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安全就行了，要不然发生事故可能更难受。掌柜说，勇哥啊，我刚下载了12123啊，的确手机拿到了手上给我拍了，还有眼神正在看手机，手机都拿在了手上了给你拍了，这你还有啥可说的，是吧？你虽然在支架上，但是你动手机了，正常情况下手机在那块立着，就这个角度去捅过的，哎呀，多数都是没问题的，我不能说就是没问题啊，多数是没问题的。因为规则上写的非常清楚，叫手持嘛，叫手持接打电话。虽然在那个年代它只有接电话打电话的功能，所以在这规则上它写的就是手持接打电话。这如果下一次再进行更新的时候，它一定里边会写的，比如说手持触摸滑动啊，什么什么什么屏幕，是不是应该加上这么一条？因为手机在当年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还是以接打电话为功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接打电话是次要的。这我们一天接打电话，手机的功能里边我感觉啊，应该按百分比说，一天接打电话的功能也只能起到个10%左右了吧，是吧？以前是100%就是接电话打电话的，现在的手机呢一天能接几个电话呀？关键的时候不还是在于捅过翻弄吗，是吗？所以这就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感谢流浪哥的关注，感谢开心的小模特的关注，感谢用户6833的关注，谢谢各位啊不一一的去感谢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各位啊在直播间里边有问题的随时提问啊，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勇哥啊，百万医疗的现在还能买吗？当然能买。我跟各位说一下啊，百万医疗的类似这样的保险你全年都能买，各家保险公司都推，全年都能买。我们这一段时间通过给大家去说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老听友给我们做了反馈了。这些老听友的反馈啊，是这样， 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最近大家给我们反馈的这个百万医疗的呀，包括前一段我说的那个财产险的这样的偏商业险的，偏商业险的这些客户们，听众们，他给做出的反馈，我觉得大家值得一听。百万医疗为例，二十多万赔付的，十几万赔付的，几万块钱赔付的，尤其是三到七八万之间的这个金额赔付的，现在已经给我们目前这几天反馈回来的，综合起来得有十几个了，得有十几个了，还有几千块钱的，这就不说了。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其实我是一直推荐大家能够增进一点这个人的商业险的理念。还是拿着目前我们的车险为例，从最开始我们做节目开始，09年开始，我就推荐大家去买车辆的商业险。那个时候大家还在问我是买20万的，买30万的，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推荐到了50万。当我提到了50万的三者险的时候，很多听众在听完这个数之后都会觉得有必要吗？个别的听众甚至会告诉我们，你们就是为了卖保险而推的。这就是当年，就是在09年、10年、11年这么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大家听完之后，50万的三者险，大家就开始觉得，哎呦，那么贵啊，那有必要吗？然后没几天，我就开始推荐100万的三者险，大家又觉得有必要吗？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前几年我就开始推荐200万的三者险，这一路见证过来的老听众，你们都听着呢。我从30万的三者险开始推荐，到了50万，到了100万，到了200万，现在涨不涨到300万？不涨，200万够用。但是保险公司说了，你要买300万的保险，我才能卖给你其他的几个附加险的话，那你该买买，没差多少钱。这就是一路过来的事实情况。那是为了卖这份保险吗？不是，我家又不开保险公司的，对吧？咱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合作，不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在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一份商业险的保障，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车辆的商业险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用车的这个整个的环节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去投保。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保险意识已经到了，你想要把这份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了。但是转过头来，咱们再看一看自己的人，车重要，有人重要吗？车花钱多，有人花钱多吗？各位想一想，虽然人在意外方面可能要比车来的数量少一些，但是但凡有点啥事儿，你是不是这一家有可能你面对着你的积蓄要掏出去，甚至有可能你积蓄掏出去之后你还要去借钱，那临时看病啊，没办法呀，你遇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哎，立马继续拿出去，因为有的一些费用它是不能够在咱们的这正常的社保医保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解决的呀。所以你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商业险不够齐全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会加大你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跟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意识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希望，我选择了七八年前就开始投保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人的商业保险，所以我希望各位呢能够把这份理念传递给大家。那既然我七八年前我都已经选择了，那这已经过去了七八年，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要花掉个又以八年为例，一年平均1500为例的话，就是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18的8 58 40，那就12000多块钱呗。这个钱可能就我就用大家的话说，就打水漂了吧，就没有用了，因为我从来也没用过呀，一分钱也没用过，那这12000多就花掉了。但是后悔不后悔呢？我绝对不会后悔，而且我会持续的往后去投保。那原因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你的大风险。你不出风险还不好吗？那东西你又不指着赚钱，而且每年就整个1000多块钱出去，你又搭不上多少钱，是吧？你日子又过不穷。所以呢，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理念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我也希望把我个人的选择我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你关注关注，是吧？1000多块钱你保证了600万，一般的保险公司他们所推出的都在600万左右，有的是500万的，有的是400万，有的可能再高的不多，一般的现在到上限的基本上在600万左右，我保的就是600万的，就1500块钱600万的一个一家三口的综合保障，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呢，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所以你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3: 大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

0: 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来，回到节目的直播，来看一下啊，紧急路段是锦亭路段啊，锦亭路段，别管锦亭不锦亭，这起事故跟这都关系不大。他说一起幸福啊，他发来信息，他说锦亭路段私家车超过了电动车之后停车吓人，导致了电动车追尾，私家车要200块钱私了，对吗？学校门口的路段。啊，我才看明白呀，你是后边的电动车呀，就是人家停下来了，你给人家撞了，或者你这边的人把人家给撞了，私家车管你们要200块钱，要私了是吧？禁停路段，你别管他禁停不禁停啊，他如果是忽然之间跑到你前边，邦家一脚踩在这儿了，而且你作为一个非机动车，你走的就是非机动车道，那这个绝对不按追尾来算的。他说超过了电动车啊，停在了电动车的前面的啊，超过了电动车，停在电动车的前面。你这忽然之间跑到电动车，我不管你是哪一波的人了，你是电动车的还是你是这个私家车一方，不管了，我就来说这个事儿吧。机动车到了人家电动车的前方，忽然停车，导致人家该停停不下来，想停停不下来，咋停都停不下来，导致的这个事故绝不按追尾来进行，这是你影响了人家的正常通行。但如果说你停下来了，后方的车辆完全具备了通行停止这样的自由操作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的操作不当，或者由于他的溜号他没看前方的情况发生的事故，这个时候再来看，你如果确实是违章停车，同时也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会给个主次。那如果这个路段呢，哎，对方电动车完全是因为他造成的，好，这个时候才给电动车全责。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却有这三种可能性，对吧？第一，机动车的全责；第二，电动车和机动车都有责任，大和小要看现场的具体情况；第三，电动车的全责，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呢不好说。但是按照您的这个形容，就是机动车到前面忽然停下来，帮家给撞上了，这很有可能不是追尾事故，这很有可能是你机动车跑到人前面忽然停车导致了事故发生，很有可能你机动车要承担全责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哪一伙的，你可以告诉我啊，我再给你详细的解答。你要都听明白了，那就这么地儿。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问候的是郑先生。你好，郑先生，请讲。
11: 哎，你好，大勇。
10: 哎，说吧。
11: 那我是昨天晚上在那个亚太大街辅路，往那个文昌路那个右转。
10: 啊，由北向南行驶，走到文昌路准备右转。

0: 对，右转，右转，我已经转过来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压，就是基本上压到那银行道了。
1: 嗯，
0: 完了之后，正屋他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外卖的一个那个电瓶车。
1: 嗯，
0: 他从那个马路牙上边的银行道。
1: 嗯，
0: 就突然之间就穿过来了，完了之后刮了我车，刮了我车一下子，完之后他上到前边拽了。
1: 嗯，
0: 嗯呐，就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1: 嗯，他走的是马路牙的上边。
0: 对
1: 啊，他这外卖小哥的车应该是个机动车吧？
0: 嗯，我还没太注意啊，昨天晚上因为太晚了吧，就半夜11点多。
1: 好，我来给你提个醒啊。首先，咱们按照机动车来进行说，这个机动车它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步道，所以它走在马路牙子上边，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切割三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机动车道最右侧正在行驶的摩托车，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影响到的群体。第二个群体，继续向前，我们会影响到我们右侧非机动车道内正在行驶的非机动车。第三个群体，就是我们要切割的是正在行走的，走在斑马线，走在人行道上的我们这些行人。也就是我们一个右转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摩托车这个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但是咱指的都要各行其道。而我们都已经转过来了，我们转到了行人的位置。这个时候为什么你敢转呢？是因为行人你要下来你也不会有这么快，我有这个时间我能通过，我对你行人不构成影响。但这个时候如果在人行道上忽然窜出了一台电动车或机动车，不管它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它都不该走在人走的道上。它如果它走在了人走的道上，那我们不对它做任何的保护。所以别看您是右转，对方是直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咱们机动车没有责任，是吧？
1: 对。但是转过头来呢，你要看他走的道是哪儿。我看看啊，有一段时间没走到这儿了。他这个上边，这个您刚才所说那个那人行道上那个豁口那上面，马路牙上面那块是非机动车道吗？好像不是，是吧？
0: 那块不是机动车道，
1: 不是非机动车道，
0: 就是
1: 吧？
0: 对，它就是人行道，
1: 就是人行道。那如果是人行道，那咱就不管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它都不能走。所以你就坚持这一点。如果说最后给你定的说你转弯对方直行，你就要把这事问给他。直行我要避让到这个位置，我该避让的是行人，而我不该在这个马路牙子上边再去避让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了。你就强调这一点就可以了。
0: 哦，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在很多的我们右转弯的交通事故里边，我顺便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它是同理的啊，相同道理的。我们右转弯的时候，有可能我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很宽。我在右转的过程里边，从这边直接挤过了一台直行的机动车，就四个轱辘的轿车，啪从这就挤过了，光就跟我右转弯的车撞上了，谁的责任？哎，右转弯无责，直行的机动车因为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你要承担事故的全责。这个事儿跟你是同样的道理。那机动车走了非机动车道，它是这样的。那非机动车和摩托车或者这样的这个两个轱辘的车，它在走在了人行道上，它同样也是这样，不该它走的道。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你对直行车辆没做出判断，是你该判断的时候都判断完了，谁能想到或者他也不允许你嗖嗖直撩的跑到人行道上往出窜呢，是吧？那这就这么简单，你就跟他讲这事儿就够了啊。
0: 对对，那我就明白了。那谢谢，谢谢
1: 啊，行
0: 了，
1: 没事没事。当然，我是基于你的表达内容做出的一个理论的推测啊，具体情况
0: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文昌路那边就是那个雅泰大街不辅路嘛，非常窄嘛。
1: 然后我送你一句话啊，不排除你拿到的结果是主次。如果想接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是在实际操作里边比较常见的事儿啊。
0: 是
1: 啊，我刚才我说的仅限于理论而已。在实际操作上，两头考虑吧。这边行的说你有交强险，事儿都不太大，对吧？他有点人伤，你18000就够。然后就两头对不对吧？然后他也有保险，给你的车修修坑。
0: 我是网约车，关键是。
1: 啊、哦，还得。那
0: 对，
1: 那你跟对方就唠吧。
0: 一个保险，这个是什么的事儿？
1: 互动的问题。
0: 对对
1: 是，
0: 所以说就挺什么，挺闹心整的。
1: 这现在活不好干，是不是？
0: 现在活太难了，
1: 一是活不好拉，二是各种费用比较高，然后跟公司之间交接的时候各种手续各种扣款反正也比较多，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前两天有哥们儿就出点这个网约车的事故的时候就一顿抱怨，哎呀整得叫苦连天的。
0: 那个你要是不忙我再麻烦再多问一句，
1: 你说吧。
0: 就是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前段时间吧，这事吧我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我始终吧就挺纠结这个事儿。

0: 二拐的呢，有点打斜。
1: 当时不是我那会儿我还没等那什么，因为我现在我是正好在最右侧。
0: 嗯。
1: 啊，就是准备就是已经就是准备出就是那个出那个环岛。
0: 嗯。
1: 完，他从我那个左侧就过来了，他也要出环岛。
0: 嗯。
1: 他就是应该是车速太快了，没来得及控制。
0: 如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对方的全责你无责，但是如果给了个同等呢，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我说的，你行驶的这个转弯的这个角度啊，往出走的这个角度可能有点往里边够了，就是你超出了你自己该走的这条道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承担一个同等责任啊，要不然的话就应该是对方的责任。
1: 是，所以说这事我就挺弄得挺纠结。完，但是
0: 你要各行其道，他就没毛病。这么说，就像双左转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两个其实相当于双右转嘛，对吧？
1: 对，
0: 双右转是应该各行其道，那双左转也是应该各行其道。谁弯拐小了，谁弯拐大了，你把人家兜进来，把人挤住了，他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交警认为呢，你往左边走了，你
1: 不是交警他没那么说。当时交警给的是啥理由呢？是那个。因为东大桥那块不是修路嘛，当时那个就是那个线不太清晰，交警给的理由是说这个线那个已经是不起作用了，那意思说就是说在没线的情况下
0: 都要注意安全，
1: 对，
0: 都要注意安全，你们都没注意安全，给个同等，
1: 对，他应该是这意思。但是我当时我是审议去了，审议的时候后期也挺麻烦，完我就放弃了，就没再审议了。
0: 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的话，我可能跟他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一，你们两个分前后；第二，你已经在最右侧，右侧车辆往往在这个时候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右侧是能够掐住边的，对吧？我借着这个弯往出拐，你看我这弯我还咋拐呀？我再往右不行了，它不是那个线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他是用前边刮的你的后轱辘。这位置，
1: 对，
0: 左侧的后轱辘相对来说你还比较有优势。当然这里边要看个角度，你车头要是朝着左，这说明你有往左并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不排除给个同等责任。你的车头如果当时是朝右啊，被右边使劲，那是他硬性的来侵占了你的路线。所以你看看，你回想一下，你的车头轮子的方向或者车头的方向如果朝着你的左边，这事不用犟了，你往左边够着一下发生事故构成原因，给一个次要给你个同等责任，这玩意不冤枉啊。
1: 那是那没有这个我明白，因为我这多少东西就是因为我那个都是车都冲这个头都冲右
0: 都冲右啊，那他这弯拐的还挺急的，所以才把你能给兜上。行吧，
1: 就是很明显他是一个女司机吧，就是啥的，就是说这
0: 事儿都过去了，同等就同等吧，就这么地儿吧。行，满意赠一，跟您就唠到这儿了啊，说声再会。如果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直播间搜索大勇10387哥。

0: 金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江先生，请讲。江先生啊，你开车呢？
5: 啊，对，
4: 你开车不能打电话啊。那刚罚一个没记性啊。
5: 我是坐车的。
4: 啊，那还行。那你我问你开车呢，你就说不是，我是坐车的。你要不然你说你白安顿词儿。你确定你是坐车的？
5: 嗯，对，我是坐车的。
4: 你按一下喇叭，我听听。
5: 啊，

0: 高速上行驶，就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个鸟给这个副驾驶那边玻璃给撞碎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能有这个相关部门
1: 有车损险没有？
0: 车损险能有吗？目前没有。有三者和三险
1: 啊，那就找老鹰去吧。
0: 谁也管不了了，
1: 那就老妖鹰没抓住这个鸟，要不逃提前把它给拿下的话，它不会跑到这来撞你了，就别的招啥招都没有了啊。
0: 啊，
1: 高速负责看路面上有这有没有障碍物，不看这个半空中有没有鸟的出现。如果有车损险的话，直接走车损险赔你个玻璃就完事儿了。行了，慢点开车，跟您说再见。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是大勇的节目是吧？
1: 哎，是我。那个，你开车呢吗？没有吧？
2: 哎呀，我把收音机关了。收音机关了。
1: 哎，对，你把收音机关了。嗯。
2: 我想咨询个保险的问题。
1: 说吧。
2: 就是我的这个电动新能源那个货车呀，这交不上保险呢。
1: 哎呀，恭喜你。嗯，好多人都交不上。
2: 那这怎么办呢？
1: 没人愿意收你，跑的公里数多，小车又没几个钱儿，保了之后出了事故呢，赔的又贼拉贵，所以现在整个这样的车一般的不太愿意保，而且就算有人接有人保，保费也贼高，嗯，让你保你可能都未必感觉自己都保不起，嗯，有人说小半拉车都给保出去了，哎呦，那还保个啥劲儿？
2: 那倒不是，我这是新车呀，关键。
1: 嗯，干脆买不上啊，问几家了？
2: 我就全都问遍了，
1: 所有都问遍了，给你答复就是不卖你是吧？
2: 不是不卖，就让我等，该等也没有信儿。
1: 就干等也没信儿啊，你电话手机尾号4553哈。
2: 对。
1: 啊，你等等信儿吧，我跟我们这个团队跟小丽跟高经理联系一下，但凡他这块能有可能的时候就给你保上呗。
2: 是我是想什么呀？你不想忽悠，因为我们很多车都保不上。
1: 不用忽悠，这事忽悠谁都没有用。不挣钱的买卖你干呢？我让你拉货，你跑一次店出一趟工。嗯、哥们儿这么说，来，你把我这货给我拉到沈阳去，我给你50块钱，你干不干？
2: 嗯，对，您倒是
1: 啊，底下100个人忽悠，咋忽悠我？你爱谁忽悠谁忽悠，你爱谁卖谁卖，我不卖。他不挣钱，人家卖那玩意干啥呀？是吧？他不像交强险，交强险他捏着鼻子他也得卖，他赔多少他都得卖，因为那是国家规定的，他必须得卖。但是商业险是商业选择，我不总说家要干豆腐吗？那一盘干豆腐连肉再粉面子，对吧？再工钱乱七八糟6块钱的成本，我现在张嘴就让我卖我5块钱就要卖给你，我能干吗？我一年卖出10万盘去，我不都赔20万块钱100万块钱的吗？对吧？所以那肯定是没人干。啊，这事儿不用寻思。
2: 那大刘，你说我们那些车就现在不跑不行的，买完了已经。
1: 买之前咋不问呢？买之前得问呢。
2: 在物业就可能能交上，能交上，但是一直也没交上。一开始说加钱交，那也行。
1: 贼坑人。我知道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你别着急，等一等吧，等一等保险公司把它核出来的，然后就卖了。最开始的时候那些新能源的车不也存在这个问题？新能源的私家车最开始存在这个问题，然后紧接着新能源的营运的这个客运车辆跑下这个什么网运车出租车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又开始上了这些拉拉的这些了吧？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些，我们就搞这个活的。
1: 对呀，你这不都是这波吗？然后你看似很省钱，后边方方正正的，完了城区里边还告诉你能跑，完回过头来保险公司这头商业险不收，为啥？你们磕磕碰碰的风险太大了。
2: 我先你多少钱我们认交，我现在不就是这花钱是跑。
1: 你先等一等吧，这事只能先等一等了。我前两天就听说这事儿了，有人问过这事儿，确实不太好整啊。
2: 那你们能不能帮忙找找这些保险公司？我们
1: 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我就这么说，今儿个我接你这电话，工资里边扣200块钱的话，我早早的把电话线掐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对对对，
1: 我搁这费劲巴力的上一期节目接你个电话扣200块钱，我何苦呢？我电话线掐他就得了呗，我不要你了啊。
2: 保险员也
1: 就
2: 这么理解，
1: 就这么个账，所以你这没啥可说的，你这没办法，所以你目前阶段先等一等，然后悠着点，毕竟咱有交强险，还不是完全的裸奔，还不是说车不能上道。
2: 慢点跑，
1: 少跑点，然后等你们的出交通事故的几率风险开始往下降了，保险公司看到是块肉了，他们该过来咬来了啊。
2: 有啊，你说是不是现在我们这新能源是不是就是车少，所以车险率才高？
1: 你说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但是你没发现现在货车的新能源的更替率挺高了吗？
2: 这个私家车这个自用的好像是太少，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车险率高了
1: 啊。不是啊，精算师算的可比你想象的精得多得多。 你甚至哪一个品牌的都给你算出来了啊。
2: 对
1: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等就得了啊。
2: 那行，谢谢你了。
1: 别真没啥好招，这事跟您说再见啊。这就是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尤其是前后更迭阶段所出现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必然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有一个阵痛的过程，有一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多少有点遭罪的这种情况出现，行吧，这很快就多起来了。这个魏大哥，谢谢各位的互动啊，谢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就行了。有事儿的，比如说咨询什么保险的呀这些事儿的，你要想需要的话，你就在该私信就私信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别整的好像偷偷摸摸不敢告诉你是啥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说了。各位明白，咱就不给他做那个宣传了。而且我都提醒大家了，哪家保险公司都可以有，都可以保。我只是告诉大家，提高一点这方面的理念就可以了。各位，说声再见啊。是否没

刚才导播间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8581-5411。那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都可以呢在明天上午9点《游离走天下》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打来热线电话。那目前呢是勇哥领航的录播节目，那大勇哥呢带队出发了。那大家经过一个七天的旅程，勇哥领航就会恢复成常态化的直播。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呢，都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游离走天下》节目，小智姐、小月姐帮大家来解答问题。那好，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团购环节。今天的团购环节呢，就是轻奢品牌 Coach 品牌的老花围巾啊，老花围巾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价格呢是相当能打了。那你可能会觉得399就买个围巾，你听我讲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丝巾，而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围巾，而且呢它的面积比较大啊，还可以当成一个披肩来使用，并且呢有羊毛款，还有一个真丝老花款。老花图案永不过时，可以常年佩戴的常青款，黑红灰多款颜色可选，不挑尺寸，宽大尺寸一斤多用，能够围在颈肩保暖，冷的时候展开，还可以当做披肩使用。那它的羊毛款呢是这个有着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羊毛含量，达到了97%。那么真丝款呢，使用的是什么呢？真丝款使用的是羊毛啊，羊毛再加上桑蚕丝一个混纺的工艺，围在脖子上丝滑，还有一定的厚实感。这样的两款选择价格都是399，只有200组，拼手速下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是 Coach 两个字，下单抢购，全都是品牌授权的奥特莱斯清仓，只有200单。那 Coach 的时尚理念呢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的轻奢品牌， Coach 的老花工艺行业标杆，每一条围巾的走线印花经过严格的质检，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都成为焦点，而且很适合在中秋节或者是你的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啊，出去玩的话呢，这还是一个氛围感的单品。来到一些打卡点，围上你的丝巾，或者是把这个老花丝巾当成一个披肩来去使用。尤其是你在这个假期如果要往北走的话，越往北它越实用。而且呢，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寒冷的冬季呢，它可以搭配你的羊毛大衣、你的羽绒服或者是你的皮草，都可以用它来搭配，价格是399块钱，品牌 Coach， 一个国际知名的轻奢品牌。购买方式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Coach 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3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7: 要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天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到账，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在中秋国庆之前的第二个工作日，
2: 哎呀妈，这么乱呢？
1: 第二个吗？今天周二，明天周三、周四。
2: 啥呀？都第三个了。
1: 第三个了。
2: 你看，我就说吧，乱乱。
1: 我现在就是已经分不清我是在上班还是在放假，心情非常的愉悦呀！一想到三天假期，再上七天假期的话，
2: 不是中间还卡了三天呢。
1: 不管了，我睡过去。总之呢，快放假之前，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2: 长草了，
1: 长草了，想飞的呀，想玩的呀，还是想买东西呢？我最近就特别的抓紧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明天又到了中国的传统佳节。
2: 明天？
1: 明天？
2: 啥日子？
1: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过这事儿。
2: 过生日啊？哎呀！
1: 说实话，
2: 真的吗？那你晚上学一年呢？
1: 加推理能力倒挺强。
2: 我跟你说，这个是就是最不合理的。
1: 怎么讲？
2: 就是上学就卡在九月份，等到你就是说你找工作的时候，他可不说啊，那你怎么地的？你都二十大多了，你才怎么？
1: 可不是的。
2: 啊，退休说也可积极了。
1: 也没说卡到一月份，
2: 就这个事儿，我就跟你说，就特别不公平。
1: 就上学卡到九月份，
2: 谁到呢？大不了就是满地晃晃晃去呗，那玩意儿晃一年，他也就不晃了。
1: 我是奶姑了，晃啊！我小学学前班我也不晃啊！明天呢是中国的丰收节，九月二十三
2: 收麦子了。
1: 哎，丰收节，哎，你看就
2: 哦，
1: 不知道吧？就问你杨，我以前叫杨秋分。后来叫杨丰收了。不说那些啊，丰收的季节呢，我这两天买东西就特别抓紧，就怕呀明天到不了货。
2: 谁家过生日还不穿件新衣服？
1: 可不是，
2: 就算没新衣服也得整双红袜子呀。
1: 我已经筹备一周了，哎呀，筹备的特别的完美啊。
2: 结果明天说拉倒不过了，
1: 他没有，
2: 今年不适合，
1: 没有下单的呢。不管我下不下单啊，我把我这一周搜罗的好物先给大家汇报一下，看大家有没有想要想买的
2: 哦，
1: 好不好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我告诉你今天有哪些好东西可以直接下单，已经经过我的测试和测量了
2: 啊，
1: 捣鼓几样啊，自己来选一选。首先是萨洛蒙家的防水徒步鞋，四个颜色，栗灰青、曜黑、香料棕，还有个白色的，到手价格原价999，现在是539块钱。
2: 嗯，
1: 是吧？北面家的男女平衡壳防水冲锋衣，原价是1199，现在是515块钱。
2: 嗯，
1: 看没看着？我看的衣服啊。现在过生日的时候必须得500以上了，一百多看不上眼
2: 了，上档次
1: 就必须上档次，300多我都不惜得瞅啊！来继续往下瞅啊！之前呢我们在这个爱听平台上跟大家推荐过北面家的经典羽绒服啊，这个我们的价格是699起，如果说大家能抢到的话，抓紧时间抢，因为现在在网上打折，它的1996系列呀也得卖到1499。说吧，是不是挺，是不是咱卖的挺合适的啊？然后呢，还有啥好东西呢？说实话啊，很多朋友说问我要不要换手机，最近要换手机的朋友们，你一定要忍住了。
2: 哦，
1: 咱那手机啊，不是说明天就坏，今天就开不了机，您就给我挺到今年的双十一。
2: 双十一手机还有一波，
1: 今年双十一手机必须有一波王炸。
2: 你又开会了？
1: 就不是开。就那苹果手机不掉1000块钱，你就直接退群，你就觉得咱省心生活这节目就白做了，好不好？其他的安卓旗舰呢，包括华为的 Mate 80啊，华为的什么 Pro 啊、Pure 啊、叉呀、vivo 啥，就乱七八糟东西啊，肯定都得掉价。你别管外面传着这个存储涨价，还这个涨价，我告诉你，双十一。

0: 天不降价，他明天卖不出去。
1: 这邪乎，现在
0: 稳稳的，就手机和汽车是一个道理，它都属于非必要消费。现在谁家手机说打不出去电话，换不了这个，发不了微信的，不都是想要个大屏幕，想要个新鲜劲儿吗？是不是？所以说，就等今年双十一。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 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400-950-7909，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听到的是那个辅酶 Q10 哈，
0: 哎，
1: 价格确实是便宜啊，
0: 价格便宜、
1: 是不是、
0: 咱们在这个网上搜罗到的便宜的很多，
1: 咱们那个时候好像是也是
0: 110多吧，一瓶好像80粒还110那样吧，110多，
1: 它这是三个月的量、
0: 三个月的量，那你 你就是你不合适。
5: 不是这个东西吧，就是 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啊。他你就说他治病肯定是不可能，但是保健是绝对是可以的啊。
0: 然后从丹丹啊，丹丹说这个苹果十八也会降价，苹果十八必然会降价。就刚出的时候，现在已经破发500块钱了，破发500块钱了。就你等到双十一的时候，不破发800到1000块钱，我都咋地了？
5: 不是你要和大家说清楚是在什么渠道。你就像我购买的渠道，它永远都不会降价。
0: 对，如果你是在苹果官网的话，它应该不会降价。但是如果你是在京东上的话，应该会有500到800的优惠。这是
5: 就是自营店铺。
0: 哎，自营店铺，我就比如说京东上的苹果旗舰店，京东上的苹果自营店会有500到800块钱优惠。然后如果拼多多的话，优惠价值格应该在800到1000块钱了。拼多多的渠道啊。但是这个呢，就是大家不用管哪些渠道。我还说那句话，现在二手机哪有这个这么快翻新的？没有。所以说你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好的新的机器啊。只不过说各个渠道来讲的话，你到家都得做一件事儿，
5: 就是
0: 录制开箱视频。
5: 哦，
0: 因为现在手机到手了之后嘛，都得是参加国补也好啊，参加的优惠券也好，每人用一次，你就得旁边有个拿手机啊，从这个快递到你手，一直录视频到拆箱，到把机器打开之后什么样子的，全程检查哪块有问题，都得全程录制下来。
5: 哦，
0: 哎，都得全程录制下来，这个是最为合理的维权办法啊。然后如果是在苹果官网买的就无所谓了，因为苹果官网买的，即使激活了。你但凡发现问题，它也可以支持15天之内的退换，狂吧？要不然为啥苹果官网不降价呢？
5: 就人能端住，
0: 人家能端住，而且还真有这服务。一般苹果手机激活之后，你别说换了，贴个膜都费劲了。是吧？哎啊，这是买手机的一定给我端住啊！到今年双十一必然会降价。
5: 是的。
0: 来，接下来推荐一下可口可乐世界杯联名款，和一块二一罐，20瓶可口可乐到手价格24到25块钱，这是可口可乐的世界杯联名款。如果有需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呢，再把外卖券给大家发一发，什么京东家的15减10的外卖券啊，还有汉堡王的披萨呀，还有这个麦当劳19.9的披萨套装啊，塔斯汀的汉堡个人三件套啊。都有17.9啊，这个很合适，很合理。大家如果想买外卖的朋友们啊，现在可以囤一下这个券儿。这个很合适。我现在就是买外卖，就都有心得了。你用我那招了吗？
5: 我用了。
0: 支付宝，
5: 但我还是那个价呀。
0: 咋能呢？
5: 你看我今天早上所有没喝上。
0: 支付宝啊，他那个得到店自提。
5: 对，是到店自提。我选了，我选的那个瑞幸。完了。
0: 叫神券。就这个神券，支付宝
5: 我就直接搜的瑞幸啊。
0: 对，直接搜库迪也行，它直接会跳神券。你看这底下这不写着吗？看这看这
5: 神券团购，
0: 神券团购，这多少钱？你看看，5.9了，是不是啊？而且还有张，你看这不有2块钱的免门槛券吗？这到手不就4.9吗？
5: 不行，这不限制我喝哪个吗？
0: 哎呀，有咖啡就行呗。
5: 那行，我真想吃喝那新出的款，无酒精的。
0: 活该你多花钱啊！喝咖啡还挑这挑那个的，你这来那个，如果想买什么库迪咖啡啊、瑞幸咖啡的，告诉大家一个点咖啡的好办法。大家打开支付宝，然后直接搜索瑞幸啊、库迪啊这样的咖啡品牌。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个神券团购啊，用底下的券直接都能立减2-3块钱。到手一杯库迪加咖啡也就在4块钱到5块钱左右吧，是真的比较合适。

0: 来继续来关注今天省心生活和大家推荐的产品啊、看看啊，康佳佳的无线车载充电器，15000帕的一个吸力，到手价格90块钱，嗯，
1: 90。
0: 京东京造家的防晒速干男士裤子，原价119，现在69块钱。
1: 嗯，
0: 力朗家的透气轻薄男士西服，这个西服是那种通勤穿的西服，场合呢可以正式，也可以休闲，也可以上班当一个工装。
1: 你让我看看啥叫通勤的西服。
0: 通勤的西服
1: 就是和参加婚礼的不一样呗。
0: 通，这叫通勤。
1: 哦，参加婚礼低有领结。
0: 参加婚礼那个都属于正装西服，它这个属于通勤版，
1: 就是休闲款。
0: 哎，休闲款的西服，力朗家的啊，
1: 嗯嗯，
0: 到手价格是344块钱。
1: 嗯，
0: 为啥我饿了一声呢？因为除了有这个力朗家的呀，还有罗蒙家的呀，还有恒源祥家的呀，现在他们家的西服男士服装都在打折啊，都在打折。
1: 你说这个帽子163贵吗？
0: 这帽子163不贵，
1: 就不贵了，
0: 不贵了。但是我喜欢那个绿色的，
1: 我不喜欢绿色
0: 啊，就是绿色的，绿色的好看点啊。来继续往下瞅啊，再来看看优衣库家的空气棉服，379块钱，原价499。还有霞布士家的小包，手机包啊，霞布士家的包啊，还有 CK 家的女士轻便包，到手价格169。
1: 嗯，
0: 哎呀，
1: 咋的了？
0: 这个
1: 女士包你相中了？
0: 这是 C 啊，这个是 CK， 不是 MK。
1: 差挺多呢，
0: 差挺多呢，
1: 嗯，
0: 这真差挺多，要不然我就摁下了，放个小手机啥的，
1: 都是 K，
0: 嗯，这个 K 的不一样啊。刚才以上这些好东西呢，都是我们在京东啊、天猫啊、苏宁啊、唯品会上给大家找到的各式各样的优惠券。
1: 嗯，
0: 大家下单的时候也是通过正规平台和正规渠道，也是通过自己账号下单的啊，
1: 是，
0: 这叫省心生活推荐产品，
1: 没错。

0: 最近呢，大家买牛奶的一定要抓点紧。特仑苏家的牛奶啊，认养一头牛家的牛奶啊，这个百飞酪家的牛奶啊，都有不同的折扣。因为可能要到中秋和国庆了，大家随手当个伴手礼啊，牛奶的确比较合适啊。这块有个临期的牛奶啊，是特仑苏家3.6克的蛋白质纯牛奶，250毫升的16盒，到手价格是18.8块。
1: 哦，但是哪天过期呢？
0: 这个过期我给你瞅一眼吧，这个
1: 就是啊，你别那啥，你16盒我都喝不了啊，万
0: 一
1: 一到
0: 临期的我就特别的谨慎，我都有点害怕。
1: 对，
0: 啊、
1: 你注意点，特别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我给你瞅一下，我看看、这个。
1: 有一些东西吧，临期没啥事儿，
0: 嗯，
1: 有一些东西临期真不行，
0: 嗯，
1: 对，
0: 哎，好事儿，
1: 嗯，
0: 临期的卖没了。
1: 这个价格买不到呗，
0: 这18.8块，你是一箱特仑苏，那除非他明天过期，要不然我肯定能喝了。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除非他明天过期啊。有要那个可口可乐券的，可口可乐来发给您可口可乐的券啊，世界杯联名款啊，这个20罐可口可乐到手是25块钱，1.2块一罐。
1: 嗯，正常那个毫升数呗，
0: 正常毫升数就是，只不过
1: 300吧，
0: 对，只330的毫升数啊。刚才可口可乐啊，还有这个芬达雪碧也都有呢。佳农家的水果玉米段，2斤装7到11段，开袋即食的，到手价格是11.9块，这个比较合适啊。但是这个就是咱对于东北人来讲的话，它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咱东北本身就是吃玉米就比较勤，尤其线下的玉米啊，大家就不愿意整这些，属于即食的呀、速鲜的这种玉米了。
1: 嗯，
0: 咱自己在家吃玉米，整点新鲜的，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烤玉米啊，刷点酱啊，可香了。但是咱前两天还去了趟公主岭啊，就了解一下咱们东北的黄金玉米带。的确，全世界就2条嘛，那一条就在咱们东北，所以说种着玉米的确是香和好吃啊。下一个好东西啊，这个一定要买。
1: 啥玩意儿？
0: 家里要是但凡有小朋友的，一定要买。
1: 嗯。
0: 什么东西呢 ？Baby Care 家的一个玩具，儿童玩具。
1: 背孩子的。
0: Baby Care 家的玩具、
1: 嗯，
0: 儿童玩具照相机，原价133块钱，现在的价格是55块钱。
1: 我想知道他那个和就是公园10块钱一个那个有什么区别？
0: 这个人家是真能成像啊！
1: 啊，真的照相机，
0: 录像可以录3.5个小时啊！
1: 哦，
0: 照相呢还前后双摄。
1: 哦、
0: 啊，你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别人
1: 啊，那就有点像那个星巴克什么推出的那一种相机，
0: 听歌啊、玩游戏啊，他都能整、哦、啊。这个东西呢，正常市场上
1: 是个真相机啊，
0: 是个真相机。
1: 我以为就是公园门口卖的嘛。
0: 原价是219，
1: 嗯
0: 啊，完了活动价呢是133，
1: 嗯嗯，
0: 现在呢有一个一键5折券，到手价格55。你要说它是玩具吧，这孩子还挺愿意玩；你要说不是玩具吧，它的确具备了摄像的摄影的功能。
1: 嗯。这就好比那个小孩用那个小天才那个手表一样，就是他们这些小孩去研学的时候，比如说去什么博物馆什么的，他们就拿手表就一顿拍，咔咔拍，完还有录像，嗯，
0: 我
1: 能整挺长时间，完可开心了都，其实都看不清，
0: 是就是到哪儿都拿着一顿拍啊。那个我儿子那天问我说：“爸爸，为啥我的手表没有摄像机？”哎，我就是昨天，我就我儿子说话，我可伤心了。我真去对面摩天狐狸城看了一下，
1: 嗯，
0: 带摄像机的手表，我觉得价格。
1: 不是你那玩意儿不别人给的吗？
0: 对，别人给的呀。
1: 嗯，
0: 那我也不能问别人啊。说你当时为啥没买带摄像的功能呢、嗯？啊，然后我就发现，越贵的儿童手表吧，它屏幕越大，
1: 嗯，
0: 我觉得受损的风险越大。
1: 啊，你就怕磕碰啊？
0: 对呀、啊，那孩子肯定不像咱玩，咱拿手机说贴个膜，使劲抓住，不知道这不能让镜头啊，这个这属于这个平面板磕着啥？那孩子在外面玩滑梯也好啊，爬山越野也好啊。
1: 但是好像很少有听到说谁家孩子表盘坏的。
0: 你小时候表蒙子没碎过吗？
1: 没有。
0: 我戴手表总碎表蒙子。
1: 我没有，我经常就是戴出去就不知道啥时候丢了。
0: 啊，那你这更彻底啊。所以说这个外面的智能手表吧，价格真都挺贵的。
1: 嗯，
0: 有1000多的，有2000多的哈。我还是建议大家来一款700-800的，或者是只带通话功能和这个语音功能就可以的，400-500块钱、300-400块钱都可以的。
1: 那不行啊，你儿子都提出质疑了，为啥我的没有摄像功能啊？
0: 他提出的质疑起码有位家长替他去解决和询问了。
1: 啊，
0: 咱们小时候提出质疑少吗？
1: 嗯，
0: 哪家得到回应？
1: 看你像摄像机
0: 是吧，当时就得到回应了，就看我敢百变星君了啊。但现在孩子比较幸福，但是的确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说大家想要儿童电话手表的啊，你也告诉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有价格，
0: 因为咱们跟小天才是有合作的。
1: 嗯，
0: 啊，但是小天才的稍微贵一些的款，咱们这价格还能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太便宜的款吧，
1: 基础款不行，
0: 人家只能是在网上的基础之上再给咱们找点赠品，
1: 赠个包啥的，
0: 赠个包啊，
1: 赠个擦表蒙子的，
0: 赠点什么东西啊，赠点书啊，也就给你找点赠品了。
1: 嗯，
0: 因为本身小天才在低端的利润也不大。
1: 其实我觉得小天才，你知道什么价位最合理？就是499那款就最合理。
0: 那不就是最便宜那款吗？
1: 就只能够接打完，你能够看到孩子在哪儿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没有必要，就是说你能看着他此刻正在跑。正在下楼，然后
0: 心率啥也不需要，
1: 对，就没有用。
0: 反正也是啊，就是大家看带孩子的电话手表是什么需求吧，哈，也不用整太过高端了。那天我朋友说出门给孩子放上动画片，没上小学呢啊，
1: 嗯，
0: 从第一集开始放，回来一看，动画片变成46集了。完了之后又上手机一看，小天才电话手表的使用时间，干了3小时。然后他说，我上班上8小时，你玩这玩意儿玩6个小时。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

0: 看还是有需求吧。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啊，有关注孩子的，有关注母婴的，有关注这个服装的，有关注鞋子，有关注酒品的，就本身咱们这广播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受众群体，
1: 包罗万象，
0: 包罗万象。每天推荐东西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但是呢，你只要进到群里之后，我们每天发的，你总有能用得上的。你就比如今天我早上发这俩，大家买的就很开心呢。一个是牛奶，一顿凑单，是吧？一顿凑单，还有昨天发的袜子、发的裤衩子，大家也买的很开心。就是得看大家需求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到群里来了。以后呢就不用操心了啊，只要在群里待着，瞅着就行了啊。

0: 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对于什么东西感兴趣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数码之类的产品。其实数码产品它已经不属于家电范畴之内了啊，就属于3C数码嘛。它其实和京东家电呢，就属于两条支线了。我们能给大家搜罗到的话，尽量为大家搜罗全啊。看看耳机怎么样？
1: 一件吗？
0: 一件呢？
1: 就是那个。省心的一件吗？
0: 对，一件的省心生活一件耳机价格要瞅瞅呗，瞅瞅看看大家这个有没有需求啊。华为家的耳机 FreeBuds 第二代169卖的贵，因为之前这玩意儿都卖70-80块钱啊，169肯定贵啊。漫步者耳机，这个什么 Zero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半入耳式的蓝牙5.4连接，原价129，现在99卖的贵。卖的贵的我就直说了，
1: 啥玩意儿都嫌人卖的贵，
0: 卖的贵啊。盛小潮家的这个东西一看就是一个不能说三无品牌，但是人家呢这个牌子的确比较新，然后呢会在哪儿出现呢？经常会在一些手机贴膜店呢，它会出现叫做盛小潮品牌的耳机啊。官方售价是399块钱，咱们的售价我看一下，我别整错了啊，咱们的售价是99块钱，99块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咋能99呢？太贵了，就89啊69还行。但是我给大家发群里去啊，你们自己瞅瞅。

这个还真是，官网还挺扛价呢哈、啊，官网上还是卖399。这告诉大家，省心生活一口价99。哎。

0: 来继续往下看啊，今天还有哪些这个数码产品值得推荐呢？哎，刮胡刀要不要？
1: 剃须刀呗，电的吗？
0: 对啊，飞科家的剃须刀，我看看有没有上新的啊？飞科家的剃须刀啊，飞科家的这个吹风机啊，看看有没有上新的啊？飞科家的剃须刀59块钱有要的吗？
2: 好便宜哦！
0: 啊，原价79，本身也不贵啊。小飞碟呢？飞科家现在是卖199，咱们是139的价格。还有一款飞科家的男士水洗剃须刀，这个也不便宜。我给大家挑点便宜的，便宜的便宜到啥程度呢？
1: 便宜到家的呗，
0: 一听就哎呦我天哪，这不买我觉得我心里都难受，
1: 亏大了，
0: 就感觉亏大了。哎，这个行啊，飞科家的智能电动理发器，
1: 哎呦，
0: 给成人呢、儿童啊、婴幼儿啊，电推子，全身水洗剃个头的啊，代号呢是 FC5908。官方售价12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99块钱。
1: 九十九块钱
0: 啊，你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需要啊。看一下这个小小的。

0: 电动剃须刀有哪些好的功能？有哪些好的功能啊？
1: 那玩意儿剃须刀有啥好不好的功能？就是能刮胡子呗，能够什么水洗，
0: 能够水洗，
1: 然后续航时间怎么地的呗？
0: 嗯啊，首先呢，第一款肯定是我认为啊，就如果是买这剃须刀的话，或者买这个就是剃头发的也好，安全性肯定是放在第一位
1: 的。那咋的还能？还能把脑瓜皮子整破了呀？
0: 小的时候我一直在脑补这个画面，至今剃头30多年啊没有出现过啊。这个飞科家的专业级理发器 FC5098 啊，首先第一点呢，它保证了是用了镀钛陶瓷的一个刀头，让理发呢非常的顺滑，不会出现卡顿。其实我们在剃头发时候疼的那一瞬间呢，并不是这个剃须刀剃到头皮了，
1: 而是
0: 出现了卡顿，它那个卡顿的刀啊把你的头发夹住了。哎，所以说剃须刀呢，你看一般理发师都会备点油，啊，给它上点油，让它更顺滑一些，更顺滑一些才更好。好，先把剃须刀放一放啊，咱们接下来追复一下青春美妙的音乐啊，让青春金曲在长春的夜空下回响。2026年长春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将于9月24号晚上19点在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广场正式激情开唱。现场呢会有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将会轮番登台献唱，用最动人的旋律为即将来到的团圆之夜送上温暖的贺礼。特别感谢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为本次演唱会提供官方指定用车啊！再次说一下，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24号晚上19点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场演唱会，无论是买票啊，还是到现场去听歌啊，还是有你喜欢的明星，可以在现场去加油助威。
1: 那天是完了就放假了，
0: 完了就放假了，
1: 就中秋晚会了，人家还得去上中秋晚会呢。完了，人家
0: 谁呀？不能吧？都录好的，
1: 咋到你这儿就得说人录好了呢？
0: 啊，好，再回到咱剃须刀的事儿啊。想要这把剃须刀的原价是129块钱的飞科家的这个叫不叫剃须刀，理发刀。现在咱们的价格是99块钱，
1: 电推子
0: 啊，现在99块钱啊。这电推子有两档，一档呢叫普通模式，一档叫做强劲模式。然后呢是毫米级的留发这个空隙，最多呀可以留到0.8毫米，或者到2.5毫米之间。
1: 就是它是指就是简短的这个，
0: 对
1: 长度，
0: 对，哎，就是你能
1: 留出来。
0: 就比如说有的兄弟啊，就愿意来一个小光头的，小光头你就天天的理嘛，正常都拿那个就是刮呀，你就来这个就行了。然后呢有4款可以固定长发的这个理发的梳子啊，就是你在修剪的时候可以自己剃啊。这款剃须刀还具备了静音修剪，不吵耳，儿童成人皆可用。你看小孩搁这往上一放，那你就是一剪头的话，
1: 挺扯，哪个孩子剪头这么老实？要能用小汽车用 iPad 的吗？那些啊，剪上我也还可贵了。
0: 预想，行不行？预想的画面，对吧？所以说呢，大家想要这款剃须刀的，我也不多推荐了，因为本身它也并不贵，原价129，现在是99块钱。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好。
0: 看看飞科家还有哪款东西值得推荐呢？飞科家的电动剃须刀，刚才是推子，这回来个剃须刀，是往复式的电动剃须刀，原价99块钱，现在咱们的价格是79块钱啊，便宜20块钱。这款往复式剃须刀呢是星云黑，还有一个是这个深蓝色的。两款颜色呢都比较时尚和百搭，也是支持全身水洗的，充电时间1到2个小时，刀头材质呢是不锈钢的，然后也采用了刀头的保护这个套装啊，在你这个剃须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任何的 就是损伤吧。
1: 比如说刮出血啥的，
0: 哎，
1: 挺疼的。
0: 原价90。

0: 进口材质1310度的烈火煅烧，如果一年之内真烧坏了，哎，联系我们给你换新的，
1: 嗯，
0: 给你换新的啊。采用了环绕式的球釜设计啊，可以更均匀的进行加热，一锅多用。你可以给它炖肉啊，煮鸡呀、煲汤啊都没有问题。
1: 嗯，
0: 现在咱这款砂锅适合是1家4到6个人去用啊、
1: 哦、
0: 因为卡在了3.5升到4.5升之间的一个升数上，它是一个4升的砂锅。
1: 嗯，
0: 还有更大的6升的，那就更大了，适合6到8人啊。当然得看大家自己地方，因为为啥买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那个就是比较统一碗型的碗、
1: 嗯、
0: 好罗列。
1: 对，你要人大的小的不好整，
0: 对，砂锅也是一样，
1: 口就深的浅的。
0: 砂锅吧，它用的是好用，但你往家放吧，它就是占个地方。
1: 那玩意儿它不能折叠，
0: 你对，它不能折叠，也不能弯，也不能套锅啊，它就是占个地方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款砂锅想看一看，想了解一下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是3个款式啊，分别有大、中、小。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大的。大的是4升的，小的是3.2，小的是2.5升的、
1: 嗯、
0: 还有中的呢是3.2升的。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来大的，
1: 价格更合理，
0: 直接就来大的、
1: 嗯、
0: 那原价是19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09块钱，
1: 109，4升的啊，
0: 四升装的，这很合适了啊。我现在把这个样子啊、图啊给你发送到群里去啊，真好看，
1: 入群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
0: 亲爱的，
1: 哪一款是你所相中的？
0: 你看啊，现在官网上卖3.2升的还要140，我看看四升的人家卖到了，我看多149，咱们只要109块钱。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每天下午吉林交通广播在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刚才群内有问有没有这个婴儿的围栏，也有给大家。
1: 他说的是床上还是地上？
0: 床上的
1: 啊，床上的
0: 应该是床上的吧。我就按床上的给你找的啊啊，就是原价189，现在136，您看看行不行，相不相中？这个东西也得看底下评价，看买的人多不多呀，然后味道怎么样啊？各位宝妈的反馈如何啊？

0: 我们能够给你的一是品牌的旗舰店，二就是目前它是这个全网当中价格比较合理的，
1: 价格比较便宜的啊，就是这么说吧。来吧，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好东西，再给大家捋一下子，看看今天咱省钱生活有哪些好物值得跟大家推荐。
0: 嗯，
1: 首先呢，给大家发进一套东西啊，那个是外卖集合券啊，有什么塔斯汀的汉堡啊，19.9的麦当劳啊，17.9的塔斯汀啊，还有34.9的必胜客呀，大家想领这个团购券的进去来。
0: 嗯，
1: 另外可口可乐的世界杯联名款20罐可乐到手价格25块钱也挺合适的，加农的水果玉米段2斤装7到10袋到手价格11.9。
0: 嗯，
1: 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了两款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一款是盛小潮家的挂耳的蓝牙耳机。
0: 嗯，
1: 官方售价399，咱不管那事儿了。现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99块钱，哎，还有就是康巴赫家的5年烧裂包培的双进口矿石的砂锅，
0: 嗯，
1: 4升装的砂锅，
0: 嗯，
1: 官网卖到199，打完折之后是149，咱们省心生活价格是109块钱。
0: 是的。
1: 啥说这砂锅？有句话叫做打破砂锅问到底。
0: 反正就是烧坏挺难的，嗯，
1: 烧坏就挺难的，这玩意儿烧坏了还能给赔啊，
0: 嗯，
1: 双重保障。下一环节，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来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这回跟大家走的是佳宁同学啊，佳宁是早上1038向幸福出发的女主播，
0: 是的，
1: 她非常能够张罗事儿啊，也是生活的一把好手。
0: 嗯，
1: 这回我觉得派她去北疆啊，也算是呼应上了和明天想走的南疆啊，去南疆啊。就明天不是带着大家去
0: 北疆
1: 了吗？
0: 嗯，
1: 佳宁就带着大家走南疆。
0: 嗯，
1: 时间呢从9月26号平移到了10月18号。
0: 嗯，
1: 这天你别问杨斌为啥没去，因为当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赛事我要参加。
0: 不没报上名吗？难道说的不是那一个事儿吗？
1: 我就是找个借口不行吗？
0: 嗯，
1: 每年的国字号马拉松北京马拉松有我的身影。
0: 嗯，
1: 那多好，那是从天安门门前呢，
0: 嗯，跑
1: 过，
0: 咋跑过不一样啊？
1: 那能一样吗？你啥时候能在天安门门前跑啊？你要一跑，
0: 就是、
1: 后面有人追，没跑两步给你摁下了。
0: 嗯，
1: 这回大方跑，3万多人一起跑，
0: 嗯，
1: 这样跑这回你知道吧？
0: 嗯，
1: 不一样，这的确是在北京跑马拉松，北京马拉松的确是值得一跑啊。
0: 嗯，
1: 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啊，10月18号，我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所以说呢，当天的10月18号，咱成团一起去新疆南疆这个事儿，就由佳宁负责了。
0: 嗯哈。
1: 如果你们非得想让我去，
0: 嗯，
1: 我就再跟佳宁说，
0: 你去交团费就得了呗。
1: 哎，
0: 他晚上还要说去就去，只要你交上团费就让你去。
1: 10月18号，
0: 你要是不交肯定不能让你去。
1: 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将会去到新疆的南疆这撇的旅游线路。
0: 嗯，
1: 啊，如果大家现在想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
0: 嗯，
1: 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南疆两个字来获取详情海报，来了解一下这一趟旅行线路，一共是8天7晚都怎么玩。
0: 嗯，先打卡哪儿啊，之后又干什么呀，包括吃什么东西呀。嗯，
1: 10月份去新疆南疆就比较合适了，这边有雪山，有湖泊，有沙城，有古城啊，我们还能去到什么巴楚的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啊。
0: 嗯，
1: 还有呢，还能走进这个稍等一下，这个名字我就是总在嘴边啊，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0: 好像地理的时候学过，
1: 对吧？这个沙漠，
0: 嗯，
1: 我在地理课上是耳熟能详，
0: 嗯，
1: 但现实生活当中是难得一见的啊，真的是没见过啊！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为我多拍2张照片，
0: 嗯，
1: 解解我心头之痒。
0: 需要飞天吗？
1: 不用飞天啊，那是在敦煌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我们将用20分钟的时间来穿越天山。

0: 胜利隧道，
1: 嗯，
0: 翻越天山，车外的景色呢将会有一点点的变化。这既是人类工程的奇迹，也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景色变化的一个人间之美。
1: 嗯，
0: 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将会浏览天山秘境的大峡谷和一切宏就是奇伟壮观的一些景象啊。总之去新疆嘛，就基本上是把最美丽的景给看遍了。
1: 嗯，
0: 最美丽的景给看遍了。本次行程呢，咱们依旧延续了1038高品质的旅行团啊，采用了三飞出行的政策。这样的话，可以在有限的8天时间内，可以玩到更多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
1: 嗯，
0: 入住的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
1: 是的，
0: 7个早餐，12个正餐，每人50元的一个餐标的标准。
1: 嗯，
0: 啊，你就别说吃餐食了，早餐都是50块钱呢。
1: 哎呀，
0: 就一天咱吃饭就得花个，
1: 我得吃多少个鸡蛋呢？
0: 你说吧，那就手抓饼啊，大盘鸡啊，新疆特色美食啊，咱就尽情的享用，好不好？啊，咱们还在全程的陪同啊，佳宁呢将会陪着大家一起来旅拍呀，一起来了解民族的特色风情啊，一起来制定您的个人的出行计划和需求啊。啊，总之。吃穿玩住，包括景区的区间车，一键全含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1: 是多少钱呢？
0: 6999块钱，
1: 非常合适啊！
0: 非常合适。
1: 想要了解朋友，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南疆”二字。
0: 我告诉你，主任要给我假，我交钱我也去，能让我去吗？
1: 你交钱了，他给不给你假？他你只要你交钱，他肯定会给你假。
0: 哦，
1: 嗯，对，你自费。
0: 那自费的话，那我不得
1: 完了还不用给你开工资。
0: 一下省两份钱啊！
1: 对呀，是的，
0: 这哎呀妈，这
1: 你看你这账没算明白吧？
0: 哎，怪不得
1: 还觉得还以为这怎么还要拿谁一下呀？
0: 怪不得就是当不了主任呢我。来，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啊，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梳理一个国际大品牌Coach家啊。Coach家呢最近正在搞活动，我最近呢去了几趟这个中东的，不叫中东，
1: 中东
0: 啊，你
1: 中东看的Coach肯定不是Coach
0: 啊，那可能是古奇啊。我去那个哪儿了？
1: 你中东看的古奇也不是古奇呀、啊，
0: 不是那个中东
1: 啊，
0: 那个中东
1: 啊知道了，
0: 穿白衣服那个中东。那你去老厉害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国际品牌Coach啊，现在作为家喻户晓的一个轻奢品牌，在线下呢，在我们国内卖的价格也不便宜，
1: 嗯
0: 啊，这回呢没跟大家推荐包，也没跟大家推荐衣服，
1: 那是，
0: 哎，跟大家推荐的是他家一条非常经典的老花的围巾，
1: 围巾
0: 啊，就有些经典的点缀吧，但凡你拿得出来的时候，它是10年或者是8年都不会过时的。
1: 10年8年的，就几十年，就啥叫经典？
0: 嗯，
1: 你就像那歌似的，是不是？啥叫经典？多少年以后再拿出来都是经典。
0: 轻轻敲开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行不行？
1: 耳熟，
0: 耳熟吧？经不经典啊？这回跟大家推荐的是Coach家的一条围巾。
1: 围巾，
0: 两个款式。
1: 嗯，
0: 一个是经典的这个羊毛款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是经典的真丝款的
1: 哦，
0: 这两款围巾在Coach家的店铺内呢，都得是有礼盒包装的，然后有这发票小票的啊，然后卖价都在1000多块钱的，将近2000块钱的。而现在咱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是给大家带到了399的价格。
1: 那我也不是说就一个塑料袋啊，我该礼盒礼袋全都有
0: 啊。当然你会担心，那为什么凭什么你们卖399？
1: 就是呢，
0: 你们不让线下的Coach的销售人员活了吗？啊。我们这东西得跟你说实话，一渠道不一样，
1: 嗯，
0: 咱们这些都是海外澳来的款，
1: 嗯，
0: 海外澳来的款，而且还是清仓的款，
1: 是，
0: 所以说呢，你就和那个咱现在在专柜里的东西咱就比不了了。一从海外来的，但是每一条围巾都是蚂蚁链可溯源，
1: 嗯，
0: 一条一个链，一条一走一步一个印儿啊，就是不会出现每有一条围巾是出现哎。
1: 就不会说失联的状态啊。

0: 都能看到。
1: 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蚂蚁链溯源啊、
0: 嗯、
1: 就这条围巾从哪儿买的，
0: 嗯，
1: 运到哪儿了，转运到哪儿，进哪个仓库了，最后到你手了，它都会有一个全程验证。
0: 嗯，
1: 那为啥蚂蚁链溯源为啥这么权威呢？因为人家就专门做这事儿了，它就属于一个三方的检测机构，
0: 嗯，
1: 来监测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啊，到底是不是这么来的？所以说真假问题咱就不用辩了啊，您就注意一下这两个颜色选哪个得了。如果399的价格能接受的话，抓紧挑，抓紧选，因为一共就200条。大家想看的、想摸的，您不如先下单。总之，他也支持7天无理由，但是无理由之后，您可能就没有再次购买的机会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齿”两个字，大家瞅瞅瞧一瞧，两款，一款是羊绒的，一款是真丝的扣齿家的围巾。Yeah,

0: 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

0: 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5度到7度；吉林市小雨转晴，27度到9度；延吉多云转阵雨，26度到13度；四平多云转晴，26度到5度；通化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白城晴，19度到5度；辽源小雨转晴，27度到7度；松原多云转晴，19度到7度；白山小雨，25度到12度；长春多云转晴，25度到7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

0: 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叫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周华健有一首歌哈，
1: 嗯，
0: 叫朋友。
1: 哎呀妈，
0: 是不是？
1: 我刚想猜是风雨无阻啊，还是哪个呀？我刚想难个猜一遍嘞。
0: 啊，难个猜一遍，
1: 嗯、
0: 不用啊，我今天直接告诉你答案了。
1: 朋友，
0: 就周华健有一首歌叫《朋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嗯、就那歌。
0: 我再往后唱，接着唱。
1: 那些日子不再有。
0: 啊，再往后唱。
1: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你看，哎呀，还得是和一个唱歌节目主持人一起主持节目。就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要没有歌可放，对不对？
1: 嗯，
0: 你都可以让他唱。
1: 我行走的 CD 机呀、
0: 啊，
1: 我是、
0: 啊。对呗。
1: 哎呦我天。
0: 啊，就是你要没啥话说了，你就让他唱。
1: 我是你的 BGM 是不哥？
0: 对啊，你像我们过去出去出活动啥的，对不对？哪场活动你都得找俩歌手
1: 啊，那可不是吗？
0: 对呀、
1: 啊，活跃气氛，
0: 活跃气氛。
1: 嗯，对、
0: 啊，你要自己带一个歌手，你说是不是？主持人，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就唱去呗，啊，
1: 就用去呗。
0: 对，你就用去呗，啊，
1: 嗯、对，
0: 我就羡慕人家，就是拿就能唱歌这样的人，
1: 拿着说。哎，拿来就唱，
0: 是不是？
1: 张嘴
0: 就
1: 来，
0: 就不用带啥乐器，
1: 自己本身就是乐器。
0: 对呀、啊，你要会一样乐器，你还得带子。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钢琴啥的还不能随身携带。
0: 那对呗，你像你嫂子从小就是会电子琴。
1: 啊，电子琴可以带着。
0: 啊，对。
1: 嗯。
0: 那哎呀妈呀，那小个儿，你知不知道？他原来没有这么高。
1: 啊啊，后长的。
0: 对呀、啊，没长1.8米之前，哎呀。
1: 哎呀呀呀呀！
0: 1.08米。电子琴比他都长、
1: 嗯、
0: 啊，那也得自己背着琴呢。
1: 那这琴童就是那样的。
0: 哦、
1: 嗯，
0: 自己背着琴，说琴比他都长。
1: 那可不
0: 啊，老师带他咬哪儿去比赛去？那时候
1: 比赛，哎呀、
0: 啊
1: 嗯，
0: 我说那老师不帮你背着琴吗？
1: 老师也，
0: 他说老师带十多个人孩子，要是都背琴，
1: 老师也真是背不过来呀。
0: 对
1: 呀，
0: 老师背不过来，我们都自个儿背着呀。
1: 哎呀，那倒是。
0: 啊，
1: 那书包啥不都自己背
0: 了？对呀、啊，他说：“哎呀，那日子可老苦了，真的。”我说：“那带马好了，真的。”
1: 咋的呀？
0: 我带一条驴哈、
1: 啊。啊，他驮着。
0: 对呀、啊，给你们背驮着，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1: 这交通工具哈、
0: 啊。这怎么还说到驴了呢？
1: 谁到了哥呀？
0: 哎呦我天！
1: 还给我嫂子配个驴，从小呀，你瞅瞅。你说你对我嫂子的爱呀，真是
0: 啊！就唱歌这个事儿吧、
1: 嗯，
0: 你可以随时张口就唱，
1: 嗯
0: 啊，这个特长是最好的，还不用买乐器，啊，
1: 是把嗓子保护好。
0: 对啊，你嫂子后来说的，哎呀，不行，
1: 咋的了？
0: 不行，电琴太沉了，
1: 不用背了。
0: 对啊，王老师后来学什么了？
1: 啊、
0: 学长笛了。
1: 啊，这个好拿，长笛好拿。
0: 哎，
1: 哎呀，那一、
0: 啊、
1: 长笛哦。
0: 啊。
1: 长笛也会吹，
0: 哎，会也吹，
1: 太厉害了、
0: 啊！你看他现在，你看他脸型，你还不知道吗？
1: 咋啥意思？
0: 说给自己吹发腮了。
1: 啊，意思吹长笛吹的啊？
0: 啊，
1: 你哎呀呀呀！
0: 说给自己吹发腮了。
1: 哦、
0: 嗯，我说你家都这脸型，对不对？你看你妈，啥吹长笛吹的？
1: 啊，不在那事儿，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是哎呀妈！你这
1: 我嫂子也太多才多艺了。
0: 对呀、啊，你这得回没长跑去，你要长跑都得赖说把脸跑大了。你嫂子确实是多才
1: 多
0: 艺的，多
1: 才多艺啊、哦
0: 嗯，
1: 真好
0: 多多。
1: 尤其会乐器这个，我就觉得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就是很聪明，因为他左右脑都很发达。
0: 对啊，你一个是会唱歌啊，一个是会跳舞，哎，拿来就整一个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方便
1: 方便是的，
0: 随时都是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你会唱歌，是不是？
1: 嗯嗯嗯、
0: 豌豆子会跳舞
1: 啊？是吗？拉丁啊，还是啥呀？
0: 什么拉丁啊？民族舞
1: 啊，民族舞。
0: 你没听说过一颗生菜的事吗？
1: 啥呀？咋回事？
0: 你没听说过一颗生菜的故事吗？
1: 没有啊。
0: 你看，
1: 你快快点的，
0: 你看看你怎么能没听？上学的时候，
1: 他扮演一颗生菜呀。
0: 他扮演什么一颗生菜？他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上台嘛。
1: 啊，上台。
0: 啊，上台表演民族舞。
1: 啊啊啊啊啊！
0: 然后呢，这不都扮上了吗？
1: 啊，对。
0: 完，他就突然就饿了。
1: 饿了。
0: 啊，在演出之前，上学校门口吃了一碗麻辣烫。
1: 哎呦呦！
0: 民族舞不要去下腰吗？
1: 啊，妈呀，咋的了这是啊？
0: 腰往下嘎一下啊，
1: 远出来，
0: 远出一个生的。
1: 能不能不闹啊？
0: 真的，一颗生菜的故事。
1: 咋的？要掉舞台上了，生的？
0: 那
1: 咋咽回去了？
0: 那不知道是咽回去了还是掉舞台上了。对呀、啊，
1: 哎呀妈，太有职业道德了！
0: 这要吐台上可就出名了。
1: 怎么跳着跳着掉出绳子了呢？
0: 对呗，
1: 道具你看着没？
0: 对呗，是那么个事儿。
1: 还有，
0: 只要是搞我的话，赶紧藏裙子里把绳子。
1: 你还得多好几个动作，你压根儿就不能让他从嘴里出来。
0: 啊，咽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呀，我的天！
1: 你看我弟、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咽回去了。
0: 啊，是，那、啊、要多才多艺的嘛。
1: 多才多艺呀、啊，那可不。
0: 对啊，豌豆子不仅多才多艺哈、啊嗯，而且朋友多。
1: 哎，对，是的，人缘好。
0: 哎，朋友多。
1: 对，朋友多了路好走。
0: 对呀、啊。
1: 嗯。
0: 朋友多，哎，我问，
1: 刚才说的是朋周华健有一首歌叫《朋友》，
0: 对，嗯、啊，对，朋友多吗？
1: 路好走
0: 啊，路好走，
1: 路好走。
0: 然后那个我前一段时间看着他了，我说，哎，我记得你有一个盗墓的朋友
1: 啊，我认识的朋友也太广泛了，
0: 嗯，
1: 各行各业是干啥的都有啊，
0: 啊，对，
1: 盗墓的朋友，啊、我的妈呀！
0: 我说我记得你有一个盗墓的朋友，现在还干吗？
1: 怎么的哥，了解一下行情啊？
0: 啊，
1: 哎呦天，
0: 打听打听
1: 打听打听啊，
0: 对呀、
1: 啊、然后呢啊，
0: 说你妈早不干了
1: 啊，不干了、
0: 啊、
1: 为啥呀？
0: 对，我也说，我说为啥呀？
1: 啊，
0: 他说有一次碰着机关了。
1: 什么玩意儿？
0: 碰着机关了。我说哎呀妈，还碰着机关了。
1: 嗯、
0: 是飞天剑雨啊，
1: 嗯，
0: 还是流沙银池啊？
1: 哎呀呀！
0: 你看你哥折的多不多、
1: 啊？触发了什么警报啊？这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知不知道啥叫飞天剑雨啊？
1: 不知道，那是字面理解就是飞出来一堆剑呗。
0: 呜呜的，我跟你说，
1: 像下雨似的。
0: 哎，对，像下雨似的，呜呜的草船借箭嘛，
1: 哇哇哇哇的就来了，
0: 对不对？呜呜呀就过来了，
1: 哎
0: 啊
1: 啊，
0: 就黑压压的就过来了嘛。
1: 啊，剑雨。
0: 对啊，
1: 完了那呢？
0: 流沙银池呢？
1: 流沙银池，那我就不知道了。池是哪个池啊？
0: 池子的池嘛，非池中之物嘛。
1: 非池中之物，池子来了，这、
0: 嗯、
1: 有雨有水呀、啊。
0: 流沙银池不知道是啥吗？
1: 不知道，给淹了那种吗？
0: 就像你进去之后吧，人家就是，哎，就沙子，你就掉沙子里，完就给你哎
1: 埋上了，
0: 埋上了。
1: 哎呀，埋。
0: 对不对？
1: 哦，
0: 啊，你就像他们说秦始皇陵里边现在不据说啊，
1: 据说啊、
0: 不都是流动的水银吗？
1: 哇哦，哦，这样子。
0: 对呀、啊，
1: 明白、嗯。
0: 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1: 啊，那所以说，
0: 啊，
1: 他说他碰着机关了呀。
0: 对呀、啊，我说什么机关呢？是飞天剑雨啊，还是流沙银池啊？
1: 哪一种啊？咱们就说啊，
0: 这都不是，
1: 都不是。那他是你啥呀？
0: 公安机关。哎呦我天！
1: 哎呦我天哪、啊，真是，哎，到头了。
0: 对呀、啊，我说，哎呀，豌豆子，你这认识的人真多，三教九流啊。
1: 哎呀，都能，你就都能说成话。
0: 对呀、啊，都能说成话，这能咋整？
1: 你就说她厉不厉害？这、
0: 啊、
1: 这女的啊。
0: 啊，哎呀，太厉害了，这。
1: 嗯。
0: 而且还有特长呢。
1: 对呀、啊，比如那个、
0: 嗯。不仅仅有才华，还有特长呢。
1: 你会跳舞，刚才说了。
0: 对呀、啊。啊、
1: 嗯，
0: 你像上学的时候，人不学的铅球专业吗？
1: 啊，铅球，哎呀，
0: 对呀、
1: 啊，
0: 主攻铅球解说方向。
1: 对他真是啊。
0: 对啊，他说人哥没有，人家不坚决不用解说啊。不是，所以说就业之后，你是不是毕业之后就没有，就没就业吗？
1: 毕业之后没就业。
0: 毕业之后你不就没就业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
0: 最近这个季节呢，都是各个学校都在开运动会儿。
1: 哎，是的。
0: 啊、嗯，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长体育项目？
1: 一点都没有，哥、
0: 啊，
1: 我连发令枪都听不了。
0: 为什么呢？
1: 嘚瑟。
0: 嘚瑟呀、啊！
1: 真的，就是跟体育项目有关的，我感觉我一个都参与不了。
0: 啊、是吗？
1: 嗯。
0: 那你上学的时候也都
1: 怎么能那么差呢？
0: 也都从来没有参与过呀、啊。
1: 从来没有参与过呀。
0: 啊。啊哎呀，
1: 我在运动会场上，
0: 嗯，
1: 是
0: 运动赛场上，
1: 运动对我来说只能是运动会、
0: 啊，
1: 因为赛我是参加不了任何的。
0: 啊，你只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吃点零食什么，是不是、啊？
1: 不是，我是干非常重要的活的，
0: 广播员
1: 不是。是啊，
0: 场上采集消、
1: 啊，那这个也干过，这个必须的。
0: 运动健儿志气高，
1: 三年三班走过来了，什么就这种的，
0: 啊、
1: 这也干过。
0: 啊、
1: 那更多的，我最重要的活就是那个，
0: 嗯、
1: 鼓号队的队鼓号队指挥，拿小棍儿那拿小棒那个踏踏，跟彪哥有一拼的朋友们。像什么？他那咋说的？
0: 像几个几个像几个几个像几个几个像。
1: 对。我负责指挥那个，拿小棒小棍
0: 儿。哎呦我天！你这么点小个儿，人用你、啊？
1: 二年级就开始指挥的都是大哥哥大姐姐。
0: 啊，那时候挺高的。
1: 啊？
0: 后来就没长过，二年级之后没长过。
1: 不是，跟个儿高矮没关系
0: 啊，
1: 就是整得好
0: 啊。
1: 大鼓我也敲不了。就是那个，就是对，就当时就是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吧，上学之前听我们学长说新到一个学校、
1: 嗯、
0: 写体育强项的时候
1: 啊，
0: 千万不要写运动会能用得着的项目。
1: 你要是写了，就是都得用你呗。
0: 哎，对呀、啊。
1: 给你报，给你报
0: 多少米了都？
1: 给你报吧，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0: 啊，还有接力。
1: 4×100米。你就来吧。
0: 哪天呢？
1: 都是你。
0: 啊。
1: 100米、200米都是你。
0: 是吗？
1: 哎呦我天、啊，
0: 那不得累的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呀妈呀，那你说哥这个东西就是像啥似的呢？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能跑的就嗷嗷能跑，就不能跑那一步也整不了，那容易卡摔了、
0: 啊。那真是，
1: 是不是、
0: 啊？
1: 就是这个细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
0: 没有。啊，就是唱歌的细胞是一样。
1: 嗯，对、
0: 啊。体育细胞也是这样，运动细胞也是这样。
1: 很靠天赋的。
0: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吧，我就根本我就不报。
1: 就没照亮过。
0: 哎，不是，我就关键是老师让写体育强项的
1: 时候。你都不带写。
0: 哎，对。
1: 嗯。
0: 啊。
1: 那你不教啊？对啊。
0: 那得教啊。
1: 那你写啥呀、啊、哥？
0: 我就是姓名王慧峰。
1: 你都多余写，你都哥。
0: 性别男。体育强项，
1: 强项是、啊、
0: 高尔夫。
1: 我好想砍你个高尔夫。班主任，
0: 滑雪。
1: 还有啥呀？
0: 啊？
1: 还有啥呀？
0: 游泳。
1: 哎呀妈呀！你就整吧，你就、
0: 啊、真的，我们班主任在他教的每一个班里边都骂我一遍。你个小孩牙子，你懂什么是高尔夫？
1: 你来，你把那套装备给我拿来，我现场给我高一下子。
0: 哎，对啊。
1: 哎呦天哪，你这个太那啥了，哎呀妈！
0: 然后后来也是你那个开运动会的时候没太用过。
1: 我哥也得是那个啥来的那个广播室那个。
0: 广播员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啊啊啊啊！
1: 或者是代就是代表学生讲话，然后再不就是宣誓什么，类似于就干这种。
0: 哎呦，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简直太出风头了，
1: 是不哥？
0: 啊
1: 嗯，
0: 太出风头了，真的。
1: 哎呦我天哪、嗯！
0: 就也是连续几个项目，都是我。
1: 啊？啥呀？比如呢？
0: 就你刚才说的这几个事儿，
1: 你看看
0: 啊，我都忙活不过来。
1: 大会主席台讲话。
0: 哎，对。
1: 哎，学生代表致辞。
0: 哎呀，全是。
1: 你看着没？
0: 啊。
1: 嗯，代表运动员宣誓。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呀！
0: 我说你一个接一个呀。
1: 就来吧，而 且这那全能给你背下来。
0: 对呀、啊，全包圆了。
1: 一色脱稿是不哥？
0: 对呀、啊，我跟你说哈、啊，就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吧，哎呀，还是喜欢车啊。早上买菜我就开奥迪 A4。
1: 哎呀妈！
0: 中午吧我就开奥迪 A6。
1: 你咋这么多呢，哥？
0: 还省你。晚上就是开奥迪 A8出去应酬。
1: 哎呀妈，你咋这么多车呢？
0: 但是我开的最多的
1: 是什么呀？
0: 还是玩笑。
1: 你咋这么闹心呢你呀？
0: 所以刚才说讲话那事儿、
1: 也是
0: 玩笑。
1: 哎呀，但那个吧，就是我觉得我哥那指定当年呢就是但凡我哥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儿的情况下，
0: 哎，我当年真的
1: 指定都是他。
0: 我当年其实就是我最出风头的一次是干的你那个活，
1: 指挥呀、啊，
0: 指啥挥呀、啊？唱歌
1: 啊，唱歌，是啥呀？哥，校园歌手大赛呀、啊？
0: 用学校的大喇叭，你知不知道？
1: 啊，
0: 在我记得是开学典礼还是啥玩意儿啊？上边
1: 啊，
0: 穿着一双小白鞋，
1: 哎呀呀，
0: 一条黑裤子
1: 啊。上衣呢？
0: 小白上衣。
1: 嗯。
0: 也清唱了一首《亚洲雄风》。
1: 哎呦妈！就那个我们亚洲那个。
0: 哎对对。
1: 哎呀妈，那挺有难度啊，哥呀。
0: 清唱的呀。
1: 而且是清唱。
0: 那对呗。
1: 哥，你这一下就成名了。
0: 真，我跟你说，就我那唱功。
1: 哎呦。那我能想象，哥。嗯。啊，这毕竟是这个是谁的歌来？伟老师。
0: 伟伟吗？
1: 你看看
0: 啊，你一般的歌手，你别说清唱了
1: 啊，
0: 你
1: 带
0: 伴奏你也不一定能唱得
1: 好。那可不啊。
0: 啊。哎呀。
1: 哎呀，我哥
0: 真的，
1: 我哥还是有两下。
0: 对啊，所以说接下来我就打算抢你的活了。
1: 走别人都是让别人无路可走。
0: 对对对。我得唱歌去了。
1: 就是广场上见呗，哥。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

0: 好了，要跟大家来分享好物了。眼看呢，咱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啊。假期过后呢，北方的天气呢一定是说冷就冷。所有这个美丽动人的女士们啊，秋冬季呢，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秋冬单品，那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一定就是咱们的围巾啊。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蔻驰经典围巾，专柜呢是要上千块的。那今天所有朋友有机会只要399，数量有限啊，只有200组，那这是得靠抢。那现在呢，咱们先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蔻驰啊，可以赶快去拍下一单。全部呢都是品牌授权，奥莱清仓，只有200单的库存，售完补不了。那说起蔻驰呢，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轻奢时尚品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轻奢品牌呢，蔻驰的老花工艺更是行业标杆，每一条围巾的走线啊、印花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用的呢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呢，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都是焦点。入秋的第一件氛围感单品呢是非它莫属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款啊，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呢经常卖断货的爆款。那拿到手第一感觉啊，就是柔软啊，羊毛呢，羊毛款这个摸上去就是那种软糯细滑，完全也没有扎刺感。那经过特殊的一个抗起球工艺的处理，揉搓呢也是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进口桑蚕丝混纺啊，自带柔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呢也是滑溜溜的啊，垂感也很自然。那深秋季节呢，搭配燕麦色大衣啊、卡其风衣，还有驼色款温柔知性，自带韩剧女主觉得这种感觉。黑色款呢是干练有型，提升职场气场。正红色配深色衣服啊，点睛又不张扬，显白呢又提气色，不用费心搭配，随便一围就是这种慵懒啊、松弛的这样的高级感，轻轻松松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那这个蔻驰经典老花围巾专柜呢一条上千块啊，今天咱们是奥莱专柜清仓，直接是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对不对？当然呢，蔻驰能带给你的不单单是品牌的价值感，还有沉稳干练出类拔萃的感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款颜色可选，防尘袋啊、礼袋啊咱们可以配齐，自用用人都合适，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也不会补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蔻驰，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还可以解锁更多的品牌奥莱清仓福利。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发现一个规律啊。
1: 什么规律啊？
0: 就是我身边呢，干什么的就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职业的啊、
1: 嗯，
0: 他就不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再干这个职业，
1: 干腻了，再也不想要让他的这个最亲的人、
0: 嗯、也遭这个罪。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哦、是那种感觉啊、哦、
0: 是这样吗？
1: 嗯，对
0: 啊，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比较羡慕别人的这个职业，
1: 是，
0: 对吧？
1: 总觉得人家那个好哈。
0: 对啊，你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见到他们之后他们说的，哎呀，可羡慕你的工作了，
1: 嗯
0: 啊，一天乐呵的哈、
1: 嗯、对呀、啊、就高兴。
0: 对呀、啊、就高兴乐呵的，
1: 嗯
0: 啊，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就心情好心情不好到这个点儿你不都得乐呵
1: 也得高兴，
0: 对吧？
1: 咋的？
0: 能心情好的时候你就乐呵了，心情不好的时候
1: 你
0: 一开话筒就哭吗？
1: 哥，你就说咱这个、嗯、这种情绪的调节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其实挺伤身体的，我觉得。
0: 那对呗，咬碎牙往肚里咽。
1: 可不咋的。
0: 所以干哪一行都不容易，是不是、
1: 啊、那对那对啊、嗯、各行有各行的不容易的点、嗯、
0: 对啊，你看着别人那个工作好，那别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1: 哎，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下班路上是不是说上班的事儿说的还挺舒心的，
1: 嗯，对呀、啊、
0: 对吧，
1: 咱就吐槽呗。嗯，
0: 我不说过吗？我有一个朋友啊，
1: 嗯、
0: 他是这个在这个做医生的啊，
1: 啊，
0: 在医院上班的，
1: 嗯，
0: 啊，那按理来说，那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他说呀，哎呀妈呀，你都不知道我们一天累的呀，
1: 哦，
0: 啊，
1: 那应该是工作强度非常之大，
0: 啊，对呀、啊，啊，对，你不仅仅是累的，你还得看脸儿，
1: 哎呀妈呀，
0: 看病，
1: 咋的？
0: 他说望闻问切。
1: 啊我寻思咋还看人脸子了，这家
0: 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是这样的。
0: 啊，对。
1: 所以说多不容易。
0: 啊，对。啊，他说你遇到那个胡搅蛮缠的哈。
1: 哎呀，那可不。
0: 啊。
1: 嗯。
0: 他说那你得看脸儿。
1: 也是不好答，对呀。
0: 也得相面。
1: 那你。
0: 啊。
1: 啊。对。
0: 有的多说两句啊，有的少说两句。
1: 哎呀妈呀。
0: 啊，这个很有讲究的。
1: 嗯。
0: 啊。
1: 还得会看点儿。这都是经验积累出来的，
0: 有点说法。
1: 可能看得多了，自然也就能摸出规律了。
0: 对啊，有的你说多了之后，反倒哎呀，这个
1: 哎呀，
0: 是的，
1: 嗯，适得其反。
0: 对呀、啊，
1: 嗯，
0: 有的还分跟谁说，有的跟姑娘说，
1: 嗯，
0: 有的跟老伴儿说，
1: 哎，
0: 啊，有的跟患者本人说。
1: 哎妈，
0: 啊，哀家要是来了的话，
1: 怎么了哥？嗯，
0: 患者本人用不用回避一下？
1: 哈哈、
0: 哎，对不对？跟老伴儿说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吧？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他说呀，他说哎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我们都不如患者健康。
1: 啊，
0: 真的，
1: 已经给自己就是看出怎么的呢？嗯、
0: 对呀、啊，你就看吧啊。
1: 嗯、啊。
0: 我们满医院都是朝气蓬勃的病人。
1: 哎呦我的妈！然后呢？
0: 啊？
1: 那然后呢？
0: 和沉默寡言的大夫，
1: 这一天是不是说太多了？
0: 那、嗯、对啊，
1: 张嘴都张不了。
0: 对啊，还有我们科累的生不如死的护士。
1: 哥，咱该说不说，他们就确实是很累。
0: 啊、对呀、啊。
1: 你想，他得就是得接待多少病人，然后每一个病人他都得看，啊、看完了得跟人讲。
0: 对呀、啊，现在做什么职业都很累，
1: 很累，真的。
0: 我前两天。

0: 这个到医院去开药去，在药房哈、啊，看到一贴一张纸儿。
1: 然后贴一张纸儿，什么纸儿？写的什么、
0: 啊？就有的时候，就是一旦你，比如说你就是在这个路径上
1: 啊，路径上，
0: 你的工作岗位就是在大家打听道的路径上，不管你是干啥的，
1: 你将被拽住，
0: 将被无数次打听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的。那是
0: 啊，是这样的吧？
1: 那是的，
0: 就是总有一些朋友，他的工作岗位就是在法庭道的必经之路。
1: 你想不接待这种都不可以。
0: 或者你的工作岗位正好是在厕所边上。
1: 哎呀呀呀！
0: 啊，那么就会有无数人啊、嗯嗯，对，拿着尿管问你这玩意儿放哪儿。
1: 哎呦我天哪！咋整、
0: 啊？
1: 都得
0: 对对
1: 都得掰饽饽嗦馅儿的就。哎呀，一句说不到都不行。
0: 对呀、啊，
1: 就问你
0: 啊，就问你，
1: 就问你
0: 啊，但那没办法呀，
1: 嗯，
0: 对不对？那就没办法呀、嗯、啊！这我曾经在某大医院地下停车场嘛，
1: 嗯、
0: 啊，遇到了一对老夫妻，说的、
1: 嗯、
0: 小伙子呀，能不能带我出去？
1: 出不去了，
0: 我在这儿转半个小时了。
1: 你说这多难啊！
0: 在停车场里转半个小时，
1: 咋整？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是有那样的情况。
0: 我前两天去开药去嘛，啊，
1: 嗯、
0: 看到药房贴一个好大的纸，
1: 怎么说的呢？嗯、
0: 上面写着，
1: 嗯
0: 啊，好心提醒。
1: 嗯，好意思，温馨提示了，属于说是，嗯，提醒什么？
0: 叫好心提醒。
1: 啊、
0: 嗯，取药的时候不要把头钻进来。
1: 妈呀！
0: 您说的话我们听得到。
1: 啊，是这，哎呀、嗯，
0: 还有一行红字儿，
1: 写的什么呢？
0: 主要是投进来不好出去，已经卡住好几个了。
1: 哎呀，就还得解释一下，不是不想让您伸头，
0: 对呀、啊，
1: 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是不是、啊？
1: 哎呦我天，真不容易啊！
0: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真是干什么职业都不容易，是吧？
1: 各有各的辛酸吧，各有各的苦
0: 啊，对啊，各有各的辛酸啊。
1: 嗯，
0: 特别是身边呢，你难免和人打交道。
1: 对，人是非常复杂的。
0: 对啊，有的人帮你，有的人坑你。
1: 那是的，对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你怎么分辨谁在帮你，谁在坑你呢？
1: 嗯，怎么分辨呢？
0: 只有一个信号。
1: 有哈？
0: 嗯，
1: 您请讲。
0: 就是他是在增加你的选择，还是在收窄你的选择？
1: 哦、
0: 真正帮你的人不一定替你做决定，但是他会帮你看见更多的路径，让你有退路、
1: 哦、
0: 有判断、有选择。
1: 哇，就是增加你的选择。
0: 对，而坑你的人呢、
1: 哦、
0: 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唯一的答案。
1: 哦，
0: 先否定你所有的可能、
1: 哦、
0: 再把你逼进一条只有对他有利的路。
1: 哎呀妈呀，
0: 还包装成妈呀，这都是为你好。
1: 哎呀呀，你很有可能就非常不自知啊。
0: 对啊，所以说看人呢，不要只听他啊说的多关心你，
1: 嗯，
0: 要看他出现以后你的路是窄了还是宽了。
1: 哎呀呀，啊，很有道理哎。
0: 嗯，真正的善意是让你更加自由，
1: 嗯，
0: 真正的控制是让你别无选择。
1: 哎呀妈，细思极恐啊。
0: 好了，上班路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
1: 对，大家的小本本都记着点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电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有朋友在问啊，说蔻驰这么火的牌子，专柜799的围巾怎么能够399就拿走呢？能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我们呢是海外直采啊，省掉了专柜租金啊、代购加价这些中间成本，再加上奥莱专柜清仓才给到的这个价，品质和专柜呢一模一样，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大家可以放心买就对了。那蔻驰经典老花围巾呢，专柜上千块的货，咱们今天奥莱专柜清仓399到手啊，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呢是海外直采啊，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黑红灰多色来选择啊，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防尘袋啊、礼袋呢是全都有的，这个价格能买到蔻驰真品正品啊，那机会是真的不多，只有200组的库存啊，随时断货了，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蔻驰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后续有新品到货呢也会第一时间的来通知您。入秋之后呢，这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啊翻来翻去可能就那几件深色的基础款啊，穿来穿去呢总觉得说缺点氛围感，其实呢差的就是这样一条蔻驰老花围巾，作为全球销量 top 的经典配饰，蔻驰的老花设计辨识度拉满，但不会显得太花哨，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图案清晰不掉色，用个3-5年呢都跟新的一样，材质呢也扎实，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啊，这个不像是普通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呢是更细腻更保暖啊，秋风一吹也不会灌脖子，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啊，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贴肤带舒服还显高级，围巾尺寸够大，平时呢可以松松的围在脖子上，营造那种慵懒感，冷了呢直接展开披在肩上，既能够当围巾也能够当披肩，冬天呢搭大衣羽绒服或者是皮草都合适，男生戴上帅气干净显品味，女生呢戴时尚也是有型显气质，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全都有，出街拍照自带美颜滤镜，朋友圈9宫格呢是根本不够拍啊。那蔻驰经典老花围巾今天奥莱专柜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蔻驰这种国际品牌平时专柜呢基本上

0: 量呢是原价卖啊，能够碰上奥莱专柜清仓的机会是真的不多。这次库存呢也是只有200组，卖完直接下架。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想要的朋友就不要再犹豫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驰，可以拼手速来下单，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顺便来看一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来减啊。那么现在马上就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扣驰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

0: 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东南湖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金川街到南湖大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那么人民大街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东朝阳路到解放大路之间车多，前进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南湖广场的位置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以及呢浦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苏州北街到仙台大街之间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而西部快速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呢在景阳立交桥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南四环快速路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同时呢亚太大街快速路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会比较集中，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8-9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6摄氏度上下。由于降雨的影响呢，可能早晚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7-25度，吉林小雨转晴9-27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3-26度，四平多云转晴5-26度，通化晴转多云11-26度，白城晴5-19度，辽源小雨转晴7-27度，松原多云转晴7-19度，白山小雨12-25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气温怎么回事啊？今天
1: 怎么啦？
0: 今天又热了起来了。
1: 哦，今天是确实温度有点高。
0: 你又穿上这个小裙子。
1: 对，我觉得没觉得冷啊。
0: 哎，今天这个发型不错，我觉得。
1: 真的吗？
0: 有种这种赫本的感觉。
1: 啊，这下面有个。
0: 其实你还是适合这个头顶有一些这个
1: 蓬松
0: 东西，对，蓬松一点。
1: 嗯，好吧，这样蓬松就比较费头发
0: 啊。
1: 因为夹起来的话就会拽着这个领。
0: 那你毕竟已经那个养发了吗？不是已经
1: 养发的那段时间就是没有梳头、就是没有把头发扎起来过。
0: 最近是养好了，这是
1: 我就是还是想要换一点别的造型，就披头时间长、但是真的披头发真的不掉头发。
0: 那是
1: 那段时间家里都不掉，没有找不到头发了、现在又开始掉了。
0: 真的假的？我不信。
1: 真的，你们因为从来都不梳头，所以你们感觉不到。就女生只要把头发扎起来就很容易掉。
0: 是有多使劲呢？我想知道。
1: 它不是说你扎起来马上就拽掉，是扎起来之后可能就会变松，然后你洗澡的时候它就会掉。你不相信是吗？
0: 扎起来会掉是肯定的。
1: 对啊。
0: 但是你不扎起来它也会掉，这也是肯定的。
1: 不扎起来就没有掉的那么多，我真的亲身体验。
0: 都被你家狗吃了。
1: 太打扫卫生了。
0: 你给他吃的那个什么化毛膏之类的吧？狗吃这个东西吗？化毛膏什么的？
1: 不吃。
0: 猫吃？
1: 猫吃，因为狗一般不舔。
0: 行吧。哎呀，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天气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关于我们十一黄金周以及我们中秋的新闻。
1: 那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及十一黄金周，铁路部门呢已经提前开展客流研判。中秋及十一黄金周期间，沈白高铁预计日均发送旅客3.1万人次，双节加上中间3天累计发送旅客将会超40万人次。那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会继续落实一日一图政策，根据实时客流随时加开重联动车组，最大的限度释放运能。
0: 那么同时呢，再来关注9月21号，记者呢从吉林省博物院，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获悉，9月25号到27号，该院的核心院区和春京西院区同步开放，将会推出中秋主题的文博活动。那观众呢，需要提前在吉林省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来免费预。

0: 约扫码入场。
1: 秋色如许，菊韵流芳，金秋九月满载收获与诗意的美好花市也如约而至了。长春市百花园第四届金秋菊花展将于9月25号中秋节正式开放，为市民献上一场绚烂雅致的秋日花海盛宴。
0: 马上呢就要来到我们的长假了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准备着出行啊。其实准备这件事情还是挺麻烦的啊，来预想一下平常自己需要哪些东西。但是呢，如果说是日常经常会使用的话，倒是不用特意的这个准备了。你这个包里面、车里面可能都会有啊。但是每个人呢，就是车里面、这个包里面必须有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啊。像是我呢，就是经常耳朵痒啊，所以呢，我家和我这包里、车里面遍布了口耳勺这个东西。
1: 口耳勺？
0: 哎，对，
1: 耳朵痒用。手指头呢？
0: 伸不进去呀、啊！你是手指太细还是耳道太？
1: 那你手指头是有多粗啊？
0: 也没有很粗，但是人的耳朵眼儿没有那么细啊。
1: 可以啊。
0: 你能伸到最里面去？
1: 那最里面也不能抠啊。
0: 但痒啊。
1: 那我你试过那个打耳棒吗？
0: 我试过呀，
1: 就鹅毛棒，对啊，
0: 试过呀，
1: 对啊，用那个。
0: 但是你给我那个，因为它太细小了嘛，就是时不时的，它会那个在我家里面消失。
1: 那就多买一点嘛，我给你的只是说一个引子，后面你要需要自己去对实时更换它，
0: 是不是啊？所以就说这个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有这个鼻炎啊，他这个包里面常备的可能就是卫生纸啊之类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你的包里面或者你的车里面有没有哪些随身必备的一件东西？
1: 哎，
0: 为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那今天呢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啊，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喽。
1: 因为呢马上就要降温了，肯定有一个东西大家是要常备的了，但它可能不放在包里而放在你的脖子上。就是我们的围巾。
0: 是
1: 围巾，真的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单品，尤其是好看的围巾。它不光是保暖，它是可以提升你整个穿搭的
0: 整个的时尚度，点睛之笔。
1: 对对对，你就像穿风衣的时候外面裹一个特别有质感的这个围巾，那个女主范儿一下就出来了。
0: 是，
1: 而且我们假期过后北方的天气是说冷就冷，所有美丽动人的女士们秋冬季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的秋冬单品，那就是围巾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所有朋友啊有机会只要399元，但是我们只有200组是需要大家拼手速了，所以呢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Coach 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拍一单了哈。那说到 Coach 呢，它也是传承百年的品牌授权傲来青藏，那因为它这个是经典的轻奢时尚品牌呢，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的轻奢品牌， Coach 的老花工艺更是行业标杆，每一条围巾的走线印花都会经过严格质检，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入秋的第一件氛围感单品呢也非它莫属。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两款啊，一款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还有一款呢是真丝的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柔软，羊毛款呢摸上去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的，经过特殊抗起球工艺处理，揉搓不起球不变形。那真丝款呢是进口的桑蚕丝混纺，自带柔焦的这种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呢也会滑滑的垂坠，非常的自然。深秋你搭配一个燕麦色的大衣啊，卡其色的风衣啊，或者是驼色款的温柔知性，自带韩剧女主感。黑色款呢干练有型，而且提升职场气场。正红色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显白又提气色，不用费心搭配，随便一围就是慵懒松弛的高级感，轻轻松松就成为人群中的气质女神了。那今天的价格呢，趁着它只要399，399
0: 啊！
1: 对，如果说最近你赶上什么节日啊，或者是过生日啊，不知道送朋友什么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它，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嘛，
0: 是
1: 黑色、红色、灰色多款颜色任您选择，送男生其实也寓意也很好，
0: 也是可以的啊。
1: 那围巾它有一个什么寓意，就是好想好好保，跟手套好像是一个寓意。
0: 老花是偏这个中性款的，
1: 对呀、啊，两个人就是换着戴也行哈。只有200组，399一款，正品保真。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Coach 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抓紧时间。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5: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1: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2: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0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公司传来喜讯，公司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外输电量成功突破1亿千瓦时，实现创效3300万元。亮眼数据的背后，标志着该大型风光互补绿色工程正式的迈入稳定运行、质效双升的全新阶段。
12: 金秋时节，位于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抚松县迎来人参收获和交易旺季。抚松县人参栽培历史悠久，是全国最大的人参种植、加工和贸易集散地，有着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吉林省将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任务。2025年，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30.5%，创近10年最大增幅。
11: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边州举办。本次活动以“集聚浙力，科创同”行为主题，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省赴浙江省挂职干部中心组以及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共同主办。
12: 9月2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组、省委网信办主办，省新媒体协会、中国吉林网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启动仪式上，活动主办方就网络名人聚焦五色吉林创作推出鲜活网络作品，推动大流量转化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正能量提出希望和要求。文旅部门立足吉林独特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优势，系统推介了全省优质的文旅资源、特色文旅品牌和新业态发展成果。
11: 9月21号，由东北师范大学和田家炳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幼儿园发展报告2025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在会上，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任李广系统介绍了中国幼儿园发展报告2025的核心成果。教育学部的学前教育学院的院长王平发布了中国幼儿健康素质发展报告2025子报告研究成果。那么同时呢，教育学部的9位课题组成员围绕研究成果做了专题的报道。
12: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9月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缓解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11: 生态环境部9月21号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的状况，全国339个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以及以上的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了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2: 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验馆举行。那活动期间呢，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
11: 9月19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际综合厂采购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过300家的中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供需配对数量突破260对。
12: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20号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的大关。
12: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平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1: 来，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平常随身的包里面，或者是经常开的车里面啊，有没有哪些这种必备的一件物品？到底是什么啊？很多朋友说纸巾啊。
12: 纸巾啊，
11: 风过无痕说纸巾，车上没有它我心里没底啊，孩子擦手啊擦嘴啊都会用。
12: 对，我车上也会有，有时候它不光是擦手擦嘴。
11: 嗯，
12: 你的车上有没有被贴过那种一张小粘贴？
11: 一张小粘贴还没有、哦、真是没有。
12: 那是你经常在车库里停着，
11: 嗯，
12: 就你在停车场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人都会被贴过。
11: 可能我车上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消费力的样子啊。
12: 我的车看起来也不像有啊。
11: 那你毕竟还是，
12: 而且我的车一看就是女生的车呀。
11: 你毕竟是 BBA 嘛。嗯，
12: 不，他不是，他首先他是一个女孩子的车，
11: 啊啊啊，
12: 就在贴那个东西，你们肯定也被听过
11: 啊。
12: 啊，有说那个贴纸是不太干净的、
11: 嗯、啊。
12: 哦、嗯，就是你要把它撕下来扔掉的时候，最好用纸巾垫着它撕下去。
11: 哎呦天哪，
12: 嗯，
11: 有灰，
12: 就是。

0: 说那个好多人就用手撕了之后手上会起小包。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是投毒吧，这是属于、
0: 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这张粘贴你要撕的时候就拿一张纸巾垫着它撕、
1: 那我还真是没有碰见过这件事。
0: 然后可能很多人车上也未必会备点纸什么的、所以我的面巾纸有时候还会临时写点东西。
1: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面巾纸这个东西你也不用特意的这个备它，因为你经常出去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那个纸巾盒 就会那个剩一些，
0: 对对对，
1: 然后你随手就放这个车里面，然后你会发现车里面越来越多、有一回我从车里收出来那个一兜，你知道吗？
0: 全是纸巾盒、
1: 比如说那个加油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加油站也会送
0: 啊，或者送毛巾，我车里有好多。
1: 是，总觉得是这个毛巾呢，拿过去我那个擦的车、擦的鞋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最后就是
0: 堆在手
1: 里没有擦啊，但也行，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也不过期啊。
0: 免费的就都是好的嘛。
1: 是是是，
0: 你买还得好几块钱呢。
1: 哎呦，什么时候这么会过日子了？
0: 我老会过了，我一直都很会过。
1: 啊，好好好，
0: 我都被拼多多识别了，当然会过了。
1: 啊，对，你前段时间买这个东西怎么样？
0: 都到，陆续都到了，
1: 感觉怎么样？很满意。
0: 真的，拆快递太爽了，尤其是就这些东西拆完之后，你知道它是价格嘛、然后你就用上去，你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1: 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就比如说在每个月发工资之前，我就喜欢把所有的、
1: 到那个拼夕夕上面去血拼一阵。
0: 不是，就发工资之前，我希望我没有欠款，所以我就要把所有的那个，因为它不是可以有先用后付啊，还
1: 是
0: 什么，你先到货之后再付款嘛，我就要把所有都点确认收货，这样它就会把款项打出去，我就能保证我卡里的钱就是我实际的钱。
1: 那你就别用先用后付不就完了吗？
0: 有的东西你确实不知道它好不好，这样它就没有从你卡里扣走钱啊。
1: 你退了的话也是可以那什么的，
0: 你退回去的话他这钱还要打回来，不更麻烦吗？那、
1: 哦、
0: 我这样点不是一样吗？
1: 好好，
0: 然后你就在点完了一圈东西发现他一共花了不到一块钱的时候，
1: 你看，哎呦，
0: 真太爽了，这种感觉
1: 太爽了、
0: 但最近他确实不给我退了。但是这个人怎么光好啊，
1: 都是你的了，那怎么可能呢？
0: 就是耗完啥也不买，
1: 前面就是一个诱引你，让你这个习惯
0: 了
1: 上瘾了，哎，对他有一种这种便宜的感觉、他就成功了，
0: 人就是占便宜没够。
1: 是，青宁说充电线啊、手机一没电就慌，车上必须是常备一根
0: 充电线。我觉得充电线没有充电宝好用。
1: 是，
0: 尤其是跟车载的那个插着，就总感觉充不。有的时候我手机还得给他充电，
1: 就是我
0: 插上去7%，插一会儿拿下来5%了。
1: 对，有的时候吧，你在那个车上面，你就看。它好像充电的速度也就跟掉电的速度差不多。
0: 对啊，
1: 但是现在可能有些车那个，尤其那个新能源，就是那个叫什么呀，无线充电的那个，
0: 放在上面就能充
1: 电，好像充的还挺快，
0: 也不太好用。
1: 看是多少瓦吧，好像是。
0: 反正我有试过，不是很好
1: 用。而且我这个手机，它后面那个摄像头是凸起来的，它放不平，你知道吗？
0: 充不到，
1: 它就会充一下，然后断掉，充一下断掉，
0: 这样最闹心了，
1: 就是很烦啊。半糖说矿泉水啊，这个堵车的时候很救命，渴了不用到处找
0: 啊。那车上有很多剩半瓶的水，这个也不敢喝，但 我车上会一直备着吃的
1: 啊，会放吃的。
0: 对，我在开车的时候，
1: 开车饿了，
0: 就是等红绿灯啊，或者有什么事儿，我在车上是我最想吃东西的时候。
1: 为啥呀？
0: 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养成的这个习惯，就是我冬天的时候车里一定会放巧克力。就可能，而且是要那种一块一块的巧克力，就我可能这一袋开回家就能吃好几块。
1: 可能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看剧的感觉吧，就会觉得有点无聊。
0: 有可能。嘴里面
1: 就想吃什么东西啊？
0: 对，然后或者是在车上，反正就是要那种一块一块很方便拿的那种小东西。你就觉得开车的时候吃很开心。
1: 就是要这个停下来哈。然后其实像这个矿泉水，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比如说这个加油的时候那个买一箱嘛，放在那儿。但是我试过啊，我发现那个里面的水哪怕是不晒，过段时间之后你喝起来味道也怪怪的，
0: 会变味儿。
1: 我会觉得有点苦。
0: 哦，那我倒是喝不出来。
1: 反正我不太喜欢就是喝酒放在车里面的那个水。
0: 它有可能是白天晒了，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对，因为你回去拿它的时候，它又变成常温了。
1: 它可能就是喝起来乌突突的，乌突突的。然后我就是不是很喜欢。
0: 对，尽量还是就是水打开之后就马上喝完。
1: 然后呢，冬天如果说你要把车停在这个室外的话，不要买那种铁听的这个饮料啊，
0: 会胀开冻裂。
1: 对，
0: 你有过。
1: 一箱全裂开了，
0: 哇！
1: 一箱全裂开了，但是还好，它是冻冰了之后再胀开的，它没有化掉。
0: 我记得有一年咱们好像发了一箱啤酒，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拿哪儿去，我就放在车里了，
1: 是，
0: 它好像就被冻上了。
1: 对。
0: 后来就化了，然后又冻上了，就反复的冻上化掉，那种。

0: 种啤酒还能喝吗？
1: 当然喝不了了，变味儿了都已经。
0: 反正后来给我爸拿回去了。
1: 时光说墨镜啊，这个白天的时候开车太晃眼，没有他不敢上路。
0: 对，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是一定要戴墨镜。
1: 可能我那个墨镜不好吧？
0: 嗯，
1: 就是好像说好的墨镜啊，戴上之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光线都很清楚。
0: 嗯嗯，我也不是很喜欢戴墨镜，我觉得墨镜就是耍帅用的。
1: 我觉得它对我有点遮挡视线。
0: 没戴习惯。对，然后我有朋友晚上开车时候一定要戴镜子，戴眼镜，就是他的
1: 晚开车的时候，
0: 对，他晚上他可能平时的度数就是一两百度，我们俩差不多，但是他只要开车就会一定要把眼镜戴上，
1: 可能有些散光啊什么的这些啊。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戴惯，
1: 还注意安全吧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包里面或者车里面有你们有哪些必须随身携带啊，必须随时随地都能够拿到的一些东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在车里或者在包里有没有哪些必备的一件东西啊？像这个再见青春说了啊，车上买个好点的充电头、充电线啊，都是快充老快了，尤其是这个华为手机啊，带着车充。啊，
0: 车上能有充电头吗？有插充电头的地方吗？
1: 有啊，很多车都有啊。
0: 是那种就是也是两孔那种插充电头的、
1: 啊、就是那个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有些是有的
0: 哦、那我这当时确实没有，当时就直接 USB 口，USB 口，然后这边你连的什么线反正是不行，
1: 它可能这个代数啊技术啊现在这个变化还是挺多的，
0: 比较快，
1: 因为那个咱们俩都不是这种新能源车的用户，多去体会体会，你可能就会喜欢上它。
0: 是现在的车你坐上去之后它会自动把那个座椅调到你舒服的地方，然后这个
1: 记忆、
0: 对，然后大屏幕就全都开始闪开了，人的屏幕还会眨眼睛、就你看就这么几年哈、这车变得是真的很快，
1: 都是钱，
0: 然后还很便宜，要就马上说到这儿还很便宜。
1: 但你说那个眨眼睛那种都要那个加钱、
0: 是吗、就为了眨眼睛那不眨也行，也没有那么想看的眨眼睛。
1: 那你看你为了一个就是比如说呀盲盒愿意那个花钱、
0: 对啊、
1: 人家那个眨眼睛为什么不能花钱？
0: 你可以花钱，但是不要花在我的车上嘛。

0: 行，
1: 我花不起这个钱，毕竟我一个盲盒几十块钱，他眨个眼睛应该几十下不来吧？
0: 是啊，其实呢，很多东西啊，可能我们经常会想放在包里面，或者想放在这个车里面哈、啊，但有的时候转头就忘，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不方便啊。那其实呢，生活当中啊，不少的老人啊，也会出现刚才说过的话，转头就忘这样的这个情形，或者是呢，想不起日用品的名称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呢会认为这个上了年纪之后记性变差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呢这个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于老糊涂。
2: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3: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4: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0: 那么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近来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我们来看记者的深入调查。
6: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棉羊绒。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
7: 100%的样貌都是绵羊绒。
6: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8: 这个产品
9: 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10: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6: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1: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事实上真正意义的羊绒

0: 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变成绒吗？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
1: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2: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1: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3: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4: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5: 所以说呢，在消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可能想要在我们的10月份的时候出行啊，那想要选择旅行团的话啊，一定要仔细的辨认，可以跟着我们的1038一起去旅行，这样能够省不少的心。那9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我们这次给您带来了好消息，金秋10月想不想到南疆去看一看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啊，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你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可以说呢，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的时候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也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看遍。那同时呢，我们的旅行团会去到巴楚红海啊，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们会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也是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呢也从这里开始。同时呢，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同时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呢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同时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啊观赏库车啊乌兹主题的一个演绎，同时呢漫步在喀什的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的行程呢，除了依然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还采用三飞出行啊，大大的减少了路途的一个奔波。同时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可调，并且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入住呢，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啊，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啊，地道的新疆美食，您尽情的品。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同时呢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以及定制街机礼物，首夜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啊，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那么吃住行呢，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啊，一价全含，不用您自己做攻略。

0: 搜索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3: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心点，红灯蔬菜都一
9: 对，车行过马路要安全又安心啊！
10: 行，打得很，收进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时刻了啊、哎、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您看一下，那么请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说说这个包里面或者车里面哈、啊，有没有哪些随身必备的一些物品？
1: 哎，
0: 小贾说手套，我开车必须戴手套，
1: 为什么呢？
0: 嗯，
1: 抓得稳呢。
0: 您是司机师傅吗？如果是司机师傅的话，很多都是戴手套的，因为
1: 是尊重吗？
0: 不是，就是在那个车窗的那一边一直有光
1: 啊、
0: 嗯，他们会晒，
1: 有紫外线是吧、嗯？
0: 对对对，有些可能会戴
1: 啊、嗯。那这么说，我包里一定会备的就是护手霜，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我每一个包里都会有一个护手霜，而且我们家里到处都是护手霜。
0: 哦，到处都是护手霜，随时随地要护手。
1: 就是我要保证，因为有的时候会经常懒忘掉，
0: 嗯、
1: 我要在这个地方闲着坐着，看着这有护手霜，说哎一个护手霜，我就擦在手上。
0: 哎呀呵，
1: 就要达到这种效果。就是它是真的有用的，你可能护肤你看不太出来、嗯、但是手是真的可以维持住的，
0: 嗯，见效快、
1: 嗯、对，但一定要坚持。
0: 严上说，作为一个身无长物一文不名的资深打工人，没包没车啊，每天还要打两份工努力的活着。咱就说包呢是怎样呢，你就拿个塑料袋能咋的呢、嗯、
1: 对，你这个就是着相了、嗯、对吧，就包也可以是就无所谓，
0: 刻板印象。

0: 的、
1: 啊、但这个不重要，出门之前我依然会带上微笑，带上祝愿，领着家人常回家看看，这么熟悉呢啊！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啊，我选择收起看不见的结果，背起所有梦，带上我对畅行晚高峰节目所有人温馨提示，留念除外的爱，勇敢的奔赴最远最遥远的城镇。哪是最遥远的城镇啊？
0: 嗯，奔向最遥远城镇，
1: 哦、
0: 全是歌，
1: 真是。
0: 嗯，
1: 收起看不见的结果，背起所有梦是啥呀？
0: 不知道，节目组一共仨人，拍说留念在外。
1: 嗯
0: 嗯，最爱的还是留念，
1: 还是我。
0: 你天天说不喜欢的，
1: 他们都没有姓名，
0: 嗯、对我们都听不见名，只能看见留念这两个字。
1: 别太爱我，
0: 嗯，爱的太深了。你的文字还爱他，
1: 就是哎，人这个沉默的石头说了啊，口香糖提神用的，有时候比咖啡还管用
0: 啊、哦。对，好多人车里都会被
1: 确实，比如说很多朋友开这个长途的时候吧，总觉得嘴里面有什么东西嚼着，好像更舒服一点。
0: 对, 对, 对, 对，我特别喜欢坐在副驾驶为主驾驶这个人吃东西，就尤其他在开高速的时候。
1: 别这样啊，安全一点啊。
0: 不，他在开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吃东西啊，
1: 那就别吃了。
0: 为了让他保持清醒啊，你只要给他嘴里，他不用管呢，他就只要看着路就可以了。他
1: 拿手指头扎他，
0: 这样才危险吧？你把东西递到他嘴边，他就会吃、
1: 嗯，
0: 这样他就可以保持清醒，他就能开下去了。
1: 哦，也行，也行。但是其实这个口香糖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
0: 嗯，
1: 虽然我从来也不买，然后我也不备，但比如说我去别人这个车上，但凡在车里有，我就会忍不住想吃一块。那好奇怪啊，这个东西。
0: 我人生当中也有一个阶段是很喜欢吃口香糖的，后来突然看到了一条，就是当时杂志上写的，说口香糖会使咬肌变大，脸会越来越胖。那之后就再也没怎么吃过了，
1: 想多了，你想多了，有一些
0: 没有用吗？
1: 想多了吧，
0: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
1: 没听说谁是因为嚼口香糖脸变，
0: 但咬肌这种东西是一定存在的。
1: 没事还可以打肉毒呢。
0: 那好，我们要打那玩意儿干什么呢？我有一天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脸特别的大，
1: 是，
0: 要是只有一边啊，特别的大。然后我当时以为是不是肿了，或者是你拔牙了之类的，我就脱口而出，因为他已经肿到超出正常的界限了，他不是说简单的胖了，
1: 是，
0: 我说你脸怎么了？他说怎么了呀？他就摸了一下，他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知道那个一定是咬肌变大，就可能他只在一边吃东西。
1: 他说里面有这个零钱给你。
0: 小夹囊是吗？给我怼出来、
1: 嗯、啊！收起看不见结果背所有梦是带走吗？啊，带走这首歌我很喜欢的，但是读出来的话我有点不认识了啊。回声说充电宝啊，手机没电比没油还让人着急。
0: 对，
1: 嗯，
0: 但充电宝你还得想着给充电宝。
1: 但充电宝你就放在包里吧，不要放在车里了、嗯、啊、
0: 嗯。我觉得充电宝应该发明出来一个更方便的方法，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他买完之后就能充一辈子，不需要再给他充电。你随时想充它，它就可以随时充。
1: 你那不是充电宝，
0: 那是
1: 你那是核反应堆吧？应该是什么东西能源能充一辈子啊？
0: 或者比如说，它可以是太阳能的，我回家之后把它放在窗台，让它就会自动吸电。
1: 这么小一个充电宝，然后有一平方米的一个太阳能充电板吗？咱就说
0: 必须得太阳能充电板吗？就是比如说，以后家里的这个窗户上啊，或者是阳台上，就设置成这种材质呢，你就东西放在那儿就可以自动充电。
1: 那可能是一个未来社会吧，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啊。
0: 手指是核聚变，
1: 星
0: 核反应充电宝。
1: 星空老四说了，节目听一半，猜一个谜语吧。啊，这个预付消费清零到位，月底开销啊，月底开支卡里储备，车内零食各式各类，是因怕饿还是养胃？我看他是比较馋嘴，大家猜猜这人是谁？
0: 针对性也太强了，
1: 张曼玉。
0: 我猜闫宁。
1: 啊，也有可能。哎，
0: 啊、不，闫宁是第一个要排除
1: 掉的。闫宁今天可忙了呢，闫宁。
0: 怎么呢？
1: 今天去那个录音棚进棚了，今天。
0: 哦，进录音棚又录节目
1: 了。说那个个人的这个新单曲马上就要出炉了。
0: 真假
1: 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噩耗啊！
1: 什么？你看你这人。
0: 什么叫新单品呢？我以为是又上电视节目去脱口秀了呢。
1: 真的
0: 出歌去了。
1: 对啊，录歌去了，跟那个网络大 V 进行一个这个合作。
0: 谁这么想不开啊？
1: 就是网上那个抖音有个著名的这个修音师，流量那个可大的那种，
0: 哦、
1: 他们俩
0: 哦，想挑战一下自己，
1: 合作了，厉害吧？
0: 那他们两个必有一个人会人设崩塌了，就要么是严
1: 宁崩了。那可能是他、他说了，他说那个录音师夸他唱得好，
0: 完了，那这
1: 他人设塌
0: 了，对啊。 崩塌了，完了。
1: 我们也期待着啊，来吧，节目最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好物啊。
0: 是的，马上呢就要降温了，那秋天一定少不了的就是一条好看的围巾了。这个围巾哈，如果你佩戴好了，它真的可以非常的点睛。比如说你秋冬里面穿的那个毛衣是一个纯色的，比如这个小驼色呀，或者是黑色的毛衣，外面如果搭一个这种大牌 logo 的一个老花的围巾，
1: 哎，
0: 整个人气质一下就上来了，就不需要你再给它多余的做什么什么装饰哈，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围巾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单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 Coach 老花围巾，它作为全球销量 top 的经典配饰啊， Coach 的老花设计辨识度呢拉满，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过花哨。
1: 嗯，
0: 它呢是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图案清晰不掉色，用3-5年都跟新的一样，材质呢也很扎实，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不会像普通的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会更细腻也更保暖，秋风一吹也不会灌脖子。那这个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丝滑有一定的厚实感，贴肤带呢舒服而且还显高级，围巾的尺寸也够大，平时你可以轻松的这个松松的搭在这个围子上，可以这个脖子上还可以营造一种慵懒感，冷了之后呢你就直接展开披在肩上，既能够当围巾还能够当披肩。
1: 嗯，
0: 像冬天搭配大衣啊、羽绒服啊或者是皮草都很合适，男生戴上帅气干净显品味，女生戴时尚有型显气质，我们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全都要有，出街拍照自带美颜滤镜，朋友圈9宫格根本不够拍，而且呢我们这个价格哈，专柜价格都是要上千块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奥莱专柜清仓只要399，两种款式任您选择啊，想要的朋友你可以抓紧时间了，而且可以配情侣款的，有白色呀，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黑色的，对啊，就是发红色的哈，你可以自己回复关键词 coach 两个字来点击链接看一看，因为我们只有最后的200单，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爱莲全程溯源厂家承诺，假一赔十的哈。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coach 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来了啊，那叶梦教练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玉山，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
8: 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时，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时。辅酶 Q 时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时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时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时，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时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时，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时，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时，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9: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9: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1: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3: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5: 完全完全都是哥们儿。
1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干啥呀？
1: 啊，
0: 你咋不说话呢？到这会儿我之前不跟着说，你冲我拉了脸。到这儿我给你留口了，你自己不说，还得冲我拉了脸。
1: 吹来吹来，
0: 正在为您直播的
2: 都是哥们儿。
3: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4: 我来卖单。
3: 来吧，
0: 来忠实观众
3: 啊！对，今天呢，
0: 闫宁最忠实的两个歌迷一直守候在第一线，等待着单曲的发行。
4: 一个歌迷，
0: 你
4: 是对，是我是我。
3: 我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刘老爷你一定要听一听的。因为今天不太一般，
4: 是因为今天发生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件。
0: 闫宁的单行曲马上就要发布了。
4: 单行曲
3: 单
4: 我听过先行曲，什么叫单行？我知道祸不单行，
0: 因为就这一首他自己走。
3: 没有没有，我就是你听我说完的吧。你说嘎的，你替我就决定的写了你。我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吧，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预告过吗？我要去那个沈阳，然后找我特别喜欢那个博主老师去录歌嘛。
4: 是，
3: 今天终于录上这个歌了。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非常完美的一次经历，就是太完美了，我太开心了。我现在已经上瘾了，我必须得就是最近我
0: 天天去。
3: 可惜我就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沈阳？我要是天天能在沈阳的话，那我就妥了嘛。
0: 应该恨他为什么不开在长春，
4: 你来开个分店，
0: 你撇家舍业跑过去干什么？让他来赢你呀？
3: 那不能怪人家，不，绝对是不能怪人家。
0: 这一下子成迷妹了，还替人说上话了。
3: 我这么跟大家讲，我这次完美的经历吧。哎，我今天这个美颜好奇怪呀、啊！我今天这个美颜
4: 怎么的呢？歌唱实力上来了，颜值下去了。
3: 没有，今天美颜看起来更漂亮
4: 啊，更漂亮了！哎呦我天。
3: 我跟大家说一下，
4: 这红气这是养人的。
3: 是这样，是那个，说咱俩开个录音棚吧，闫宁一个人够养。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前情提要。就之前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叫刘鹏长嘛，然后他那个最近总发，他就总刷他的作品。其实我不是最近，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就已经给他发过私信，当时没有人搭理我。我今天还质问他了，我说怎么没有人搭理我？然后他说可能是小助理啊。去年和前年我都怀疑他没有助理，
4: 知
3: 道你知
4: 道
3: 吧？
4: 都是小助理的事
3: 啊，当时什么事情就赖到实习生身上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们他这个收费呢，我去之前最大的顾虑就是收费会很高，
0: 是
3: 啊，然后
0: 有一些这个隐形消费。
3: 哎，没有隐形，就怕就是说一首歌他不是按小时收费嘛，然后他就跟你说你录的不好，录的不好，录的不好，然后就
0: 拖很长时间，
3: 可能一首歌让你好几千块钱才能出得来，结果完全没有，家人们。没有一点，我没有。
0: 刚进门张嘴就给你撵出去了，给我出去吧。
3: 我去录歌的时候，我一共就花了一个小时的钱。其实我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但前四十分钟在选歌，他就没有收我的钱
0: 啊，就纯是交流提前的。
3: 就是我已经进棚了，就是我把我带去的歌我挨个给他唱一遍，都试验了一遍，最后定了一首歌。他就是跟我说钱没有算钱，钱都没算钱，就我真正把那首歌录下来，就一个小时，而且他说。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不跑调，
4: 今天我跟雨山讨论的时候，他说呢，今天这个事儿势必你俩有一个人要塌房。我说那是闫宁塌了，因为他说闫宁唱的好听。
3: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存在塌房，我们是艺术上的
4: 艺术上一个洗礼。
3: 对对对，他我
4: 你俩谁挣多呀？按小时，
3: 按小时的话，其实是
0: 半的半儿。
3: 但他是每个小时都挣钱，我一天只有那一个小时挣钱，我俩还是不一样的。我带了三首歌去的。
4: 哎呦。
3: 带准备了三首歌，
0: 想要出专辑的。
3: 是，一首歌，其实算四首吧。第一首是刘展宏给我选的那个《快乐指南》。你为什么
4: 不快
3: 乐？
4: 就
3: 这首歌呢，他说就显不出你的水平。
0: 啊。
3: 他说，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我没有那么熟悉。
0: 你该唱儿歌。
3: 就是我没有那么熟悉，他还问我什么场合用，我也没好。
4: 什么场合？你说孩子生日宴？
3: 我也一般去都是什么结婚呐、这种，或者什么你公司年会假唱什么的。我说不是，我说那个
4: 纯爱好。
3: 我演出用。他说你什么演出？我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0: 话剧演员用你自己唱吗？
3: 我没好意思说，我说都说脱口秀的，他就可能会觉得给我录的不认真了，他往搞笑上录了。我不想那样的。
0: 你说我电影。 电影里边插曲用。
3: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想露出什么效果，是想要专业的还是想要就是现场气氛好一点的，说的挺委婉的。
0: 是
3: 啊，我说我纯专业，我炫技 ，OK，老师我就炫技，明白吗？
4: 就是录音作品跟现场播放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声场也不一样。

0: 没关系，我会对口型的。
1: 是是。
0: 哇，但是我不会骗观众，所以我决定我放一遍假唱，自己唱一遍。
1: 啊、
0: 嗯。这样就很仁义了吧？
1: 大家来找茬。
0: 我开场的时候放一遍我的假唱，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唱一遍自己的真实唱。
2: 这个就是入场曲。
1: 你呢叫逼大家留下听你的歌。不叫放一遍假唱。
0: 我第一首准备的呢就是快乐指南。
1: 快乐指南。
0: 然后第二首呢准备的是那个就是之前改了一首大女人。但他说大女人彭老师不太适合我。说不太适合我。就是我。
2: 很明显最近这一次现场唱都很。昨天那个切片我也看着唱啥玩意儿，自己没挺下去，唱一半自己喊停了。
0: 昨天就是这唱破防，昨天唱的是窗外。第三首呢，第三首我准备的是那叫啥来着？这脑子，我还唱半天的那个。赖英老师的
2: 梦一场，
0: 梦一场，对，
1: 梦一场。
0: 第三首准备的是梦一场，给老师也就说不太行
2: 啊，不适合你这曲风，
0: 不太适合我。最后就留下了，老师说我唱窗外唱的蛮好听的
2: 啊，留窗外了。
0: 最后我就是演唱了一首窗外，
1: 那也不是挑战他呀，哪个好听他录哪个。
0: 当然他得选一个他操作性强的，
2: 而且窗外也不适合入场听啊。
0: 怎样？不是我喜欢这种小甜歌，他问我那是甜歌。
2: 对呀、啊，这是很
1: 不是甜歌、
2: 啊，很柔情催眠的那种感觉、
0: 啊。因为我今天我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以为啊是那种，比如说我就是录下来一录完一首就录下一首，紧接着我录几首都行
2: 啊。
0: 结果录完一首，他说他后面没有时间了。
1: 嗯
2: 啊，
0: 所以我现在怀疑他就是故意的，
1: 抓紧把你轰走了。
0: 他只选了一首他觉得能录出来的。
1: 说先生，我们这边要打烊了。
0: 他就只选了一首他能录出来的，后面就说我说。我等一等，你还有多长时间？他说我们三个棚今天排满了。
1: 哎呦呵、
2: 我还得去那边跟人家探讨。
0: 对
2: 啊，
0: 我他说那你下次有机会再来吧。我说下次可能得一个月以后了。他说 啊，那就一个月以后吧。
2: 那你没录上一个小时的话，还得按一个小时计费啊。
0: 我录上一个小时了，窗外不是录了一个小时吗？
2: 录一个小时唱一首歌啊？
1: 那不得
0: 正常就是会录一个小时的。
1: 分句得唱，哪句唱不好还得
0: 对。我第一次走进录音棚，他说我都不相信你没有录过歌，你很专业，你很懂。因为我有一句我就干整有点唱不好。然后那个我说他第一版的时候我给你学一下大概是哪句，我搜一下那个窗外的歌词啊，
2: 是副歌还是？
1: 所以他到现在不知道你是谁是吗？
0: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你是谁啊。
2: 你没邀请他吗？
0: 我没邀请他，
1: 完了跟流量失之交臂。
0: 我尊重音乐，刘老爷。你在说什么？我是尊重音乐的。
1: 尊重音乐，尊重音乐，尊重流量还是尊重流量？
2: 他不给你发出来吗？
0: 啊，我没有提过这些事情，我就是想
2: 他反正要是自愿的发了的话，你也觉得挺好。
0: 我不会承认是我的。
2: 啊，你举报了小佳，你给他举报了。
0: 因为他从来不露顾客的脸嘛，这样的啊。有一句话他说那个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这个敲敲门我就唱不好。
2: 对，你
1: 现在也对呀、
2: 你刚才也没唱对呀、
1: 现在也不对呀、
0: 是吗？反正这个敲敲门第二个敲，
2: 敲敲的话得是板，不能是门。
0: 反正敲的那个第二个敲字我就唱不好。然后就第一遍，这歌是两遍嘛，第一遍就怎么就强糊弄，就是整过去，他给我微调了一点。第二遍怎么调，我就感觉他在那个棚外面都急眼了，我就唱不明白。后来我说你把第一遍那个敲挪过来呗。他说你是不是录过？我后来我没忍住，我只跟他暴露了一个身份。我说我是
1: 妈妈。我是一个母亲，
2: 当妈妈去了。
0: 我到那绑架了干什么？我说我是电台主持人
1: 啊，
0: 我就是没忍住。
2: 没说哪个台的吧？
0: 没有没有。
2: 那好，那好，
1: 那好。
0: 没我没忍住，我只说了，我说我是电台主持人，我说我们台好多好多。哎呦，赵搜搜，哎呦，这龙虾馆给我送，哎呀，昨天观众就我老多那个我们台老多录音棚了，我都没好意思跟他说，我们录音棚好千万。
1: 是。
0: 哦，那我都没去录
2: 啊。
0: 我说我就相信
2: 你们，人不让你录，人不
0: 找找人能录上，
2: 啥让你录上啊？
0: 找找人能录上，
2: 你找谁去呀、
0: 我就说，我说那我都没去录，我说我就来找你来，他说啊，你电台主持人呢？他说这几首歌谁你挑的？我说听众朋友给我挑的，
2: 就觉得我适合。
0: 我说这都是我的听众朋友给我挑的，
2: 在我众多他们爱听的歌曲里面选出了四首。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你这话剧都什么？我说就是话剧节。

0: 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唱，他说你唱过吗？我说我哎就是 every 场
1: 啊，
0: 每一
1: 场唱，
0: 我每一场我都唱、
1: 啊、
0: 我说可能唱的时候会就是会控制一下，尽量不让大家走嘛
1: 啊，就给他们控制住
0: 的。来吧，一会儿我们从头给大家讲一下我录制的过程。我太喜欢录就是录歌了，我今天享受成音乐了、
1: 啊、
0: 我决定下一次就是本来我下本来我十月份是没有沈阳专场的，
1: 其实长春也
0: 我为了他我必须加上，
1: 你可以在长春找一家再试一试感受一下
0: 啊，不
1: 就喜欢
0: 他，我就喜欢
1: 他，你喜欢的是录音棚吗？是刘鹏长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利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噔噔，我爱音乐。我今天呢，我约的是11点，但是他因为那个写字楼里面嘛，就不太好找。大概我迟到了10分钟，我当时心老愧疚了。我说这10分钟我哪怕迟不到在节目上呢，我都不能迟到在他这上啊。
1: 没事，他说都算你钱了。
0: 我去到那个电梯口的时候，我就遇到他了，我一眼就认出来。我说哎呦，彭长你好。然后他说啊你好，我说那个我来录音。他说好，我洗个手。我们就到那个。
2: 还得消毒啊。
0: 可能上厕所了吧。去到他的工作室里面，大概有4-5个人吧。我就说你想唱什么歌，我说那个我选了几首歌，你帮我挑一挑。他说那你让那个小助理把歌词都打好。我就带着我的歌词走进了棚里面。然后我怕人笑话嘛，我事先我跟他说一下，我说我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有一点点的跑调。他说啊那没事，你不是特别跑吗？我说那不是特别跑。
2: 你也不诚实啊，你也不诚实。
0: 不是，你们看没看过他那个账号啊？那些我真在里面真不算特别跑的。
2: 但你也能融入其中，你跟他们也算是班的班的，你绝对没落他们一打。
0: 因为我不算是那个吹，因为我想过他什么样唱歌跑调的人没有见过呀，我那算什么跑啊？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他就干这个的呀。
2: 这是你活该，谁让非得挣这钱了？这是报应。
0: 我进去开始就挑这几首歌嘛，那个我在那个录音棚里面，他在那个属于算是相当于咱们导播间，他跟巨鳄两个人坐在那儿，
2: 工作台那边。
0: 对，坐在那儿，那个棚长问我说：“方便那个录像吗？”我说：“方便，没问题的。”我
2: 说发的时候圈我一下。
0: 那没有，我不会承认他那个到时候是我的。
2: 大家能认出来，大家最近关注一下这账号，可能今晚就紧急发出来了。
0: 我唱了几，就是我唱了几句，我说这都是我比较擅长的啊。唱完之后，我唱了几首之后，他就转身问我老公，问巨鳄说：“他平时这样吗？”
2: 他也是演的。
0: 然后巨鳄说：“这都是他真的比较擅长的。”他说：“这是擅长的。”我说：“是。”我们就开始。
2: 你上来应该先唱一首《大花轿》震他一下，
1: 哎，
2: 对不对？然后后边他就觉着这人怎么跟我闹着玩呢？怎么唱的这些呀？你按《大花轿》那么给我唱啊，对不对？这才有效果嘛。你是一手真拿手的不往外拿呀。
0: 我真这几首哪个不是我？那哪个不是我天天搁节目上唱的？我
2: 天天唱也不代表它好听啊。
0: 这几首我哪个不擅长，哥们儿们，我太擅长了这几首。就是那个快乐指南，人家就专业的人就是专业的人，他形容这个你是没唱过几遍。我说是，快乐指南我没唱过几遍，那些我都唱过180遍了。然后那个梦一场我唱几句他就不让我唱了。我说你等一等，我说我副歌比较擅长。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副歌。给我开下空调呗，哲姐。
2: 说热了，
0: 哲姐，开下空调。然后我说你等一等，我到副歌我真的比较擅长了。他等完，他跟我说这个人唱不了。暂时我们先过一下下一首。你就那个到下一首之后，我就试的那个其他歌嘛，最后定下来，他说你要说感情充沛上。说你唱窗外还挺有层次的。
2: 但确实不太适合演出场景。
0: 你管呢，我喜欢音乐
2: 啊，纯是发行。
0: 他就问我说：“一定要唱歌吗？你们那个演出？”
1: 你人往出撵活了都。
0: 他说：“你们那个演出真的一定要唱歌吗？”我就说：“我说我喜欢音乐。”
2: 这是我的一个梦。
0: 他说：“我能看出来，就是走进录音棚里面，就是能看出我心里面特别开心，
1: 两眼放光。
0: 对，我唱的过程都非常开心。我为什么喜欢录音的感觉？就是拿对比啊，他不是那种，他首先你为啥他录得快？”你不用担心，就说上去哎，坑你钱，一个坑着把我录什么的那种。他不是老师，他只是简单的指导你。你看我学唱歌的时候，老师会跟你说啊，你用哪里发力？你想一下这歌词啊，这个是讲一个什么事儿？你要带入这什么感情的？没有这个过程，他只是说啊，唱太硬了。
2: 因为人没挣那份钱，没必要遭那个罪。
0: 唱太硬了。你播的时候拉嗓子了。他都是教你一些就是怎么样快速的把这首歌就是运用下来的一些，
2: 赶紧糊弄下来
0: 一些技巧。什么叫糊弄下来？
2: 那你还能给他怎么样运用起来？
0: 啊，我唱一遍之后，我就唱完一遍之后，他就跟我说你来，我给你听一听，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听完我说太完美了，这也太好听了。
2: 我早知道我声这样，我多余来你这录，我自己在家拿手机都唱出来了。
0: 我说这也太好听了。他说那个，那你不用听修改了吧？我说不用修改了，我们下一首吧。他说那不修下不了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2: 到点了。
0: 他说没有时间了，我就是整的可恋恋不舍的，我就走出去了。
2: 直接定两个的好了，
1: 就是。
0: 哎呀，
2: 他第二个不半价吗？
0: 不半价
2: 啊，就纯是一个价。
0: 我哎呀，我就今天我最起码要正常，我今天那个情况，我都得录4首。 他说我
2: 都得录到今天这点，现在还在沈阳录呢，这人要有时间。
0: 他说你能，他说你嗓子唱时间长能不能哑？我说你别看我这个调不是好调，
1: 哎、小百
0: 我嗓子是好嗓子。我说我能唱，
2: 我唱歌从来没用过嗓子。
0: 啊、哦，我谢谢、嗯，我就说，我说那个不行，我说我嗓一定唱，但是唱唱吧，我就总卡痰。
1: 那，
0: 一整就是一口粘痰就上来了。
2: 最近也没买好烟抽。
0: 一整一口就大粘痰就上来了、
2: 嗯。就是因为你发力位置不对，你今天在那块拿那个吐痰那个位置，你在那天天唱歌、
0: 嗯，
2: 那声能好听吗？
0: 但是整体我就唱下来的感觉还是蛮好的。他就跟我说说那个，嗯。能看出来你喜欢音乐，而且你这首歌真的很擅长，就是说我感虽然没啥技巧哈、
1: 嗯、
0: 但是感情挺充沛，
1: 全是感情
0: 啊。我有一段就是那个乔乔那不是唱不上来嘛、啊、我就说我有假音，我给你唱上假音
2: 吗？
0: 他说用假音唱这段吗？我说是、啊、我说我给你展示一下，
1: 他都震惊了，
0: 乔乔的。
2: 他说你是骂我了，是偷骂我了，是
1: 骂人了。
0: 他就中间就是问了那个巨鳄好几次
2: 啊、
0: 哦，
1: 他平常这样
0: 说，这真是他擅长的歌吗？后来给巨鳄整不好意思了，不出，他出去了。
2: 对，那谁在那块也不好意思。如果
1: 巨鳄没劝你吗？说你别这样，
2: 巨鳄给你交的钱嘛。
0: 反正最后我就开始录嘛，哎呀，就恋恋不舍的就出来了。但
1: 你没拍个 vlog 吗？
0: 嗯，
1: 你没拍个 vlog 吗？
2: 应该把这个过程发。
1: 就是啊，
2: 他那不让发吗？
1: 多精彩啊！
2: 发呗。
0: 我是享受音乐去了，我整这些五花八门的活干啥呀、啊、
1: 是是是，不纯粹了。
0: 对呀、啊、我是享受音乐、嗯、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纯是享受错东西了。你享受错了，你要是在这块享受的话，你这辈没啥快乐了。你
0: 是昨天看我演出了，这个有一个昨天我哥从杭州过来看我演出、
2: 哎、
0: 从长春看完咱们新喜剧，发现不是我专场，又买的沈阳的专场、
2: 啊、觉得含能量少了。
0: 对，然后又、啊、那个刚才跟我说又买了我北京的票和天津的票、
2: 哎、
0: 刚才反馈了说别的都挺好，就唱歌差点意思、哦、
2: 说你要下次再唱的话，北京天津我退票了。
0: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能不能给我修成那种所谓好，因为现在唱出有点大白嗓、
1: 啊、
0: 我说能不能给我修的
2: 有点技巧感，
0: 对，有不像大白嗓、
2: 啊、
0: 他说那不能
2: 啊，
0: 嗓音条件和那个感情都是自己，
2: 对，除非给你纯充电，全整成电音、
0: 啊、我录出那版，因为这歌我真的很擅长，一点都不是电音的、
1: 啊、
0: 就听不出那种像的，哎，前段时间大东区那个音乐会，你看了吧，
1: 是是是是，
0: 好多明星愣说自己是真唱的、
1: 嗯、
0: 不敢我呀，
1: 是
0: 那电音都那都电音啥样了。
2: 那他们那也就是现场挂一下电，不是后期修的电吧？
1: 不是，
2: 他要后期修的电还能跑调吗？
1: 是环音，是环音，嗯，
0: 假唱了，
2: 假唱还能跑调吗？
1: 没有，
2: 他不修，
0: 他没跑，他没跑，只是就假。
2: 那你说没你唱的好听、啊？
0: 对呀、啊，他修到没跑嘛？就我那歌，我上那个大东区，大东区，
2: 大湾区，什么大东区？
0: 大湾区我也能去唱去啊！
2: 人让你干啥呀？就因为没人唱窗外了，把你请去了。
0: 哎我的妈呀，我太喜欢这种录歌的感觉了、哎呀，我太喜欢了，就都愣不想出去、愣是不想出去。
2: 那他不去那几个棚子吗？你就在这棚里再待会儿呗。
0: 那没有啊，
1: 你上别棚里去看呗。你说我不录，我看看溜达溜达不行吗？
2: 还不能去看看别人吗？
0: 太大了，我总想指挥别人。
2: 还好为人师，还啥也不是。
0: 我唱的哪一首？我唱的《窗外》，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什么时候能听见呀？发行日期是哪一天？三天之后，
2: 三天之后，闫宁的单曲发行就预示着
1: 就是中秋献礼，
2: 华语乐坛的
0: 算是吧，算是吧。
1: 带上月饼，带上谢卡，再加上闫宁的签名单曲，回家看看。
0: 太喜欢了，说赶紧找装修公司，家里都改成录音棚。真的得，昨晚我听到了《窗外》，对，我就是昨天那首歌，我今天去给他那个，说我发现你视频被限流了，早都限流了，但是我
2: 就因为好唱歌，
0: 不是，我视频早都限流了，所以我这20多天心情都不是很好，我就是
2: 今天终于是舒服了一天，
0: 这是今天是我这20多天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2: 啊。
0: 最开心的一天，
1: 你就没录 vlog， 你把 vlog 一剪一发，立马打破限流，
2: 对，换赛道了。
0: 我不想用音乐帮我谋利。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对， 因为那样的话能饿死他。
1: 刘总长说我走，
2: 用音乐牟利，你能谋着啥呀，你哭哭往里搭钱。
0: 音乐就是我觉得要给自己人生嘛，成年人要给自己的人生
2: 留一片净土，
0: 对，留点净土，就是音乐还是
2: 不可触碰之物。
0: 嗯，
2: 那你以后能不能就别碰了？
0: 不是，我就想
2: 离他远点，
0: 想着可以，我就决定这个月我好好练练那个快乐指南，然后下个月去录大，就是那个像那个那英老师的那首梦一场已经被 pass 掉了。那个、
2: 一是你嗓音也不合适，二是也确实你演出用不上这首歌。
3: 那如果你坚持要录那首呢？
0: 那可能就贵一些吧。
2: 啊，多录两小时呗。
3: 加钱是吧？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我刚开始他第一遍给他速唱的时候，确实没有发挥好，有点紧张。然后他就说带着原唱唱，你看他很懂我，他知道带着原唱唱会好。
2: 嗯。
0: 然后带着原唱唱，一下子就发挥出感情来了。
2: 嗯。然后最后把你声跑去了，留的原唱。
0: 而且你们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我降个 key 升个 key 什么的。我今天唱窗外，他给我升两个 key， 正好是我的这个。
2: 咱这个设备得能行啊。
0: 但是你们没有跟我提出来过这个。
1: 我不说了吗？你只能唱到这里，这个伴奏呢，只能是他来配合你，你配合不了伴奏。
0: 嗯，
1: 你想唱多高唱多高。
2: 但也没有啊，你之前上辉哥节目不是琴跟你走吗？
0: 嗯，
2: 你也没正经过呀。辉哥弹的不好。
0: 辉哥其实没有选对歌给我。
2: 到这又开始选错歌了。
1: 下回把那个赵老师带去。
2: 又选错歌了。嗯。
0: 我今天发朋友圈嘛，
2: 啊，
0: 哎呦我的妈，谁给我批个海报啊？
2: 哎呀，花开
0: 未名来着，9月17号长春魔音降临，
2: 魔音降临，
0: 9月17号过去了呀。
2: 然后19:30三万人体育馆旁 啊， 啊，那还行，旁还行，别进里头，里头太贵了入场费。
0: 哎呀，太喜欢我了，送给你们一首歌吧，这么喜欢我吧，今天我刚学的这个一些小技巧送给各位好不好？
2: 唱哪首啊？
0: 就窗外啊，
3: 窗外，先来个抢先版，
2: 现用现学啊。
0: 对，
2: 说华语乐坛迎来了新的地板，没有，这能算地板吗？
1: 华语乐坛最严厉的母亲，
2: 这是华语乐坛迎来了最严重的崩盘。
0: 哎，然后他问我说，为什么都喜欢老歌？我确实觉得这点我应该反思了，我应该就是紧跟着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
2: 找抖音热曲。
0: 嗯，
2: 不行，那些热曲什么的就火那一阵儿。
0: 嗯，
2: 还得是经典的。
1: 你唱那个我要去找从前哪个我，
2: 没有啥时间了，唱不完了。
0: 哦，唱不完了，反正一会儿送给大家 啊，
2: 回来送吧。
0: 嗯，广电第一歌后。好的，太快乐了，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录制的时间太短了
2: 啊。
0: 要是能让我在这多录一会儿吗？多录几首吗？
2: 你把它挖过来。
0: 我决定你就是以后每次去沈阳我必须要录一首歌。
2: 你让他当助理呢，天天在家给你录，这玩意儿多过瘾。
0: 我其实想申请给人当助理啊。我但凡懂一点音乐，我都给他去当助理了。
2: 还必须得懂音乐吗？他的助理？
0: 因为
1: 不一定，你当生活助理。
2: 对
1: 呀，
2: 啊，没有端茶倒水的助理吗？
0: 我给他看孩子，我自己家孩子没看明白，我给他看孩子。
2: 你不就喜欢人家吗？
0: 我喜欢他，以他的录音棚，我喜欢。还有他有一点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我猜测我。猜测就他现场给我修出一版，然后我说我听不出来，现在已经不跑了，是不是？他说，
2: 啊，
0: 可能还有一些唱不准的地方，我估计他后期就交给助理了
2: 啊，自己就不管了。
0: 嗯，
2: 或者是交给 AI 一键生成
0: 啊？是吗？
4: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00-20:00收听帮你说法。
9: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5: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4: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让我们看看进修归来的闫宁带来的第一遍窗外。
0: 你就非得帮我把我质感都破坏了，我就要就广告回来直接就唱的那种，烦死了，每次都是上这一年班一点变化没有，就不能接受台子上有一点创新，每次回来必须得安徽。
2: 那要不然再给大家吓着你直接
0: 他们不认识我呀。
3: 来了，

0: 离开。哎，有没有变化？刘老有没有变化？
1: 第二句就找到了。
0: 啊，来到你的窗外，
2: 这还是跑
0: 了。也曾想敲敲门叫你
2: 出来，还是没改呀。
0: 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我唱这歌温柔了，人家老师跟我说了。

0: 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怎么样，张六六，感受到变化了吗？
1: 相当不错了，相当
0: 是不是有变化？
1: 很不错。
0: 就他说你要柔着唱，因为我以前都是那种再见了，不对
1: 啊，
0: 又是温柔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哇，提升了，
1: 醍醐灌顶。
2: 哎，
0: 你说真的，这歌这我现在哎呀，过年唱。

0: 讽刺这个是个坎儿啊。
1: 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刘老师怎么样？打分？
2: 太好了，我觉得。
1: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0: 刘老师都想跟你去 KTV 了。
1: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哎，我想起个事儿，哎，我那个我，他说我跟他说，我说我天天在节目上唱歌，他说你们台长让吗？我说我是娱乐节目，所以就还好
0: 啊。嗯，他说娱乐节目完事演话剧去，那么张啊，一下就给你、啊、给你刨出来，
1: 哎哎哎哎，是不是？有人都说了，说我变化是好听的这歌、个，我现在确实是有变化了，闹呢。闹呢，这歌我现在这歌我可正经挺厉害呢，这歌
2: 真行。
0: 你就回去好好说说敲敲门，
1: 敲敲门，
2: 那个敲都是敲出来，
0: 为什么这俩字
2: 敲敲
1: 我板不过来，今天板老长时间了，
0: 你就正常说都行，敲敲门都行，你就给他说出来，别唱这仨字，不唱纯说。
1: 说你咋不说实话呢？刚开始人主任也不杠不让，后来不是没招了吗？
0: 主任把节目戒了。
1: 我就想知道你又来到了谁的窗外，窗外窗外。大家这回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我下个月去唱什么歌了。
0: 你不快乐指南吗？
1: 我多录几首吗？我打算包一天的，
0: 下次准备1200。
1: 我打算包一天的，
0: 干三首，
1: 就是我五首吧，就是我中间我
0: 还得他一天就能录五首、啊、
1: 不是，我中间我得出去那个吃个饭啥的，我嗓子我也跟不上
0: 啊。还挺会保养，你打针封闭你再去。
1: 对，
0: 这太狠了这样。
1: 我得养一养。就后来那个我老公说听我唱歌他嗓刺呢嘛，然后就
0: 谁都刺呢，
2: 也跃跃欲试想唱了。
1: 那个
0: 你俩下次录一个情侣对唱。
2: 对，
1: 我不用啊，我要商用的。
0: 不带他，带他干啥呀？
2: 那你俩录一个吧。
0: 帅哥说，我说句公道话，就今天这一版不用修音直接就能用，你得分用在哪儿，对吧？你要用在文化广场，文化广场他们摆地摊儿唱那个，他之前的就能用。
1: 不是，就是你看我歌这首歌，我确实是大家都能认可的，就是可以的，不错的，
2: 是有进步。
0: 唐长天说周五晚上把雨山留下，雨山瞧不起眼你。
1: 怎么了？你们怎么传出这话了呢？
0: 他俩唱的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还瞧不起了？
1: 怎么传出这话来了？雨山唱歌这方面照我差点，但他也承认，
2: 你俩比拼一下，
1: 他确实唱歌这方面照我差点。
0: 雨山钱花歪了。他花钱是学
2: 我们的那个台庆活动，就是变成你们俩的 PK 赛怎么样？
1: 哎，太好了，
0: 一人领一队，
1: 太好了。我这个人最争强好胜了，我接受不了有任何输的可能性。我当天把我所有的成名曲我都拿去，
2: 哎呦天，
0: 这不就录了一首吗？还真敢现场唱啊！
1: 哎，人家说让我那个唱，哎，对呀，然后这歌我可以台庆时拿出去唱了。
2: 太好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对谁了，
0: 所以说这一版出来之后千万。
1: 大家都是自己的，应该不会就是怎么样，
2: 啊，不说是
1: 不
2: 是？
0: 在现场不都听众啥的吗？那在节目上都听过了，在现场一听一样的，那能行？
2: 没事，毕竟我们不卖门票，不收钱。
1: 没有啊，我就是那个他正常唱的时候，我麦克是开的，然后我中间说句谢谢呗。
2: 我知道你跟那个就是国外的女团一样，是这个电音的。
1: 对对对，
2: 哎，
1: 然后我就中间
2: 加电音，
1: 我中间加呼吸呗。
2: 哎，是。
0: 这家累的，给累坏了。
1: 哎，还有我推荐我下月唱那个和宁子和那是那个孙楠和那英的那个只要有你。
0: 对，只要有你。
1: 只要有你，缺个人呐，
0: 你跟你这老头录呗。
1: 张宇的大女人今天给 pass 了。
0: 你说你现在出演出不带豆哥了，但不得带你老头吗？你最后散场的时候带你老头上来唱，
1: 不行不行，他不配。
0: 那你就现场找观众，孙楠那一边停。
1: 那观众能陪我对行吗？
0: 不是，孙楠那一半停不录。
2: 对，
0: 你给他发词儿，然后你这边唱。
1: 哦，这个其实要求麦克的这个运用技巧极高。
0: 你都能在里边插气口，你还能不会这么用吗？
1: 窗外好听是不是？哎，那个我看前段时间也是那个晚会哦，那个晚会里面有一个就是唱跳型的女艺人，我不知道怎么是太紧张还是太松弛，上台之前忘挂耳麦了，就是在台上声音是出来的，尴尬不嘴，没有任何收音设备
0: 啊。
1: 然后好不容易你看到那一幕吗？
0: 还不是假唱，
2: 没有。
1: 他就是
2: 还是你爱音乐，我看了一阵，因为
1: 我逐帧审判
2: 啊，
1: 他
0: 就想看看他能排第几。
1: 没有，我想找刘宇宁嘛，就是那个他是出场的时候忘挂麦了，声假唱的时候没带麦，这个还有比这更尴尬的吗？后来终于走到台前面的时候有一个立麦， 就立围着立麦来回转圈，后来发现立麦这个麦克风是对着观众的
0: 啊，是观众声。
1: 你们搜一搜吧，你们搜一搜吧，就是这个没带麦，
2: 就是那天的吗？
1: 对，
2: 那我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呢？
1: 因为需要审判的人可能太多了，
2: 啊、是
1: 他名气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大吧？
2: 你看胡是你的好胡子啊。
1: 再见了，亲爱，我就
0: 哎，好好练你那巧敲门。
1: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就在我先回酒店收拾行李嘛，我在酒店里就高兴的直转圈儿、嗯。我太喜欢音乐了，喜欢这种感觉，这录歌太快乐了，就而且听见自己唱出来的成品，好有成就感的。
2: 嗯，
0: 那你就磨磨一难，让他给你录，他不也有吗？
1: 他现在我都会跟他绝交了
0: 啊，
1: 因为
0: 身边有这方面人才，就是不给。
1: 我今天问了老师，老师说我是完全有能力、有水平，就能录得出来的。
0: 但你跟我们
1: 不够录，
0: 你跟我们真没展，一点没漏啊！你藏得真好啊！碰着老师，你怎么是真舍得卖力气呀、啊？
1: 我是考试型选手
2: 啊，
1: 我一到就是这关键场合，我一点不落阵，我呼呼唱。
0: 你专场最后那块不算考试啊？
1: 那个不算，那是享受舞台嘛。
0: 啊，那不算。老师，丢人没丢到外边就行。现场观众
2: 哪天上那个南湖春雨去唱去？
1: 那是哪？
0: 那是
2: 就是南湖新开了一个圆形的，就是户外那个唱歌的那个地方，马上要开那个群星演唱会
1: 啊！群星的，
2: 对对对，
1: 那我就上不去
2: 了。然后每天晚上，
1: 全民的我还行，
2: 每天晚上都有人唱，乐队唱在那儿
0: 啊
1: 啊！吉祥音乐没动心思吗？
2: 就是可能是各守一方吧。
1: 啊，
0: 你下次再去四季南河办什么活动啥的，你就趁机唱一首呗。
2: 因为现在那个长春市那个同时崴着要在那唱歌的地方太多了，有一点儿。
1: 啊。
2: 嗯，你看万象城那儿有一个，南湖春雨有一个，
0: 摩天门口那个大舞台拆了，有几个自发的，我给你报一下。啊，我看他们那个跟你也差不多唱的。
1: 哎，你看现在我都歌迷了，说每天几点开始唱啊？你看，你看看，大庆明天就开票了。
0: 但我劝你啊，一定要去摩天这种就是大商场外边，你别去文化广场那种，
1: 嗯，
0: 那块没有摄像头，谁真给你一下都找不着。这门口还有
2: 摩天里头那个
0: 还有保安什么的，
2: 帅哥直播间，
0: 嗯，
2: 团播。
1: 其实我说实话，我每次因为我每天下班不都往摩天走嘛，
2: 嗯，
1: 我路过的时候我都嫌他们好吵啊，他们唱的你说好听吧，不好听，你说多难听吧，不难听，
0: 嗯，
1: 就是纯闹听，
0: 嗯。
1: 就，哎，没有欣赏性。
0: 不如放你唱的，
2: 不如放你唱
1: 的。嗯，有人把那个没带麦的那个女人的截图发，就发到我们的那个微信平台上。
0: 大家找真快呀、啊！哎，我确实是不认识。
1: 对，因为就是因为他不是特别的，在跟同台的演员，
0: 因为现在营销号也是得挑那个大腕报，
1: 对对对对对，
0: 才有流量。
1: 嗯，太好了。
0: 哎，
2: 啊，他呀，
1: 对，
0: 你也搜去了。
1: 他看明明白就可以了，
2: 那还是认识，嗯
1: 啊，真认识，嗯，哎，然后那个，因为我不跟他说了，我是那个主持人嘛，
0: 嗯，
1: 那个老师就问我说，那你们其实正常应该考唱歌吧？啊、
0: 主持人为什么考唱歌？
1: 嗯，
0: 普通话时候考唱歌，
1: 肯定会有一些考量，有一些考量。
0: 那就不应该教你。
1: 我说就是因为有才艺嘛，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我当时打的快板。
0: 啊，快板你也得有拍啊，你快板都不行。就是你唱歌，跑调是一方面，你找不着拍，你进不去拍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也是，就是为什么不喜欢唱现在的歌？现在的歌就是有点节奏不明，不是不明。你看像刚才那个今夜我，
0: 所有都一个调。
1: 对，它是明拍的，很多暗拍的都整不明白。
0: 还有自己的
2: 名人不唱暗拍，
0: 还有自己专业术语，你说这玩意儿可咋整？
2: 明拍，
1: 对呀，
0: 明拍暗拍，
1: 就有些歌你就是找不到它的那个拍。
0: 嗯
1: 嗯，
0: 然后就不唱了。
1: 对。
0: 对，现在唱歌一整愿意停半拍儿，那么那啥呀，留那口干啥的？
1: 所以大家这一个月再帮我选几首歌吧，我下次约的时候我就多约一点时间，我约个五六个小时，我就直接把我想录的歌。
0: 下次去沈阳专场不办了，就在录音棚待着。
2: 你在录音棚开呗。
1: 我决定了，就是我下次的时候。我要给老师个惊喜，我下次约老师来我的现场，然后我就是把我的录好的歌我在现场给他放。
0: 到这一番老师就走了。

0: 团购呢？
1: 嗯，
2: 你这人就是不会过日子
1: 啊，是啊，
2: 对吧？
1: 也能省个两块钱。
0: 你从长春
2: 咱们
0: 19.9体验一小时什么的，
2: 你在顶峰真拎两盒月饼，人兴许送你一手。
1: 有的体验券，但就不是他亲自给录了，他不可能是亲自给人有那个券，他就是他旁边的那些录音师给了。
2: 对，那你就是完事儿之后，你再想录的时候，让他那个你弄一个体验券，让别人再给你录一首。
1: 我今天回来，我真的指责了那个巨鳄一道，他为什么不是录音师？我家为什么不能开一个录音棚，然后他说那个他问我说那我也吃音乐这碗饭，我不盖录音棚能行吗？
2: 他咋吃啊？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听一听群众真实的反馈吧，说这个闫宁现实真好看，吉祥小夫说的，上月我去看了，场外跑来跑去的。
1: 人没有人说你唱歌好听啊。
0: 我唱歌也还行吧，那场哎那场是不忘唱歌了，
1: 没好意思，我
0: 那场是忘唱歌了。
1: 唐阳天说，老师没说你进不去和节奏问题吗？对，就是录音这一点比较好，就是他那个拍儿能给你一点一点切出来。
0: 不是，就是你这句没进，那他就暂时再来嘛，进对为止嘛。
1: 对，就是给你放一点点前奏，而且老师这边他这边的说话，你麦克里边是能听见的，对吧？
0: 嗯，所以说我演出气氛非常的好，我唱歌怎么样？我的歌声怎么样？
1: 你看提到这儿就是逼人走了，就是不想唠了，唠到头了，非得问人唱什么歌，人在这块问你这个专业性问题呢。
0: 就是不严重，唐乐天、就没有特别，因为
1: 而且
0: 你得这么想，就如果我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唱歌难听，因为你没听过几个难听的人唱歌，因为难听的人很少，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像
1: 放得开，
0: 像大雅之堂天天就唱
1: 啊，
0: 就所以，但是这个老师遇到的天天都是这么难听的。天天都是这么难听的，
1: 但人家是有重要场合真的需要用，我看多数还是什么婚礼和年会那些嘛，
0: 嗯，
1: 人家就是确实着急要用这么一个作品，不是说没你是有没有这个作品都一样，你非得要，人家是需要这个作品完成这个场合。
0: 说吉林10月26号是吉林是10月24号啊，差在哪儿就是位置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听我前排听我的歌声，可能我就听得更细腻一点了。
1: 对，因为那个、越往后那个修的越准，前面这一版放可能还有点瑕疵，每次放完了他都给人发过去说这次好像还有点不对劲。
0: 对，哎，反正大家如果我这首歌出来之后，将作为我们节目这个月的栏目头，天天放，直到下
1: 栏目头吗？
0: 对。
1: 你拿它当电乐也行，拦不头，四分多钟一天放一遍，
0: 耶，200了，咋的？
1: 啊，含后期，然后双人套餐300，你看真的有这个啥？
0: 啊，这团购真是便宜。
1: 但你不说是他那些别人给录的吗？不也都是200吗？
0: 我在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别人给录是也是300的。
1: 啊，那你看你这人啊，就是。你不说别人录200，他录400吗？一个价吗？
0: 我忘了别人录。
1: 我记之前说是200，
0: 反正不重要了。我觉得今天就是800块钱，我也觉得这个体验是值的
1: 啊，
0: 是非常值的。
1: 您看看还是挺多的，还有短视频拍摄含剪辑啊，你应该直接要这一套餐
0: 的。哎，真的，这怎么整的呀？
1: 你让他直接把仨视频，然后夸给你整出来，你直接发你抖音就发出去了。
0: 我那我倒不用，我短视频拍摄含剪辑，能不能我在现场唱一版，他给我修出来呢？完我发的时候就把我现场、那个、
1: 大 MV，
0: 不是他把我现场唱的那首歌给我修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啥玩意？你说啥？
0: 就比如说我现场唱的那首歌
1: 啊、
0: 嗯，然后他录完像之后回去提音频，把我那个修了，我又有现场感，然后我又修、又是不跑调。
1: 他们去你专场录去
0: 啊？对
1: 啊啊！
0: 那能不能啊？
1: 太好了，出外景了。
0: 我没看着呢，没看着呢，一会儿给你回过。
1: 出上外景了。
0: 对呀、这样多合理啊！但是会不会大家笑声是电音呢？
1: 他就得是走台。

0: 子收声了那种情况，不能收环境音了、
1: 哦、
0: 啊，得把收音设备收到那个麦克的台子上，这样收音更稳一些，对不对？还带点热热闹闹，带一点观众声还不多，
1: 合理呀。
0: 以后你就算台底下坐三个人，也是这200多人场子的笑声，在里边垫着多过瘾呢。
1: 哇，这个合理呀。
0: 啊，
1: 内陆呗，没问题。
0: 对，
1: 哎，你看有懂的。
0: 所以就是插台子。
1: 我就约一下，比如说我约那个他的那个录音师来我现场收一次音，然后把我现场那个做一下。
0: 但你别说啊，他们这个涉猎挺广，还有词曲创作。
1: 哇，
0: 你让他直接给你专场写一首歌，你录不就得了？
1: 我要什么土豆写词啊，我就让人家给我写一首不就好了。
0: 而且他还给你谱曲。
1: 哇，
0: 对不对？这才是真正你的单曲，不怕版权纠纷的，要不然你这唱火了之后，人那个窗外原唱不得找你啊？
1: 我能唱火吗？
0: 你能唱黄的？你能唱火吗？还真敢想啊，真敢寻思呀！
1: 哎呀，可以可以，你可以当我的志愿者。
0: 这词曲创作应该，你好跟他唠嗑就行，他就能给你写。
1: 嗯。这次我当个试试水了，我下次我先拍一个词曲创作、
0: 啊、
1: 然后把我想唱的歌都唱一遍。
0: 你把你的简历发给他、啊、
1: 把我的那个词曲创作都让他再给我做一首。
0: 嗯、
1: 啊，我2000块钱出来了。
0: 2000块钱就出来了吗？
1: 我2000块钱走出那屋吗？
0: 啊，词曲创作可就1000了呀。
1: 啊，我唱5首歌。
0: 5首歌200一首的要啊，这次不要留膨胀了、啊、给人撇了，算算价最后觉得200就够用了啊。
1: 我其实觉得我要
0: 说你看，我看着就反正就是这个美团这个价，你要能给我录你就录，你要不能录的话反正找谁我都唱了、啊、上来耍臭无赖了，看着200这价就不能再往上提了啊。
1: 啊，有道理有道理，来吧，接下来是好物分享吧。
0: 嗯，
1: 哎呀，喜欢音乐，我今天一本正经的跟老师说我爱音乐。
0: 确实爱，确实爱，要不然谁能舍得花这个冤枉钱呢？
1: 怎么是冤枉钱呢？闭嘴，
0: 你也用不上它。
1: 闭嘴闭嘴闭嘴，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那个跟大家说好消息啊，这个天儿啊是越来越凉了啊，大家呢也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方面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会诊公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也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预约电话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9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我们又给您一个新的选择，金秋10月，您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啊，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它气候舒适 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还有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全看遍啊。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就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改变的，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本次行程呢，依旧是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而且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我们是尽情的品尝。还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和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还有包括全程的保险，我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吧。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扣齿围巾啊，因为天儿也越来越冷了啊，还没有那么这个凉的时候啊，咱们就是出门一个外套再配上一个围巾，既时尚又实用啊。要不然你现在这天儿哪怕穿着外套，你也会觉得就是不会穿太厚的外套，薄外套一穿吧，就觉得好像哪哪灌风。再过一阵儿了啊，天儿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硬了啊，脖子一定要搭上点什么东西。那么 Coach 的这个围巾啊，它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啊，因为它除了保暖呢，它还很时尚，让你穿起来很显贵气啊。平时这个 Coach 啊，围巾基本专柜都得是上千块，毕竟是轻奢品牌的门面啊。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399拿到我们的经典老花 Coach 围巾。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个是经典老花的羊毛款，还有一个真丝的老花款啊。而且马上这个双节将至啊，或者有这个父母长辈过生日什么的啊，哪怕不是过生日，就是天凉了，咱们表表孝心给父母买点好东西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羊毛款呢，就是那种摸上去柔软细滑啊，不会有那种扎刺感的。然后这个真丝款呢，选用的都是进口的桑蚕丝混纺，自带那种柔焦丝滑的光泽，就贴到脖子上也非常的滑溜溜的，哪怕拍照什么的也非常的好看啊。经典的老花围巾 Coach 的专柜一条上千，我们今天奥莱清仓价直接399，到手省整省了几百块，而且有两种款式，包括黑红灰等多种颜色可选，包括防尘袋啊、礼袋啊，给您配齐了，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扣齿两个字，扣齿两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啊。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战立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信息

0: 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2: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2: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2: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2: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2: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李子3185815411 8581 5422以及8581 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文字信息啊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尽管问就可以了哈，千万别说我自己想一想该怎么办，然后一而拖再而拖，就把自己的时间给拖过去了。那越往后的话，办起事情也会越难。首先，我们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律师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跟那个我们公司嘛，当时是签了有3年劳动合同来着，然后还没到期。然后就最近他就公司吧就跟我说什么部门要撤岗什么的，我岗位也不在了。然后提出就是跟我说是协商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他给我经济补偿呢，就只有就是只愿意就是按基本工资计算，然后把什么那个孝子啊奖金啊啥的就是不给，全给排除了，就不给我，然后就补偿金额也少了一大半。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像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时候，就是工资基数是只能算基本工资吗？想问一下律师。
4: 不是，它是你的应发工资，你应发工资标准去计算你的这个经济补偿、经济赔偿的基数。
3: 那律师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具体的要多少赔偿？
4: 正常的话，单位现在是提出跟你解除劳动合同了，是不是？单位提出的话，基数是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协商，因为如果单位没有提前一个月跟你协商的话，可以要求 N+1，甚至 N+1+2+3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你们双方一致就行。如果单位协商解除不了，你不同意，那你就跟单位明确表态，单位可能后续会给你走辞退，走辞退的时候可以给你的补偿就是2N。
3: 听明白了，哎，律师，那咱们还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律所啥的搁哪儿？等会儿我想当面具体的咨询一下呗。
0: 好，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在地图上直接搜索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得到。
3: 好，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0: 别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发来的相关信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是经过别人介绍进入到厂里面上班，签了合同是2年，但是呢他干了一个月之后就不想再干了，就是说这个劳务就跟他说，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需要提前一个月提出离职，但是你签的合同啊，这个试用期是有2个月的，是不是这样的话也需要要提前3天提离职也可以呢？
4: 正常如果在试用期内的话是提前三天离职就可以，如果说你的试用期已经过了，已经需要你们进入正式的劳动合同，就是已经录用你了，那你就得提前一个月去进行一个告知，提你的离职申请啦这些。然后因为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后边的法律是你也得给用人单位留一个时间，让他去正常招人，把你的这个岗位给你补齐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突然的离职了，可能造成人家生产经营这边就困难，所以说这个法律是有强制性规定啊。
0: 对，你也得给这个用人单位一些缓冲的时间，你说我这个就提前三天，别人也不好抓人。确实是这样。另外他还想问一下，说这个劳务就说要是不干满一个月就走的话，你这样是不能给你发工资的。他说你最低起码要提前一个月让他们知道，就想知道这件事儿应该怎么解决。没干满一个月，
4: 对，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就是我干三天干五天你也应该给我工资，就是你单位你可以提出要求，要求我该提前一个月去给你打离职报告这些，这个法律有规定，我也需要按你这个去操作的。但是我无论干多久，只要你同意我的离职，你就应该给我发相应的劳动报酬，就是我干一天你就得给我一天的钱。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不合理啊，咱们就赶紧管他要钱就完事儿了。如果要是不知道怎么办，您就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尹丹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是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能好好的赶紧最直接的方式方法为您解决相关问题哈。如果说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这种买卖纠纷啊、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哎呀，说要回来非常的困难，当时签的又是宝字盖的这个定，又是言字旁的这个定，你不知道你签了到底是哪个定啊，都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啊其他的时间就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啊，就这一个号，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在微信上面添加18294567 18294567。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喜欢打电话，那你就直接添加微信，这样的话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只有一个小时，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你说我这个现在放假呢，周六周日咱也没事儿，咱就直接添加这部微信就可以进行咨询，对吧？把自己的心目中的疑虑都咨询掉啊，帮咱们解决问题，咱没必要自己在这绷着，你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问问，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另外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就可以获取到由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赶紧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6: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婚，中州芭蕾国风聚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听友，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这样可以更快更直接的为大家解决您目前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如果一拖再拖，就会错过了最佳时机。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
0: 您好，请讲。
1: 哎，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呀。就是啊，前段时间我的家人在回家的路上啊，无缘无故被陌生人是找茬挑衅。对方脾气啊是特别暴躁。你一话不合就直接动手打人。我家人呐、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还手啊，一直在避让忍让，结果对方连续是拳打脚踢呀、把人打在地上啊，导致是头部身上多处受伤。后来去做了伤情鉴定，轻伤二级。现在呀，对方定的是故意伤害，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对方会判刑吗？
2: 会判刑，因为轻伤一二级的话就属于一个刑事案件了。我们说了，这个轻伤一二级的案件其实是一个刑事公诉加自诉的案件。如果说是他取得咱们的谅解了，咱们也不想追究他了，那可能不会进入刑事程序。但是如果他没有取得咱们的谅解的话，是必然要往下走的，好吧？
1: 哦，律师，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人呢，事后啊还是特别嚣张，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也不愿意赔偿什么医药费呀、误工费呀。像这种不赔偿不认错的情况下，会不会重判呢？
2: 会重判，而且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它是不能免除的，就是正常这个案件到了这个法院，然后可能法院就会通知你们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你们整体的损失这些去进行一个合理的主张，这都是可以的。
1: 哦，律师，那这样吧，我把那个就是监控视频呢，什么医院的病历啊，什么伤情鉴定报告都拿过去，你帮忙看一下，
0: 那样最好。
1: 看能要多少赔偿，是不是？我们也不明白，也不能白挨打呀。
0: 对，您就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直接添加这部微信号就行，好吗？
1: 好，谢谢，
0: 别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就张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路面上也遇到过。有一天我就在那块过马路，一个女士啊拿着一个像电棒似的一个东西，然后左手拿着刀，然后她就说啊，你瞅啥？我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她，尹律师。然后呢，她就说啊，你那个再瞅我就扎你。我就在想，我说像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报警吗？
2: 可以报警，因为你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并不是说必然我受了伤害我才能报警，对不对？只要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可以求助派出所的民警。
0: 但问题是我跟他也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然后他就比比划划的就冲我来了，就直接说你瞅啥，然后就说我要扎你，然后我就其实快速的过马路，我在想我可千万离他远点，但是这个女士呢就一直在那个街，就是这个她属于一个像红绿灯底下，然后看见谁她就拿那个电棒晃她一下，我感觉像精神受刺激了这种。
2: 对，这种人的话其实他可能就是精神方面不太正常。而且 我们就说咱们再话说回来，这种人谁是监护人呢？对不对？他的成年家属这些都有监护义务，就是咱们得有高度的这种法律意识。如果说他在外边给别人捅了，或者给别人造成伤害了，他的成年家属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他和小孩子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不能去辨别这个事儿，但是他的成年家属如果不尽到这个看护的义务，造成的这些损失，就是民事损失也好，其他的也好，他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0: 那如果说即使没有发生后面一系列的，可能就是像张女士她这种殴打呀，那个人也没有说过来要扎我，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就给这个警察打电话，我说你们可以来协助管理一下他吗？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的吗？
2: 可以的，因为我们说了，就是正常公安可能会跟他的成年家属去通知，要求他的成年家属加强对他的一个监管。这是一个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所以说是需要及时的去查到排除掉。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大人家长朋友要去管理一下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患有阿尔茨茨海默症的这些老人呐，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受到刺激的这些家属需要保护一下啊。那大家一个是要加强，另外一个就是有问题啊，及时去找到您的这个家人和亲人啊，也是确保他们的一个人身安全。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目前自己是在一个哺乳期，跟孩子的爸爸因为一些琐事儿，两个人就干起来了，然后非要闹离婚，彩礼呀和五金男方呢是全拿走了，并且没有给他，他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他吗？
2: 正常彩礼五金这个的话属于一种赠与，可能属于赠与给女方父母的一个财产。然后你在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正常去要求他进行归还都是可以的。

0: 可以要求进行归还哈。那就是比方说他这个哺乳期的话，他可不可以就是不同意离婚？你想跟我离，我就不想离。
1: 嗯，可以不同意离婚，因为哺乳期的时候，男性是没有提起离婚诉讼的请求权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对女性的一个特殊保护。哺乳期或者是种植妊娠6个月内，怀孕期间，都是男方都不可以去提起离婚，只有女方可以去提起离婚。
0: 所以说这个哺乳期的话，他就丧失了男性啊，就会没有这个权利。还好这个主动权是在你这头，就看你想不想离婚了啊。那他还想问的是，就是说结婚期间他会给他一些钱，这个男方会给这个女方一些钱，他们俩在一起是3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给他花的这个钱呢，也是跟这个彩礼钱金额是一样多的。如果说这个男孩要是告他的话，这个结婚期间这个转账的费用，他想问一下用不用他还。
1: 其实结婚期间这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积累，我们认为不存在说归还不归还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是你们可能对这个就是要分，就得看你的银行卡里有没有存款，有存款分存款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这些要求。
0: 好，那后续有其他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咨询啊。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拌嘴的时候，磕磕绊绊，每家每户必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哈。尤其是有一些磕磕绊绊之后，大家婚姻也会有一些裂痕。要是遇到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取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大家大打出手，很多的时候就是到最后就是这个钱怎么去分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像遗产呢，怎么进行继承啊，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哈。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扛，默默的流泪，只需要来通过速邦律师事务所来帮您来理清您的资产，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那今天咱们频率呢也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来拨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直接呢可以免费的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免费咨询。这个羊毛大家得薅起来，尤其是我们节目的时间是1个小时，那在这个其他的时间有问题了，你说立马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想现在解决，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包括你说我这个性子急，我就需要打电话，赶紧把我的问题解决，是吧？043185671234，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两个方式方法您都可以进行咨询啊。所以呢，每天也只有5个名额，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机会非常的难得啊，这个尹律师在这块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解决您心目中的顾虑哈。您也不用觉得说我说完了之后会不会有人听得到，不会有人会猜出来这个声音就具体是你，是吧？这个私密性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有问题直接来拨通3部热线电话。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聚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早期就去发现王国。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直接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7: 晚上好，主任。就是好。然后我这个事哈，我说说你们听一下。就是我委托中介吧，把我名下2套房子，然后就是2套住房嘛，然后就是签了3年的合同，就是委托他代租，就这意思。就是他每个月就是给我租金的话是6800， 然后就是就现在呢，就是连续都4个月了吧，就拖欠我租金，就是还把我的房子就是隔断，打成隔断，然后那个租出去就是这样子啊。那个然后呢，现在是把墙面地板大面积的损坏，就是现在呢就是也联系不上了中介。哎呀，我想这个解除合同追回我那4个月的房租，还有那个另外呢，然后我就是简单的那个修补了一下嘛，就是叫你花了3万，就是我能一起起诉他吗？就是这意思。
8: 嗯嗯，你可以起诉，因为正常的话我们说了，就是房屋内如果有装修的话，其实是需要经过你的同意的，甚至于说你们得协商一致。如果说是他未经你的许可就把你的房屋进行改建了，哎，隔断了这些的话，那肯定是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然后到租期了，或者说像他这种就是这个不给你付租金了，你要求解除合同以后，哎，你要去恢复原状产生的相关的费用，也应该由他来承担。除非什么？除非你们合同有明确相反的约定，就是你明确当时你允许人家进行这些装修了，然后也说了装修完以后不用再恢复原状了，你有这些约定你是不能要求的，但是你没有这些约定你都可以要求，就是你的这些合理损失都可以要求他去承担。
7: 嗯，然后合同上就是写了禁止分租，就是禁止隔断啊。
8: 对，
7: 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写违约金。
8: 没有违约金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约定违约金怎么办呢？就以你的实际损失去主张，因为违约金填补的也是你的实际损失。就比如说你自己可能在这些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额外的损失，只要是合理的、必要的，都可以跟他进行一个主张。
7: 就是我自己如果修复的话需要哪些证据呢？那个
8: 比如说你现在修复了，可能你需要就是有装修队进场去跟你进行一个这个拆除，然后再把原来可能就是拆掉的东西再恢复原状，这些你需要跟他签订一个书面合同，然后把你的这个相关付款的记录留存好，甚至于说可以要求相关的这个公司也好，装修队这些给你出具对应的发票，有这些了，你的诉求就能得到支持了啊。
7: 好，就是我哪天就是带着我的委托合同和房屋就是损坏的那些照片，然后去上律所，麻烦律师帮帮我。
6: 好，那这样您可以直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这些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
7: 好的好的，谢谢。
6: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7: 哎，非常感谢，谢谢。
6: 不客气，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直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叫 Lucky 啊，他发了一条信息，他就说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本村本队生产队的这种土生土长的人员，分得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确权的。然后呢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村委会说你这个不是，你也不属于集体经济成员组织，像他这么说合规合法吗？
8: 正常的话得看你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为你既然分到土地了，在你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边肯定是有你的名字体现的，你有你的名字体现，你就是村集体成员的一份子。这个他怎么说不要紧，主要是看咱们有没有权利的这个证。咱有权利的这个证的话，他说的就没有法律的依据。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个是确保我们有耕地可以去种，另一个是确保什么，确保就是我们是村集体的一员，以后如果村集体的土地 就像咱们农村可能说的机动地这些，如果被征占了的话，可能要根据村集体的成员去进行一个分配，对不对？哎，到时候我们有这个身份了，我们就可以要求分得我应分的份额，这些都是合理的。所以说不要管他说啥，他得拿出证据才能说的站得住脚。
6: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好，那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您都可以直接一下发过来啊。要就是说这个发送信息会丢失一些文本信息呢，有的时候可能就说不全这个相关的内容哈。后续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是被没有牵狗绳的小狗给咬了，但是狗主人呢就支付了疫苗的这个费用啊。他自己呢是配送像商家的这些货物的，就是属于一个配送外卖小哥。工作呢是骑手，用电动车呢进行送货。现在他的伤口呢是不能碰水，用劲儿呢会疼，也没有办法进行爬楼，但就一直说想要对方赔偿半个月的这种骑手的配送费用，但是他们两个协商是失败的。就只能说要进行上诉。医生的诊断证明呢就是说只能给你开3天的，你说你这个要是半个月的话不行，这种情况下能胜诉吗？
8: 正常的话，医生诊断证明开3天，他可能会写3天以后你再去复查。你正常走复查的时候，如果还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医生在诊断证明里继续给你标明。标明了以后，你正常的这个误工费就可以按照医生的医嘱建议去主张。我们这种案件一般可以要什么？可以要你的医疗费、误工费，再就是。如果有加强营养的话，也可以要一个相应的营养费，这都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6: 好，您的这个诉求是合理的。然后他说了，他说，他想要对方再支付啊2000块钱，就是。所以说这个费用你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协商，实在不行的话就得走起诉了，是这样吗，尹律师？
8: 对，是的。因为你起诉的时候可能你每一项的赔偿都得有法定事项，就像我们说的人损类案件的话其实就是这些费用，如果说是你伤得特别严重可能还有护理费，如果说是能够生活自理的话其实护理费可能也不一定能得到支持。
6: 好，那希望您能理解哈，也请如果后续有其他的问题，你说我这块没搞懂，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咱们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这种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困难，一系列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中直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也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并且预约的前5位朋友可以获取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这是咱们频率 FM 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5位朋友可以获取到哈，只需要大家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想，我就拿这一个微信然后当备用的是吧，万一有一个什么事儿我不知道该问谁，咱就直接进行咨询，你是发送语音也好啊，你是发送文字也好啊，你是拍照片还是录视频，咱都可以传过来，多方便呢，有一个抓手，到时候也不用特别的慌乱哈。另外其实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这一部线下的服务微信大家随时都可以进行咨询，现在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尹律师呢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您心目中的疑虑哈。马上也是要到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

0: 用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5: 啊，律师你好，我咨询点事儿啊。
4: 嗯，
5: 那个当初啊我亲戚找我借的钱，
4: 嗯，
5: 想的毕竟是亲戚，嗯，也就没打欠条，
4: 嗯嗯嗯，
5: 没有微信转账记录啊，
4: 嗯嗯嗯，
5: 后来亲戚意外去世了，我就拿这个转账记录啊去找他那个子女要钱，子女去说啥不知道，这笔钱啊，也不愿意替长辈还钱，我就想问问，那个借款人去世了，你说我可以找他子女还这笔钱吗？
6: 正常的话，你得有证据证明他留有遗产的。你要是有证据证明他留有遗产了的话，肯定所有的这个子女法定继承人应该在他这个继承的范围内去承担一个继承责任。就比如说，他可能欠你20万，然后他正好有个房子就值20万，那他们就应该共同的把这20万还给你。这是如果说是欠你20万，可能房子就值10万，那可能就在10万内他们有一个负有一个这个清偿的责任。如果说是一点遗产都没留的话，那可能他们就不需要去清偿了。所以说是这个就是消除一个咱们的误会，说咱们平时说的负债子偿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只有有遗产了才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以遗产为限额的一个清偿责任。他留没留有任何遗产呀？
5: 那有能没遗产吗？就是我说啥意思，孩子不承认呢，所以说我就意思啥呢，这样吧，那个律师，我要是去律所，那个需要预约吗？我想问问那个详细的咨询，完了联系您。
4: 嗯，可以，您可以直接来到速帮律师事务所，来直接在地图上搜索。那速帮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直接搜索“速帮律师事务所”这四个字儿就行。
5: 哦，好好好好。
4: 嗯，好，那这样。

0: 您还是就是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详细的面谈一下，有的时候可能说着说的，您就知道该怎么去办了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尤其是像咱这个钱呢，也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对不对？
1: 没打欠条啥的，这有转账记录。
0: 对，有的时候就是想嘛，就是都是亲戚，但也没想到会有这些意外会发生，对吧？
1: 对，
0: 借钱的时候大家都好好说好商量，但是这个钱借出去了，拿回来就可费劲了。
1: 人小孩子应该不承认的，所以说我管有转账记录啊。
0: 对，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钱拿出去再往回拿的话啊，一个是要举证，再有就是哎呀各种的信息啊这些，还得去要啊，这个您这个事儿哈，亲戚还意外去世了，这就就得多方面去处理了，别着急。
1: 对对，挺突然的，所以说我现在有点懵，就寻思咨询一下您律师。完了跟你们联系吧。
0: 好。那这样，那您就可以直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 好，
0: 再见。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如果说要是遇到了一些婚姻背叛呢，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只需要告诉素邦律师事务所，让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来理清材料啊，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那今天呢也会给大家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您只要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或者是拨通03118567134前五位听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啊价值500块钱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免费咨询服务，每天就只有5个名额，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134，或者是啊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导航一下就能搜索得到。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到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2: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36，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7度到-25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度到-27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四平多云转晴，-5度到-24度。通化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白城晴，-5度到-19度。辽源小雨转晴，-7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晴，-7度到-19度。白山小雨，-12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0度到-25度。

0: 还有宋志远说佳宁很久很久都没有互动了，咋没互动呢？
1: 有没有，
0: 你看你上次来都啥时候了？你上次来9月11号。
2: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
0: 我一直都在啊，
2: 我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的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
0: 今天的8:05呢，我们将正式进入秋分。
2: 不是
0: 秋分至昼夜平，
2: 你的赛道走你，
0: 朝霞映京道，
2: 常说自己的外貌，
0: 晚月照桂香，
2: 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
0: 秋分之后呢，也天气渐凉，一半晚夏梦，一半赠秋光。
2: 正躺在被窝，
0: 昼夜呢将跟春分一样啊，是平分的。
2: 我这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不知不觉呢，北方的候鸟呢已经成群的飞向江南，然后我们会发现呢，这段时间呢，像我们东北的天气呢，雨水也比较少了。关于秋天的成熟的气息呢，扑面而来。
1: 真实的你，
0: 老话都讲呢，说秋分啊是秋燥的关键节点。那秋分前后的燥啊，它有什么不一样呢？秋分前呢，它是一种温燥，因为什么呢？仍然残留夏季的余热，空气干燥，而且呢温度偏高，这个时候呢称为温燥，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瘙痒等等，就这几个症状，真的我就是占满了啊。然后呢，在秋分之后呢，就属于是凉燥了，冷空气呢增多啊，气温下降，可能我们不太会感受到夏天的那种炎热了。燥于寒啊，寒气慢慢的向我们逼近，那结合成了凉燥。除了干咳、皮肤干裂等干燥的症状呢，还可能伴随着怕冷啊、鼻塞、流清涕等类似于风寒感冒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北方呢地区，降水少，风力大，那么凉燥呢就更加的明显。所以呢，秋分过后呢，我们要注意啊，一寒一燥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特点。秋分之后呢，天气就会一天比一天冷了，气温呢也会逐渐的降低，阳气收敛，阴气增长。所以天气寒冷，血管收缩啊，容易造成血压增高。天气干燥，雨水减少，血液呢也容易粘稠。此时呢，就是我们北方的心血管病疾病的高发的季节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呢，秋季，特别是天气刚刚转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俗话说春捂秋冻啊，此时呢更要注意秋冻不宜过度。当气温低于18度的时候，应该及时来增减衣物。此外呢，天气转凉也要注意我们的脚踝、膝关节和腰部的保暖。这个秋天呢，我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梨或者喝点梨汁啊，对防止秋燥是比较有效的。

9月23号，今天呢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昨天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今年呢全国秋粮收购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当前呢全国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东北主产区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灌浆期，预计呢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预计在3.5亿吨左右。今年呢，中央财政将安排13.3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湿作业。

这个秋天呢，有着中国人参之乡之誉的抚松县也迎来了人参收获和交易的旺季。吉林省将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任务。在2025年呢，全省的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30.5%，近10年的最大增幅。长白山下一株参正式成为富民强省的大产业。

再来关注长春经开区政企合作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正式签约落地，平台通过政府引导、专业运营、市场运作、企业受益的模式，构建政策直达、市场拓展、通关物流、金融赋能、合规风控、品牌培育六大服务体系，为中小微外贸企业降成本、拓渠道、强能力，助力辖区外贸高质量发展。

0: 这个秋天呢，我们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长春医科医院啊。第三届东北下肢气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将邀请北京下肢气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在仅需要10元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江。我们第一批的新疆团啊，今年第一批的新疆团呢，9月26号出发，嗯，马上就要出发了，是由明天来带队，嗯，然后呢，他是去北疆，嗯，现在已经成团了，但是没有赶上的朋友呢，不要遗憾。10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南疆的团，在10月18号出发啊，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哈，说新疆最好的季节不都是选择夏天去吗？10月份可以看到什么呢？10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南疆的胡杨林，嗯，这个是我们课本上哈听到过的啊。南疆呢有胡杨林，而且10月中下旬呢正是最佳的观赏期，嗯。此外呢，其实在南疆呢也有湖泊啊、沙漠、雪山，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喀什古城，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啊、哦。我们可以感受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呢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呢会用20分钟的时间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会从南疆北疆不同的地方呢然后一点点的改变啊，而南疆的故事呢是真正的从穿越了这个隧道之后才开始哈、啊。我们都知道呢新疆非常的大，它是我国陆地省份最大的啊陆地最大的一个省份，然后呢南疆北疆呢它的分界点呢就是天山，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穿越天山隧道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行程，然后呢包括白沙湖啊、喀什古城啊、千佛洞，还有喀拉库勒湖，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帕米尔高原一共是8天7晚、嗯、这个时间也刚刚好啊，8天7晚的一个行程，双飞，最重要的是双飞，从长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呢乌鲁木齐呢飞回到长春啊，不用坐火车啊。而且呢中间我们还有一段行程是从喀什直接会飞到乌鲁木齐啊，也不用就是太长的一个时间啊。其他的一些景点呢我们都是采用陆地头等舱，嗯，这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坐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是可以躺着也可以坐着的，然后还有充电接口，你可以躺那儿随便的刷手机啊，不耽误我们休息。然后呢全程是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每个人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等等啊。电台专属定制团，10月18号出发，然后这一次呢是由我佳宁来全程带队，10月18号啊到南疆，想跟我一起去南疆逛一逛的朋友啊，在10月18号想去远离黄金周的人群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的朋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啊，南方的南，新疆的疆，10月18号出发啊，然后是8天7晚，每个人是6999元，大家可以算一下，来回是双飞，中间还有一次飞机啊，然后还有住宿餐饮这些，一共是8天7晚，6999元。南疆10月18号出发，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了解一下。

6:51，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新区召开，长官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长新数据集团揭牌。大会呢，突出长光卫星龙头引领的地位，深挖卫星遥感数据价值，推动商业航天制造数据服务全链条提质升级。长春新区呢，已集聚光电企业达到了360户，全产业链规模达到214亿元。长光卫星15-50期将力争实现100亿的卫星制造产值，100亿元卫星数据开发应用，集聚1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的3个100目标。

端民用等领域，项目呢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绿色能源闭环。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之后，企业呢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啊，这就是我们的吉林化纤集团。

在昨天呢，也就是9月22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预测，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到来，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的高峰。今年的中秋节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其中呢，中秋节假日日均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呢将达到215万人次。客流高峰主要将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呢，预计将突破240。

9月21号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当中，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逆转日本队夺得冠军，并刷新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这也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接力项目上的又一枚金牌。当天呢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武术、射击、体操等项目上继续争金夺银。

金秋时节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护肤三件套，兰蔻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堪称是兰蔻他们家的明星阵容了。150毫升的精纯水，200毫升的20毫升的纯眼霜啊，以及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也就是护肤水、面霜和眼霜都给大家配齐了，这样的三件套。在这个秋天哈、啊，可以滋养肌肤，让肌肤呢时刻保持水润光泽。兰蔻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啊，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主要成分呢有玻色因，还有50倍浓度的玫瑰复活因子啊，都是兰蔻他们家的王牌成分。精纯水呢，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使肌肤如同玫瑰花瓣娇嫩啊。精纯眼霜呢，能够有效的缓解眼部的疲劳。然后面霜呢，主要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让肌肤呢可以紧致弹润。这一次呢，我们还是原产国的跨境直采，所有产品呢均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来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的查验，而且呢是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啊，大家可以查到它什么时候通关的，什么时候上的飞机下的飞机啊，然后呢物流是怎么样的，都是正品，大家不用担心啊。然后呢现在呢价格正常来讲呢，如果说国内的官网的话，我们的一瓶面霜就已经过2000块钱了啊，眼霜呢也是1000多，然后呢水儿也是不低于1000块钱的，这是正常旗舰店和我们的一个专柜的价格。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免税版呢是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699，而且呢加送礼袋啊。699呢听上去说这也不便宜，但是咱得跟它的那个国内的专柜和我们的一些官网的价格要相比较哈，而且呢还有它的这个品牌，所以如果说想要去体验一下兰蔻精纯，或者说以前用过的朋友，你应该会知道这个水加眼霜加面霜都是正装，699的价格已经非常

涨得超值了。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面霜啊，回复给力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这一款兰蔻的精纯面霜了。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基隆南街的北向南，从新竹路到青龙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阜成路的东向西，从烟台大街到九台北路也出现了缓行。现在看到的是荣光路的西向东，从沿河街到临河街的方向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西部快速路的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继续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7度到25度，吉林市晴转小雨，16度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8度到27度，四平多云，12度到24度，通化晴，11度到26度，白城晴，10度到19度，辽源晴转小雨，13度到27度，松原多云，12度到19度，白山晴转小雨，8度到25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4: 早上好，我是小琪。
5: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们来关注新闻。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的服务体验。
6: 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7: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归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6: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百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8: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解。
6: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9: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4: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11: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10: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结。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12: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单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10: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情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站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13: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14: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15: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1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5: 国道331串联起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16: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6: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17: 设计了 G331 呢这幅鱼皮画。这次吉鑫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6: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族氛围。
18: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6: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16: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6: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风骨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16: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6: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19: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20: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6: 本次国331吉鑫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鑫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0: 央媒看吉林。
5: 9月21号，人民网推出1亿千瓦时吉林油田风光发电交出绿色成绩单。报道9月20号，从吉林油田新能源公司传来好消息，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外输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大关，实现创效3300万元。这标志着吉林油田这一大型风光互补绿色工程正式迈入稳定运行、质效双提的新阶段。
4: 9月21号，新华网推出东北最美高铁赋能吉林高质量。

0: 发展，报到2026年9月20号，被誉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开通运营11周年。11年来，长珲城际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3万人次，持续高位的客流数据，既是便民惠民的民生线，也是富民兴边的幸福线。
1: 9月21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推出，节前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多地推陈出新，打造本地特色消费新场景。其中报道，近日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依托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打造的展馆，共设4大基本陈列与4大专题陈列，呈现古代采金技艺、近代矿山开发、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历程等内容。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就能全方位了解黄金勘探、开采、加工的完整流程。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3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0: 畅行早高峰，
9: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红。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抬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1: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0: 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2: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渔猎和游牧民族，不定居，所以在接亲的时候呢，往往由娘家人把新娘子送到一定的地点，再由新郎方呢出面去接。为了显示隆重，新娘就由她的父亲或者兄长抱到新郎的车上或者轿上。
3: 一射新郎，
4: 二射地鬼，三射红上。
0: 射三箭，拜北斗，敬天地，祭祖先，是满族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5: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火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0: 新娘唐淑宁，
1: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0: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6: 满族婚礼是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20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20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如果说古老礼俗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就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青年传承人李红。
7: 这满族婚礼啊，是通过我师父邢艳杰在他手里传过来的。而之前做这个吧比较难，有很多人觉得哎挺土，但是慢慢的通过我跟我师父创新和改良，这婚礼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我们满族婚礼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满族文化。
0: 两代人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曾经濒危的民俗古礼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新式国风浪漫，实现非遗文化的真正活化与新生。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2: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满族人礼大。什么叫礼呢？就是礼仪礼节。在满族的婚俗当中呢，实际也融入了很多汉族蒙古族的这个婚俗文化。在满族的婚

0: 婚姻习俗里边有很多的礼仪，比如说说媒有下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1: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坐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俭采收做好准备。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0,000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1: 近年来东辽县坐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坐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坐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坐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着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着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着蚕放养面积7.2万亩。
1: 在吉林省坐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4: 我们在着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着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0: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青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青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青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等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九月末的北郊阿勒泰，如果说你没有去上的话呢，好消息又来了，在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跟着1038去旅行，在10月18号，我们将会出发来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是400-60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其实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于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最舒适的一个季节了啊，也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还有很多的雪山啊、沙漠啊等等。那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南疆非常一些知名的景点，一一带大家去领略。而且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呢，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就是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地道的新疆美食都会品尝得到。现在的价格呢是每个人6999元，而且这一次依然是由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避开了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一价全包6999元。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或者400-608-8086来详细咨询。
7: 没错，马上就要中秋了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日子过得是真的快。女生一旦过了35岁呢，护肤真的是不能再将就了。熬夜之后呢，是暗沉蜡黄，脸蛋松弛，眼角干纹、细纹也悄悄的加深。想要抗老、维稳和修复一步到位，那么快用兰蔻的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
6: 嗯，没错啊。要说呢，这个兰蔻的清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也是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

0: 你用过你就知道，它是滋养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三件套里面搭配特别省心，既能补水又能修护啊，而且呢还不用额外的混搭这个护肤品了，所以大家这一套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大家去官网看一看，一瓶60毫升的清纯面霜就要卖到2800多块钱，再加上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清纯水也要1000多，三样加起来得5000多块钱，平时入手确实舍不得。今天给了大家清纯水、眼霜、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需要69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的10月份，所以下单就送您精美的礼袋，送人有仪式感。抓紧时间去抢购吧，这个价格平常你这真是买不到啊，非常的划算了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就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的堵点。司法解释于22号起施行，针对起以往以刑阻民的现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规定，不能再以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的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3: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4: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昨天是坐史也简，将毕也聚，董必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
5: 今天坐史也简，将毕也聚，董必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绿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两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
6: 董必武先生的书法，他的线条非常凝练，也展现了他的这种铮铮铁骨，
7: 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年轻人，我们要饮水思源，来体会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的这种拼搏，他们的这种奋斗。
2: 我们继续来聊聊秋天的那些事儿。秋日气温起伏，温差加大，但是在气象的意义上，全国的入秋时间并不一致。那么入秋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0: 入秋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8: 大家可以。

0: 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1: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2: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3: 入秋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1: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0: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1: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

0: 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8: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9: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4: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
1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1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8: 文化和旅游部22号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号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守法规，平安文明出行。
8: 记者22号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以上的地级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么样的比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0: 要说呢，你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护肤的钱没少花，却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效果，涂了一堆瓶瓶罐罐，皮肤还是暗沉没光泽。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精准滋养的金秋换季礼盒兰蔻清纯三件套啊，大家一定要买回去，因为呢它除了效果好之外，在今天我们这也是非常的便宜啊。早上洗完脸，你先拍上这个清纯的水，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拍两下吸收完之后呢，打个底之后呢，后面的护肤品的吸收就非常的快了，然后呢再涂上清纯的面霜，质地是绵密好吸收的，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养分，让皮肤是嫩嫩的感觉。而且呢干皮夏天用锁水啊，油皮用着也不闷痘。再一个呢就是眼霜，它的这个质地是冰激凌这样的一个质地，上眼清爽无负担，也不长这个脂肪粒儿啊。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啊，都能够闭眼入啊，从肌肤的这个底层就给大家修护，层层递进，就是1+1+1大于3的一个协同效果。
8: 嗯，官网平时一套呢要5000多块，但是现在的价格呢只要699，下单就会送精美的礼袋，送人表心意，超级有仪式感，跨境原产地哈、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的产品均在法国兰蔻的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的渠道来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的专业检测机构的一个查验，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查询全链路的一个溯源信息。那么跨境采购的产品的成分以及包装呢，可能与国内专柜的版本略有差异，但是呢均为品牌正规原产的版本，请放心的使用。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兰蔻的一个套组感兴趣，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即可来了解详情和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

0: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7: 8天7晚三飞出行，省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6: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7: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6: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